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

纸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896新闻派。
4: 就是新闻派。
5: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896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欢迎大家每个早晨的准时的相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派，很高兴的在固定的时间和每一位坚守屏幕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新观众如约相见。时光步履不停，热点日日更新啊！今天继续跟着我们的新闻派节目呢，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继续来了解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大事新闻。今天早晨出门啊，这个真的可以说仙气缭绕，雾气特别的美，但是美则美矣，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路况。

那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是在早晨出行的话，这个路面的能见度其实是并不高的，视线比较差一些，所以说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放慢车速，拉开跟车的距离。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朋友的话，一定啊关注实时的路况，遇到临时管控的话，我们耐心绕行或者是等待，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其实聊完天气的话，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感受。哎，上周休假了。休假的这一周，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也特别的充实，带着孩子也去外面的世界去走走看看，有不一样的心情，有不一样的收获。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工作日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能够用新的心情啊，去迎接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去迎接我们每一天的新的开始。好，那在我们今天

0: 的节目开始，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
1: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今日派头条，我们先带着大家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全国都有哪些大事发生。8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17，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国道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记者8月23号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近日，一条网传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视频引发了热议。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对此呢，国铁集团其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介绍，旅客购票之后由于自身的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座位的使用权利。8月23号，美国友人塞考斯重返中国。1999年，塞考斯被英玉珍扎根毛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了$5000助力。如今的这笔善款已经化作50000多棵大树。时隔20多年再相见，两人紧紧相拥，忍不住红了眼眶。8月23号，中国足协发文，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的行为。北京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迎来收官日，男双决赛首次闯入了世锦赛决赛的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跑大型组决赛落幕，来自北京人形天宫组的天宫 Ultra 以38.15秒夺冠，该成绩呢超越人类男子400米43.03秒的世界纪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着大家了解一下自治区内的重要消息。8月28号，也就是本周五的24时，油价呢将迎来调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4时呢将开启第17轮的调价窗口。那本轮调价周期已经走完了一半，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的幅度达到每吨400元。

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8月23号下午，美国友人塞考斯飞抵了内蒙古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与在机场等候的殷玉珍重逢。这一面隔了整整26年。1999年，跟随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筹集$5000，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经长成了50000多棵的大树。殷玉珍呢，也在奔腾融媒的帮助之下，成功找到了塞考斯。那塞考斯此次来华行程自8月23号至9月1号，将先后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3地，重游故地，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但他最大的心愿是重返毛素沙地，亲眼看看那片有$5000长成的森林，并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1545.5亿元，同比增长28.5%，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11.2%，规模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24位、第6位。其中，出口值572.1亿元，同比增长22%；进口值973.4亿元，同比增长32.6%。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研发的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二号芯片正式面世。育种二号芯片可实现奶牛高产、高繁、抗病、长寿等关键性状的精准检测，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再来关注，近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马都核心区旅游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通知，为了进一步提升景区品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全面综合提升服务能力与接待水平，中国马都核心区文化生态旅游景区呢，已经启动了提档升级改造工程。景区自2026年的8月起全面歇业，暂停对外旅游接待的业务，计划歇业至2027年的6月。那具体开放的时间呢，将另行通知。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事儿。8月23号，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榆林大学等高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参会。8月22号到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特奥田径、特奥滚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举行。那此次赛事，鄂尔多斯代表团共派出了15名特奥项目参赛选手，先后征战特奥篮球、特奥田径、特奥滚球三大项目，最终呢夺得了8金7银6铜的好成绩。打赢三北工程这场硬仗，科学治沙是核心。乌审旗以3元套现精准治沙新模式，在沙地上筑起了牢固生态屏障。近年来，东胜区强化党建引领，以物业红黑榜奖优罚劣，以老旧小区改造补齐短板，让居民的烦心清单变幸福账单。近日，鄂托克前期2026年度畜牧良种补贴种公羊集中发放工作火热开展，一批批的优质种公羊发放到了农牧户的手中。截至目前，良种补贴资金已经惠及鄂托克前期1000余户的养殖户，累计发放补贴一百二十

290,000元。本年度肉羊种粮补贴项目总资金290,000元，发放工作呢预计在10月底完成。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八十区东康西线从土盖沟互通到土盖沟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西线从土盖沟互通到土盖沟大桥自北向南方向，一客招接在天交路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东胜区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天交北路，从民族西街到一梅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城市派，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着大家了解身边事儿。2026鄂尔多斯乌兰牧齐优秀节目全国巡演大连站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精彩上演。来自鄂尔多斯市乌兰牧齐、杭锦旗乌兰牧齐、准格尔旗乌兰牧齐的草原文艺轻骑兵们，以一场充满草原风情的视听盛宴与槟城观众共赴山海之约。演出呢，在大连歌舞剧院倾情演绎的《大连欢迎你》中拉开帷幕，随后一曲《鄂尔多斯欢歌》接踵而至，浓郁的草原风情瞬间铺满了整个舞台。男女生二重唱《白云的故乡》，婉转缱绻，诉说着对故土的深情的眷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点燃了全场气氛。雄浑激昂的琴声好似万马驰骋旷野，磅礴力量直击人心。极具本土韵味的慢汉调对唱《天下黄河》，高亢嘹亮，实现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碰撞，令现场的观众耳目一新。古老悠远的古如歌合唱《茂盛的檀树》接续上演，传承着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豪迈奔放的鄂尔多斯舞步铿锵舒展，淋漓尽致展现出了草原儿女洒脱昂扬的精神气质。情景表演《相约鄂尔多斯》勾勒出了草原的动人图景，演出尾声《鄂尔多斯之约》深情唱响，向槟城百姓递出鄂尔多斯的温情邀约。独具魅力的民族艺术，层层递进的舞台演绎，让现场观众深度的领略到了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座无虚席，掌声不息。一场跨越了山海的文艺盛宴，搭建起了两地相知相融的文化桥梁。每一个精品的节目都承载着文化传播、民心相通的重要意义。草原之音遇见滨海晚风，作为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的重要篇章，此次演出呢，既是鄂尔多斯市民族文艺成果的对外展示，更是跨越山海的文化纽带，以歌舞传递草原温度，让大连市民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鄂尔多斯的文化魅力，促进两地文化互学互鉴，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草原之声在渤海之滨久久回响。

8月22号，蒙牛2026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队，以3-1比分获胜，两回合总比分3-1，成功晋级了半决赛。赛前下起大雨，上半场比赛在雨中进行，湿滑的场地给双方都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随着比赛的正式开始，鄂尔多斯队开局就主动出击，进攻的势头十分的强劲。第24分钟，鄂尔多斯队14号球员吴宇帆打破了场上的

0: 当局射门进球将比赛的得分推进至了1-0。进球瞬间，欢呼声瞬间席卷了全场，掌声与喝彩声连接不断，热烈的气氛感染着赛场的每一个角落。上半场较量，两队的对抗十分的激烈，鄂尔多斯队主动多次出击，持续向对方防线发起冲击。锡林郭勒队也不甘示弱，稳固防守的同时频频打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上半场最终以1-0比分结束。下半场，锡林郭勒队通过中场的调整继续扩大攻势，率先扳回了一分。第63分钟，鄂尔多斯队10号赵晓东果断射门得分，将比分呢转为了2-1。第94分钟，鄂尔多斯队39号石浩洋拿下了关键的一球，最终以3-1的战绩锁定了胜局。全场攻防转换节奏顺畅，双方球员多次上演了精彩的拼抢，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平。主场的氛围热烈非凡，球迷们挥舞旗帜，击鼓呐喊，声浪震天，成为鄂尔多斯队最坚实的第12人。蒙牛2026蒙超联赛早已不只是绿茵场上的胜负的较量，更是各盟市沟通往来、文化交融、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赛场上，球员们驰骋赛场，全力角逐，展现出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赛场下，观众们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抒发同心聚力、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本场比赛，鄂尔多斯队主场作战，肩负全程期待，最终不负众望，成功挺进了四强。连日来，准格尔旗群众纷纷前往各医疗机构贴三伏贴，感受传统中医药在防病保健方面的独特的功效。在准格尔旗人民医院中医综合病区，前来贴三伏贴进行三伏灸的居民络绎不绝。随着大众中医养生意识的不断提升，三伏贴呢早已经成为市民夏季调理体质、防病养生的热门的选择。不少居民已经连续多年坚持敷贴，亲身体验到了中医药带来的健康的改善。在基层，准格尔旗沙格堵镇纳林卫生院深耕中蒙医的传承创新的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成功推广针灸、拔罐、针刀等6类11项的中蒙医药的适宜技术，通过选派骨干参加上级的专题培训，持续提升实操水平，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蒙医药特色诊疗服务。从旗级医院到基层卫生院，准格尔旗持续推进了中蒙医药传承创新，健全人才队伍，推广适宜技术，做强特色专科。这不仅丰富了中蒙医药服务内涵，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特色诊疗服务，真正把健康实惠送到了百姓的身边。在鄂托克旗，李建国一家两代人若干40多年，让3000亩沙地变绿洲。在苏米图苏木巴嘎额尔和巴嘎额尔河图嘎查的沙地深处，50多岁的李建国和妻子郑思莲正在查看今年新补种的宁条的长势，哪块活了，哪块需要补，他心里都有数。查缺补漏的习惯，他保持了40多年。10几岁起，李建国呢就跟随着父母从陕北辗转而来，眼前除了流沙就是裸石，从此呢一家开始了种树。沙地里种树很难，在无数次的失败当中，李建国摸索出了一个借羊种草的土办法，把草籽撒下去，再把羊赶进去，羊蹄子将草籽踩入了松软的沙土，未消化的草种呢随着羊粪一同回归土地，天然完成了播种与施肥。人养羊，羊养草，草固沙，一个小小的循环就运转起来了。5年的时间，沙子固定住了，草木也扎下了根。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

0: 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嗨派大川商，我们接着带着大家呢关注新闻。8月21号，有游客向媒体反映称，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呢，一男子将一只小松鼠活活的踩死了。那据视频的显示，松鼠被该男子踩在了脚下。游客制止别踩死他之后呢，对方又多次补脚。8月22号，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回应称，已经介入了调查。经过核实，该事发生于八仙洞横渡码头，涉事安保人员在现场处置当中缺乏对动物的基本爱护意识，行为失当。景区呢对此诚恳的致歉。

近日，湖南长沙一小区的业主发文吐槽，自己家住23楼，楼对面的20楼的邻居多次上门找物业，投诉自家夜晚开台灯，光线太亮，干扰家里的小孩写作业。21号，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对此事予以证实，坦言啊，已经多次出面的调解，但是双方呢均不认可调解方案，最终选择了报警。那具体处理结果要联系警方。长沙沙子塘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该案件具体情况不方便告知。今年的4月份，一家食品企业向上海警方报案称，其电商旗舰店出现了大量的退款不退货的异常的售后申请。企业负责人称，按照平台的规则呢，消费者退货啊，若选择自行寄回，系统呢会先行退款。然而企业未收到退回的货物，经过调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朱某。去年9月起呢，朱某在二手交易平台打折卖火鸡面，有人下单，他就从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购买，将收货地址填写为二手平台买家的地址，货物呢由商家直接发出，二手平台买家签收。随后呢，朱某再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的物流信息申请退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呢，朱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近日，蓝天广场一女子受侵害相关的网上信息引发到了关注。8月21号，浙江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经查，8月16号凌晨呢，当事人金某某（女19岁）和陈某某（男33岁）在柯桥街道一 KTV 包厢消费娱乐期间发生纠纷。后来，陈某某在包厢厕所之内殴打了金某某，致金某某头部受伤。经过鉴定，金某某的损伤评定为轻伤2级。目前呢，陈某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近日，青海西宁一男子酒后持刀伤人，路过的外卖小哥于荣先将外卖放好，绕到身后，用电动自行车将其撞倒。看到男子被大家控制住，他便离开继续送餐。

一进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八十。

0: 9.6，汉语综合广播。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连日来，伴随着更多的事实的披露啊，两人三做一事的讨论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个案的范畴，更多呢具有重思规则的意义。随着当事人母亲接受了采访，介绍了更多的内情，舆论的讨论呢也从花钱能不能多占座转向了另外的一个议题，当家长无力贴身护送，那铁路该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单独的出行呢？那据当事人的澄清啊，两个未成年女孩趁着暑假呢来到上海和父母团聚，返乡的时候因为母亲实在请不出假，无法陪着坐27个小时的火车返乡，而按照铁路的购票规则，儿童票不能独立下单，必须绑定成年人购票。那如果先一起买再退掉成人票的话，仅仅保留儿童票，铁路方面却提示此时列车员有权要求孩子下车，此路并行不通。同时呢，考虑到两个未成年女孩独自乘车的安全因素，避免她俩身旁去坐了陌生的男性，妈妈最终选择买下了第三张的成人席位，浪费一张车票，同时呢也保证了两个孩子有宽裕的空间。回头看，两个女孩占三个座位其实并不完全是放零食，而是妈妈的一片苦心，自己请不出假去陪护，那孩子也要返乡开学，单独买儿童票，铁路规则又不允许，索性多买一张票。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公众的关注点也从所谓的金钱和效率之中转向了更加贴地气的未成年人出行的民生的痛点。被浪费的236元的成人票，并不是臆想当中的有钱就任性，而是妈妈在既有规则之下的无奈之举。那相较于铁路部门回应中席位使用权、合同相对性等法言法语的专业的阐释，候鸟孩子返乡途中陪护缺位的现实困境才是更值得直视的民生痛点。两人占了三座，不是多花钱享受舒适和特权，而是普通的打工人面对制度缝隙时的无奈的变通。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单独购买火车票，可并非所有家长都有条件去陪同孩子踏上旅程，尤其是对于亲子分居两地，仅仅靠着寒暑假短暂团聚的候鸟儿童，那独自乘火车往返几乎是许多家庭的常态了。那航空领域早已建立了成熟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体系，家长无法随行时呢，可以提前申请托管，实现从送机、机中照料到到站核验、接领人的全流程的闭环管理。铁路系统是否能够参照这样的一套成熟的思路，推出相适配的未成年人陪伴托管的服务呢？当然啊，普速列车站点多，人员流动性大，乘务员的配置也是有限的，很难直接照搬航空一对一的托管模式，但是我们不妨去借鉴一下其制度内核，对吧？探索属于铁路版的小候鸟陪伴机制，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是第一步和第二步，办法总比困难多。可以考虑去设立可预约的未成年人重点关注的通道，完善独自乘车未成年人登记制度，明确送站、在途关照、到站交接的程序，设置合理的服务机制，甚至是相关的适度收费的专项陪护的选项，去厘清权责边界，把散落在民间的土办法啊，去纳入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之内，补上未成年人独自长途出行的民生短板。那交通的公平不只有防止花钱就能多占资源，其实也包含着对特殊处境群体的制度关照。那三张火车票的背后是千万个务工家庭的现实的困境，候鸟家庭的不得已，制度理应补上缺口，让孩子漫长的返乡的旅途不必靠着家长花钱买一张空座位来换取安全感。

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提醒着我们啊，公共讨论与其执着于公平正义的抽象演绎和交锋，那不如回归事实，倾听当事人的真实的诉求。两人三座不是金钱与公平之争，而是铁路出行民生痛点的具象化。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甲醛白菜事件。那8月22号，有博主通过公开的视频披露，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屯垦镇的白菜装车现场，他随机抽查了多台正在装货的大白菜挂车，结果啊，发现每一辆车都在给装车前的白菜蘸甲醛溶液，去用来延长白菜的保鲜时间。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当地的回应当然也来得很快。下午呢，康保县就发布了情况通报，视频的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运输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呢已经对相关的人员车辆采取依法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白菜蘸甲醛已经严重的突破了食品安全的底线。蘸甲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长途运输过程当中蔬菜发热腐烂的情况，还可以让蔬菜根部外观保持白净，更容易吸引消费者的选购。然而违规使用甲醛的危害巨大，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了一类致癌物，也就是明确其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物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严禁甲醛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进行生产、经营和使用。那当地收购商为了

0: 而白菜的卖相保鲜居然公然的去添加甲醛，可谓是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性质十分的恶劣。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视频当中的博主表示，随机抽查了多台正在装货的大白菜挂车，结果呢，发现每一辆车都在装车之前给白菜蘸取了甲醛溶液。那如果这些信息属实，恐怕啊就不是个别商贩的临时起意，更像是当地收购环节的惯常的操作。那外地既然已经查明了事件的属实，那么下一步就该查查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持续了多久，那有多少被甲醛处理过的白菜已经流入了市场，而且最终去了哪里。那据装车司机透露，大白菜目的地是江苏的宿迁，随后博主又称其已经在合肥的某农贸市场的在售大白菜当中检出了甲醛的成分。那这些信息是否属实，又是否同源，相关各地都要顺藤摸瓜，地毯式的摸排，把这批甲醛白菜彻底挑出，真正为消费者负责。那值得注意到的是啊，甲醛白菜其实并非第一次出现。早在2012年的时候，另外的一个省份也发现了这个蔬菜的商贩使用甲醛喷洒液去进行保鲜的情况。那随后关于甲醛白菜的新闻乃至传闻便不时的出现，关于甲醛白菜是否存在一直牵动人心，甚至是还有一些网络流传的辟谣帖称甲醛保鲜成本大，所以很少会有商家选择这样的赔本的买卖，在正规途径购买的蔬菜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而现实是不是这样，是否真的只是谣言呢？虽然说对于含甲醛的蔬菜的具体危害程度上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专家就说啊，对于食用含有甲醛的蔬菜，目前并无确凿证据显示其具有致癌效果，但是有没有效果是一回事儿，我们的消费者知不知情是另一回事儿了。无论如何，消费者不该成为小白鼠。甲醛呢，既然被明令禁止添加，那么商家就没有任何理由以保鲜为名去突破这条红线，把消费者暴露于风险之下。那由此也就更加显现出彻查的必要了。只有尽快地查清这批甲醛蔬菜的数量、流向和超标的情况，对于危害及影响去进行清晰的评估，并且对相关的商贩和责任人依法追责，完善今后的监管措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回应，才能真正的去打消消费者的疑虑，切实维护食品安全。
1: 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持续的关注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

0: 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 好嘞。
0: 哎呀，我的手机。
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0: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3: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响沙湾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响沙湾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

0: 团结无疆，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6: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参与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大家可以记好我们三种参与节目的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正在空线当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直接呢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来观看直播。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部门在线。
1: 部门坐镇直播间，百姓问题面对面，鄂尔多斯航风热线部门在线。
0: 小区的物业问题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当然小区物业的好与坏也直接关系着我们家家户户的居住的幸福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主任张鲁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针对当前东盛区小区存在的各类痛点问题进行一个梳理，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大家如果有

0: 问题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邀请到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快手抖音的朋友们，上午好。
0: 刚刚说到了小区物业问题，这个可能就是关乎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关于东胜区的物业问题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整体想梳理一下我们目前遇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来，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请记好，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有问题的话直接在线的咨询。近期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通过咱们这个12345的工单和这个好多的一些这个诉求啊，业主的诉求，那么好多小区里面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那想请张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在东胜区比如说哪些物业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1: 好的。我们居民生活在小区里头，可能跟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物业。物业涉及到的问题也很多，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物业本身的问题，房地产的遗留问题，
0: 对
1: 老百姓邻里之间的问题。我们通过12345工单的梳理，还有通过我们自身的排查建档，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小区一个档，出现的问题就要建档，梳理了这么几项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质价不相符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部分物业企业的保洁清运绿化养护，
0: 对，
1: 包括我们对业主的一些诉求响应慢闭环差，还有一些是个别的物业公司对这些不交费的业主采取了限电梯限门禁的方式催缴物业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的问题。第二块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落实不到位。
0: 对，
1: 为什么说要让我们的物业合同进行备案呢？因为作为主管部门来讲呢，我们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主要针对的是业主或者业主委员还有跟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互相约定的哪些服务是我们物业应该提供的，哪些物业服务是不应该我们物业来承担的。如果你物业不备案，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合同的约定的相关内容不掌握，一旦出现投诉问题，我们就可以说是无从下手。这是第二块反应比较强的一些问题。再一个就是房屋已过质保期，质量及基础设施问题突出。大家也都知道，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有些房地产的项目呢在短短几年之内拔地而起，建成以后的项目呢，因为建成年限较长，小区出现了房屋漏水、外墙开裂，部分小区住宅专项资金不到位，那么下水管道包括一些供热管道破损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反映出来我们在前期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老百姓发现问题以后，投诉的渠道主要还是通过12345反映，要求物业来处理。这就是我刚才上面提到的，合同中约定的应该由物业公司来承担的，物业公司是责无旁贷，但是有些属于房地产遗留问题的，那么这个就是下步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第四块就是我们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存在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小区可能分的是一期二期，那么在建设过程中可能由于资金的原因，一期建成了，二期的管网也好，包括照明呀消防呀道路硬件设施不到位，交付过程中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方便，也是导致我们12345投诉比较多的一块。第五块呢，就是公共收益的管理不规范，信息公开落实不力。大家在小区内看到的电梯的广告也好，包括涉及到的我们门禁系统的一些广告也好，这些其实都属于公共收益。那么公共收益从我们现在检查的情况来看，一部分是掌握在物业公司手里的，绝大部分是掌握在业主委员会手里头。因为前期的公开不公开不透明，导致老百姓就认为我们公共收益这些部分呢，
0: 就跟老百姓
1: 没关系，或者有些老百姓认为这个情况这个事情跟我也没关系，也不过问，所以导致这些事情的不公开不透明。第六块就是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风险防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消防中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除去我们设施设备的问题以外，包括我们小区内的消防通道的堵塞，我们楼道内的消防通道的乱堆乱放，私接鞋柜还有电动车 充电也好，包括我们的非线充电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属于我们小区内现在反映比较。

0: 多的一些消防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小区内部的违法违规行为管控不到位，因为我们建城区已经好多年了，有些区域疏于管理，或者这个区域可能只是当事人或者小区的某一个住户才能用着，他们可能把这些地方就私搭乱建呀等等一系列问题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掌握情况比较多的。第八块就是我们小区收费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新建成的小区在这个入住之前要交装修保证金，入住完以后呢，物业公司或地产公司以种种理由来拒退装修保证金。当然这里头有一个点需要跟说明的，因为在入住之前，物业公司需要跟所有的业主签订装修合同，装修合同中有很多约定，你比如说规定时间之内的装修，你比如哪些墙不能动，哪些墙能动，因为大家一旦要进房装修的过程，少不了对原有的房屋的格局进行一些改变，那么改变的过程中坚决不能影响我们的主体安全。那么在这方面如果你做了出现问题了，那么不退装修保证金是一件小事情，更可能呢你会根据我们相关建筑法的规定你是违法的问题，而且一旦要涉及到主楼安全的话，你个人因为装修问题产生的这些经济赔偿可能会更大。在其他省市地区也出现因为装修导致整体楼出现安全隐患，那赔偿的金额那是相当大。再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问题，因为随着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新能源充电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12345投诉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些小区在建成初期的过程中，不管是从电力的负荷还是消防安全等方面，是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么多新能源车的。那么就此呢，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因为涉及到部门也比较多，也是我们12345工单接的量比较大的
1: 是吧，就投诉这个小区物业不配合。
0: 对，物业不配合，
1: 啊，
0: 因为电力部门要求物业公司必须出具同意安装的一些文件和要求，那么物业公司会考虑我这个小区建成比较久远，电力负荷又不够，如果一旦进了电车以后出现问题以后会怎么办。同时呢，我这个消防因为按照新的消防法和旧的消防过程中有一个衔接，那么我消防设施当时考虑的可能只是电油车的问题，那么电车一旦着火，大家也知道一旦着火是从现有的技术上来讲扑灭是非常难的，那么由于我的消防设施不健全或者没有考虑到电车的问题，一旦安了电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第十块就是我们基层治理协同不足，多元化解有待于提升。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区是我家，幸福靠大家，很多事情在小区内在街道社区内往往都能解决，但是从现在履行的情况来看，因为街道也没有执法，街道在整体调度各部门的过程中也缺乏动力，也缺乏这种相互的一种配合力，所以在这种情况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一些涉及市场呀、消防呀、城管、公安甚至住房保障等等问题，权责交叉，光指一个街道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1: 哎，是的，这是梳理了一下，咱们一共是有十类
0: 问
1: 题。这十类问题的话，其实怎么说呢，更多的是看到了这个眼前的一座大山，我们要一块一块去把它解决掉啊。我看到快手平台上一心一意问到，他说想问一下张主任，东胜区低保户的廉租住房的住户，想问问这个取暖费用的补贴政策出来了吗？
0: 出来了，我们东胜区廉租住房补贴的政策前期经过我们梳理，2024到25、25到26两年大约符合的人群应该是2000多户左右，前期呢我们已经通过政府专门会已经研究议定了，我们资金应该马上落实，落实以后会通过街道社区的就街道社区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设计的户子比较多嘛，我们申请完了以后，我们初步的想法是由我们和民政街道社区共同完成此项工作。
1: 这个补贴的话大约是补贴的多少，他刚刚问到。
0: 就是按照困难户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你自身的房屋的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你比如说
1: 按平米，
0: 如果你自有房，你租住房或者是借住房，你的面积不一样，整体的这个补贴的金额也不一样。我们前期有过一次梳理，如果你上回都报完以后，下步我们资金升取回来以后，到了街道以后会有你的名单，

0: 你名单中涉及到你的相关补贴的金额就会明确，到时候就可以直接领取。
1: 对，好。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有关东胜区的物业问题的话，自己可能找了很多部门，或者是找了社区好多次，也没有得到解决，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正在空线。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了，张主任也可能跟我们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说到啊，咱们要进行一个专项整治的总体的一个要求。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专项整治的总体目标是什么？预计是在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实现落实到位？
0: 好的，说了这么多问题，其实最主要是解决问题应该由谁来解决，怎么解决，让老百姓的投诉化解在小区，化解在社区，化解在街道，这就是我们东胜区区委政府一直考虑的一件事情。那么老百姓反映的问题里面的一些诉求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但绝大多数也反映出老百姓对于我们小区内的存在一些问题的认知，或者说他也希望通过他的反映把小区的整体的环境得到提升。就此呢，东胜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东胜区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这个方案是从8月10号出台的，
1: 也就是今年的8月10号，
0: 今年的8月10号，也就是大约在一个礼拜多之前出台的。这个方案呢，我们前后征集了23个部门和街道的相关的人员的意见，历经7稿改完以后，8月10号正式出台。
1: 那也就说明这项工作其实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0: 对，从我们去年开始，群众身边腐败问题也好，包括今年的4+10也好，对于物业领域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其实从国家层面、自治区层面、市里头层面都在重视。重视的过程中，各级都才出台相关的方案。你比如自治区出台的物业攻坚3年方案，市里头也在出台方案。我们上半年我们也出台了东胜区的物业攻坚3年方案。但是方案在出台的过程中，为什么又出台了东胜区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其实核心一点，就是怎么让老百姓所有反映的问题由部门来解决，由老百姓打12345转化成我们街道社区主动履职，或者说党建引领，以党的方面来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在方案中明确提到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这个方案的时间和节点，同时呢，我们也加强党建引领，就是说我们在选择小区问题的过程中，老百姓可能现在普遍的一个做法就是打12345。
1: 对，
0: 因为12345，一是好记，二是效率高，
1: 对，
0: 三是在改的过程中，在这个反映问题的过程中，后续有人跟进。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我们这个听众或者我们快手抖音的观众们知不知道，就是一旦你打了12345以后，他派单是有一个流程。一个流程可能到一个部门，短则3天，长则可能
1: 更长一点，
0: 更长的时间。那如果我们把现在反映出来的问题，通过我们小区内现在还有一个渠道叫物业马上办，再通过街道社区来反映的话，很可能就有些事情当时就能解决。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案的出台其实就是要解决问题，就怎么能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最快最好的来解决掉。
1: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棘手的、着急的，但是真要是特别着急的事情，你打12345的话根本就来不及。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们针对于比如说小区里面的一些物业问题，那我看到咱们这个方案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叫紧急诉求和一般诉求的一个硬性的影响实现。
0: 对，
1: 也就是说紧急诉求的话，这个是我打12345肯定是来不及了。
0: 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物业公司是如何要求的？
0: 刚才我提到的就是物业公司作为一个服务部门来讲，如果在小区内在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它属于物业合同范围之内，或者属于物业公司能解决范围之内的，要求它是在物业马上办2小时内接单，然后2小时内，然后接单完以后，根据情况在4到5个小时之内给解决。当然有些问题可能不是物业公司能解决的，这里头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的认知的问题。我们很

0: 多老百姓认为，凡是小区内的问题都应该来找物业，都应该由物业公司来解决。那么，实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物业公司解
1: 解
0: 决
1: 决
0: 不
1: 不
0: 了，
1: 了，
0: 因为物业公司是居民聘回来服务整
1: 就
0: 个
1: 相
0: 小
1: 当于是
0: 区
1: 你
0: 的。
1: 的就是住宅管家，
0: 对，
1: 哎，
0: 他是对你进帮助你进行服务的。
1: 对，
0: 你比如小区内的乱搭乱建也好，包括消防通道堵塞也好，他没有执法权。他
1: 对，
0: 解决不了，他
1: 他
0: 只
1: 只能
0: 能
1: 是一而
0: 通
1: 再、再
0: 知，
1: 而三
0: 哎，
1: 的
0: 通
1: 通
0: 知、
1: 知啊，
0: 告知、上报。
1: 对。
0: 那么，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呢，我们这个方案中的第五条中就明确了，就叫完善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对于老百姓提出来一些紧急的诉求，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要求和工作分工，街道分拨工单，接到工单以后呢，对应职能部门30分钟内响应认领，也就是说，街道老百姓投诉以后说这个小区自来水有问题了，可能自来水的问题涉及到的是物业、自来水、市
1: 对，
0: 政
1: 水务
0: 等
1: 公
0: 等部门，
1: 司啊，
0: 那么
1: 对。
0: 街道完全达不到说是我把它能分得清清楚楚，那么为了快速的解决问题，他就要通知物业公司、通知自来水公司，那么对于非常紧急的问题是对应职能部门30分钟内响应认领。也就打到电话以后，说我自来水不通了，或者说我的供暖有问题了，30分钟之内部门就要认领。认领完以后，分管领导带队1小时内到达现场。也就是说，不管这个问题现在搞不搞清是谁的，只要街道吹哨了，部门就得报到，
1: 对，
0: 1小时内到达现场，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是谁的，谁来组织牵头做，然后当日完成初步处置。因为你比如说供暖管道烂了，发现问题是二网的问题，
1: 还
0: 是
1: 是
0: 热
1: 希
0: 力公
1: 望，
0: 司问题，还
1: 对，
0: 是居民自己问题？研判清楚以后，各司其责，然后
1: 把
0: 当
1: 它
0: 日
1: 解
0: 完
1: 决。
0: 成处置的初步工作。因为有些工作需要调机械、调人员，那至少这个事情有人接了，有人处理了，老百姓等一等，这个事情可能下步就有人跟进了。3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复核，闭环消耗，这是指的一些就是可以延迟3个日。你比如供暖的问题。大冬天零下20多度，不可能等到3日之内。但是，一旦发现问题，主管部门是我们，我们就要跟物业公司和热力公司共同到
1: 共
0: 现
1: 同去
0: 场，
1: 协调
0: 不
1: 了，
0: 管是谁的原因，先组织抢修。东
1: 对，
0: 胜区政府为此呢，也专门要求我们的供热主管部门有一套整个的闭环的流程。那么，对于一般类的诉求，你比如生活噪音扰民、
1: 对。
0: 轻微的违规搭建、常规的物业乱象等问题呢，街道分拨工单发出后呢，职能部门1小时内完成认领响应，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分轻重缓急，
1: 对，
0: 分管领导带队2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置，做到简单问题当日办结，复杂问题3个工作日内办结。对于常规排查、联合整治、网络对接工作呢，在街道发起联动需求后，各个部门要及时响应。大家也都应该有所，就是我们在创城期间，为什么说每个小区里头的，凡是涉及到的消防通道堵塞、乱堆乱放呀等等一些现象，能有效的治理，这就是我们多部门联合执法，或者说是我们多部门联合行动造成的效果。在这里头也提醒广大的居民，或者说广大的听众，你以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可能会引起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相关的事故。你比如你消防通道的堵塞，你比如说你这个楼道的乱堆乱放，我们各个省市自治区，甚至我们鄂尔多斯市范围之内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因为楼道内杂
1: 五
0: 物的
1: 岁
0: 堆放
1: 时，
0: 引起的火灾导致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事件也是
1: 不
0: 比较
1: 少。
0: 多的。
1: 对的，是的啊。其实刚刚听到了张主任介绍的咱们这个紧急诉求啊、一般诉求这样的一个处理的约案，就能够了解到，就是我们目前在这个物业工作上啊，做得更加的细化。而且
0: 对，
1: 更加人性化，在执法过程当中也是更加有温度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前段时间有位听众朋友打来这个电话，其实还有好多的业主在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区分这个问题究竟归谁来管。
0: 对，
1: 大家可能一心想，这就是你物业的责任，
0: 对，
1: 哎，你没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我就是不给你来交这个物业费。这样久而久之，矛盾就积起来了，
0: 对，恶
1: 然
0: 性
1: 后
0: 循
1: 每
0: 环。
1: 一个小区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最终可能整体会导致我们这个物业工作。做呀，还有这个畅通部门呐，这样的一些问题就出现了很多的恶性循环。那你？

0: 像东胜区新海颐和家园小区，前两天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打来求助电话，就是说呢，他是十号楼的业主，这个电梯呢就突然给停掉了，已经停了大约可能是个20多天了，然后屋顶漏雨，保温层脱落，全部都没有人管。后来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咱们这个田园社区的书记，书记这块呢也给到我们很中肯的一个解答的方式啊，就是说。首先这个小区它呢是属于这个开发商遗留的问题啊，开发商的资金链断了之后，导致后续的好多房屋没有办法交工。目前这个小区呢它只住了20几户，然后呢针对这个电梯停了的问题，它给了一个详细的解答，就是说因为开发商欠了人家电梯的这个费用，所以人电梯这儿没有办法再继续给你服务，导致电梯停了。那另外呢，像这个屋顶漏雨、保温层脱落，这个也是当时开发商的一些质量问题。那你像现在你再去追这个开发商的话，开发商没有钱，没有办法，只能是把这个问题向上级部门去上报。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电梯停了，老百姓出行确实很不方便，那向上级去汇报，一层一层可能报完之后都到冬天了。
1: 对，
0: 那你像这样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张主任，我们在这一次的方案当中有没有提及到该怎么解决？
1: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要求街道吹哨部门报道。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包括我们居民反映的情况，它涉及到部门很多。他提到说电梯停运也可能是电梯维保中产生的问题，那么物业公如果20来户，我估计连物业公司也没有，
0: 没有。
1: 那么当时电梯公司跟这个市场监管局关于维保是由谁来维保，这涉及到市场监管局的问题。那么因为房地产遗留问题，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导致后续可能建设过程中有些设备设施不到位，
0: 对。
1: 那么这属于在建工程，又属于住建的问题。那么虽然没有物业公司，但是在物业服务方面存在问题，又涉及到我们住房保障部门。同时刚才提到的外墙漏水、屋顶漏水的问题，如果属于工程质量问题，那么又牵扯到住建部门。如果属于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是属于自然老化了，那么需要居民自筹资金了，那么又涉及到街道和我们。所以种种以上的原因，就发现一个小区的一个问题可能牵扯的部门
0: 很
1: 多。那么这里头就我刚才提到的东胜区政府出台的街道落实街道吹哨部门报道的制度，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那么你可以跟田园社区的书记沟通，打电话联系，要求他根据方案中提到的街道吹哨部门报道，要求各个部门在规定的时间来现场去解决问题。至于刚才提到的，如果说房地产遗留问题，房地产公司可能已经破产了，甚至法人已经找不见了，那么一方面是发动居民自行筹措资金，二方面能不能申请政府类的兜底资金，或者说第三类，如果房地产公司现在只是履职不尽责的问题，那么你现有的居民就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进行诉讼的问题。有的老百姓会认为，哎，我打官司我也没有专门的人，包括时间也没有，那牵扯到我们街道社区的司法所可以帮助你找公益律师翻相应的条款来进行公益诉讼。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我刚才大概其实说了一下，就涉及到的街道和部门就涉及到4、5个，
0: 是
1: 的，光指一个部门或光指一个街道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0: 对的，刚刚张主任说到这个社区里面，其实社区里面也有我们好多法律援助的一些公益律师，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包括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我的小区里也会有。
1: 对，
0: 然后我们书记呢是经常就是说找一些业主代表，然后一起会同各大部门进行这个说问题说解决方案，但是还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掉的。你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区里面，毕竟每一个业主他的素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有一些业主就是把公共的区域占为己有，而且影响到了其他人的生活，但是物业去了几次之后也人就是觉得你
1: 他就是个提醒告知。
0: 对，那你像这种情况下的话，跟社区去对接呢，社区书记的话也只能是派这个网格员去协调，但是协调结果呢也是不是很通畅。那这样下来之后，接下来确实也没办法了，那该怎么办？
1: 我们在方案中提到了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各个街道都有我们的司法所， 有我们的人大代表的一些专门的机构，包括我们政协委员的议事机构。我们现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会发现，老百姓的一些诉求其实在前期是有过一定的现象或者迹象的。他跟街道在社区反映的过程中，街道社区考虑到自身的职能问题，可能有些东西接了，有些东西即使接了也解决不了，或者接完以后在上报部门的过程中遥遥无期。
0: 对，
1: 所以导致老百姓拨打12345或通过其他渠道甚至信访渠道来解决此类问题。那么针对此项问题呢，我们按照12345有个要求，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解决此类问题有个想法，就是未诉先办，就是我们要定期和不定期的时间在小区内要召开议事会议。那么针对于老百姓所反映的问题，或者说是针对于房地产遗留的问题，把我们这些业主代表、业委会的成员、各个部门叫在一起，定期召开相关的会议来解决和讨论此类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可能老百姓反映，比如说屋顶防水或者外墙脱落，很可能当时就是一小块的内容，那么可能通过我们议事日程，或者说我们刚才未诉先办，一小块的问题可能当时很快就解决了，拖拖拖有可能时间拖得长了问题就解决不了。这就是说为了发现问题，要求街道社区把各个小区存在的问题，东城区的做法叫成立小区，就是一个小区一个对策，或者一小区一方案，由我们街道社区的干部组织我们各个部门的干部定期和不定期架到小区来解决此类问题，做到未诉先办。
0: 对，我还了解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个方案当中还成立了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物业领域突出问题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的专班。
1: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专班的办公室设在哪儿？
1: 专班的办公室就是设在我们单位
0: 啊，
1: 办公室主任由我来担任，
0: 由您来牵头这项工作。对，那你像咱们这个专班主要承担的是哪些工作？
1: 专班一方面是落实文件的实施。二一方面是针对于在落实文件中的各个部门，如果对文件有歧义的，那么我们负责解答。同时针对于各个部门履职不尽责的问题，我们收集完线索以后，我们也会向上或者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甚至我们的区委办、政府办或者我们督察室，甚至我们的纪检部门来反映各个部门的履职尽责的问题。同时呢，针对一些非常非常难，或者叫谁也搞不清楚
0: 职责
1: 的问题，
0: 划分不清的。
1: 对，因为有些小区内的问题可能牵扯到多个部门，可能跟各个部门都有点关系，说关系都有关系，说大关系也都没有。我们专班这里头还有个职责，就确定牵头单位由谁来组织实施，是由我们来确定。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的政策和文件不落空。
0: 对，我看到有朋友问说，小区收房之后啊，一直也没有入住，物业费有减免的政策吗？想问一下张主任。
1: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房地产公司通知你取到钥匙以后，产权就已经转移在个人了。转移到个人以后，从条例中规定是没有减免的。但是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呢，有的物业公司因为毕竟是给你提供服务的，
0: 对，
1: 你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解决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种心态，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住，你为什么收我钱？因为这里头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吧。因为一个小区建成以后，保安保洁的人数，包括供热供水供电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套的相关维修维护人员的人数，
0: 对，
1: 不会因为少一户而减少的。也就是说那个大门如果开的三个大门，每个大门按照正常的分比分配来讲都要人有保安人员进行值守。不能说这个小区里头我多一户人家或者少一户人家，我就关一个大门，或者我少开一个大门，或者多开一个大门。也就是说基础类的公共服务的设施呢，是不会因为你入不入住而减少的。
0: 对，所以这个具体就是看跟这个物业公司去协调，然后如果人家物业公司说，哎，我可以给你免一部分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没有入住，没有产生生活垃圾，免一小部分费用啊，所以这个你做一个了解，不是说因为你没有入住，没有领这个钥匙，你就可以不交这个物业费了，这是不对的啊。快手平台上赵 他说以前这物业就属于踢皮球没人管，所以现在目前咱们在东胜区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专项整治工作的专班嘛，就是为了避免有这样的一些踢皮球的事情出现，所以最终这个

0: 这个球肯定是要到张主任的手上。
1: 对，
0: 当然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归哪些部门，也要由张主任这面帮大家来进行协调。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卢主任。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物业方面的问题，可能一直寻求不到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在线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把这个难解答的或者是难以解决的一些物业问题直接呢跟我们张主任反映一下，回去之后呢张主任也会帮大家来协调解决。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因为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啊，咱们这个物业问题，确实很多听众朋友在关注这个物业问题的时候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房子住的舒不舒心，物业上的好多工作是很大一块儿。占比也非常多。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难办的物业上的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说啊。有朋友问到说，小区里面的这个收益一直没有得到这个解决，就是说收益究竟是谁收了，然后怎么分配的，也没有公示。这个的话是可以去查吗？
1: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在小区内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小区内代表业主行使权利的组织叫业主委员会。
0: 嗯，
1: 那么从我们对公共收益的掌握情况来看的话，东胜区的小区内的公共收益分两块，一块是由业主委员会代收的，
0: 对，
1: 一块是由物业公司来代收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物业公司凡是代收的收益部分必须专户存储，
0: 嗯，
1: 同时要公示使用的名单明细，相随着对于业主委员会收取的相关收益要求是一样的。但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就会发现，
0: 嗯，
1: 我们业主委员会在履职尽责的过程中，有些业委会的成员和人员在这里头是存私心的。
0: 嗯，
1: 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收益部分，多年来收在个人账户上也不公示，花多少钱也不明确，那严格意义上讲此类问题已经涉及到犯罪了。那我们在这次今年的4+10也好，包括物业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方案中，已经明确要求对业委会的整治也是我们此项工作的重点。
0: 嗯，
1: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会发现业主委员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这么一个机构，一方面它代表所有的老百姓行使业主的权利，另一方面他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的报酬，这就导致有一些叫居心叵测的业主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来申请或者担当业委会的主任，一担当以后，通过我们现在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动用两共基金更换物业公司或者降低物业费，损害广大老百姓的
0: 利
1: 益。
0: 哎，是的，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吧。你好，一线的朋友。
2: 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咨询一个事儿，咨询一下张主任，就是我们东胜区这个小区，我们小区这个物业这块儿，然后那个就是小区里边的公共收入一直没有公示过。
0: 嗯。
2: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这个业委会，自从选完以后，就这个业委会就失踪了。
1: 嗯，
2: 啊，这是第二个事情。然后那个，还有就是物业里边，就是小区里边停车呀这些事情，以后小区物业也不管。
0: 嗯
1: 嗯，
0: 您是哪个小区的呀？
2: 停车这些事情，华宇名门。
0: 华宇名门小区。
2: 嗯
0: 嗯，张主任，这些问题咱们通常社区会上报吗？
1: 嗯，有华宇名门的物业公司，应该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嘉泰物业公司。
2: 嘉泰物业，对。
1: 然后这个华宇名门的业委会主任我前段时间还见过。那么其实现在存在你所反映的问题，一个是公共收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很多小区内的公示牌包括一些公示内容可能老百姓也不看。那么针对你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下来要督促华宇名门的物业公司，你刚才提到是三个问题，公共收益的部分如果是业委会收取的，那么我们要通过街道社区来督促业委会， 然后来。

0: 来对他所收取的账目进行公示。这个，
1: 对对，
0: 因
1: 这
0: 为
1: 个
0: 你
1: 应
0: 电
1: 该
0: 话已
1: 是
0: 经
1: 公示
0: 有
1: 的。
0: 留在直播间了，我一会儿留下，留下来以后我跟街道社区的干部要沟通的事情。第二块就是刚才你说的业委会选完以后你见不着的问题，那其实也就是就是你业委会在成立完以后跟大家沟通也好，
2: 沟
0: 或
2: 通
0: 者
2: 很
0: 在
2: 少是
0: 行
2: 吗？
0: 使权力的过程，大家可能见不着他。这个下来就我刚才在广播中提到的，我们下步要求业主委员会、街道社区组织业主委员会相关职能部门每个月。或者说每半个月，或者在不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召开像你这种热心业主提出来的问题，给业主进行一个解答。因为我要没记错的话，华宇明明1000多户人呢，1400多户好像是，人员非常庞大。说让所有的人都能见，这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原来是有所缺失的。这是第二块问题。第二块、第三块，关于你刚才提到这个停车问题，因为我去这个小区，我应该大约在一个月之前我去过这个小区，我也看到小区停车有些就混乱。同时，我去的小区也发现，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电梯的问题我也发现一定的问题。那么，针对于小区停车的问题是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在不影响消防通道的情况下，我们当时也建议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能不能出台一个临时停车的方案，因为有些车辆是临时停在你的小区的主干道或者消防通道上的。那么一旦要停下，一旦要发生火灾，会影响。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是要求物业公司严格履行相关的停车位的管理的方式。当然，这就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咱们小区有僵尸车呢。那么僵尸车会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的。那么就此呢，我们也联合公安、包括交警、包括城管的，下步要对小区内僵尸车进行一次整体的清理，反正总之意思就是说，你原来发现的问题，可能在我们这次专项整治方案中也都有涉猎。那么，一方面你可以通过街道社区来反映；二一方面，你刚才电话也有了，我们组织相关的部门跟你主动对接，然后对你所反映的问题下步进行跟进。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这个停车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小区啊，现在这个停车现在也是这种无人值守的。但是我之前也跟物业反映过多次，这个停车是这样的，我们小区那个无人值守呢，它是有缺陷的。你只要就是拍小区那个停的车的牌照，就小区业主的牌照，然后拿在那个摄像头跟前是直接识别就可以进来的。它跟前那种底商好多都是就是拿着一个就手机，直接就在那个摄像头上面一放，然后直接那个。到闸就开了，直接就能进来，是这样的。我跟物业反映过好几次，人家也管不了。
0: 行，我
2: 这
0: 知道
2: 个
0: 了，我记录下来了。
2: 好，那您
1: 好
2: 到
1: 的，
2: 时候等待我们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啊。
1: 行，谢谢啊。
2: 好，再会。其实像他这个问题比较多，因为小
0: 对。
2: 区里面就是一个是小区里面这个物业执法，可能这个门禁上啊，有一定的漏洞。还有就是，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小区里业主乱停车。我曾经就在我们小区里面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物业群里面，然后有一位车主乱停车之后呢，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艾特了一下这个车主，让他快速驶离，然后他就在群里面就把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就给骂了。就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可能这就是个人素质问题。但是当我们小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两个或者三个这样的住户，就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出行。你比如说，把主路占了之后，会影响其他业主的出行，最后呢，会导致就是物业我没有执法权，我也没有办法说是叫拖车把它拖走。哎，然后业主呢，我就杠在这儿，我就不挪，你越让我挪，我就不挪，然后导致其他业主呢，对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
0: 对，
2: 又怨
0: 他
2: 声
0: 认
2: 载
0: 为
2: 道。
0: 是物业履职不尽责。其
2: 对，
0: 实，我刚才提到，我们在小区整个管理过程中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因为随着我们生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家里头不止一辆车了，有两辆车。
2: 甚
0: 这个
2: 至更
0: 小
2: 多。
0: 区明显，比如说我们在东城区很多小区，明显已经停不下这么多车了。但是业主在整个就是要求停车的过程中，一个家里头如果输进两个车牌，那么小区的门禁系统是挡不住的，也都在进。然后有一些业主遵守规定的业主是发现没有车位了，
2: 我
0: 他
2: 会
0: 就驶
2: 先
0: 出去
2: 试
0: 了。
2: 了，对对
0: 但
2: 对，
0: 是有些业主
2: 我硬
0: 会
2: 停。
0: 考虑到自身的方便或者一些特殊的原因，他就把车停在别人停在一些公共区域，
2: 对。
0: 或者。

0: 一些，就说我们的草坪也好，消防通道也好，这就是我们治理的一个难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我刚才说，我们小区内应该由业主委员会、街道社区组织业主委员会，还有我们的物业公司，临时出台一个停车的公约，甚至说有些车辆你在停在某些位置，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适当出一部分费用。把钱交了以后，就跟我们的公共停车场一样，你停完以后，然后定期就是你1小时多少钱，2小时多少，3小时多少，把钱收到小区的公共收益为用于小区的基本维护，这也是一种思路。大的城市，你比如北上广，停车更难，基本上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我把小区的车位以市场化来运行。为什么说一个小区像北上广有的小区一年的公共收益能上千万？它的主要来源就是停车费的产生。那么，一方面要服务业主，方便业主；另一方面，怎么通过制度的方式能管起来，让不能让所有老百姓或者业主都满意，至少让我们的制度制定完了以后，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来满意。
1: 对，是的啊，那你像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比如说协同其他的部门，比如说消防。然后，如果说他确实占用的这个通道啊，已经占用了咱们的消防通道，然后，物业可能比如说我一次、两次、三次的通知无果之后，然后最后消防部门会不会过来，比如说把这个车呀进行拖走呀，或者这样的一些可以吗？
0: 前期我们在工作过程中，跟消防也好，包括跟这个城管也好，包括交警也好，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方面，如果长期占用消防通道的，那么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然后对于一些临时占用的，我们是贴温馨提示条，就告诉你小区内什么设施不允许你停车，然后尽量驶开。然后一方面我们城管也在贴，包括我们这个物业也在贴。同时呢，我们针对于一些停车难的小区，我们前期也跟交警和城管部门沟通过。在路上临时设置一些
1: 停车
0: 停车
1: 的
0: 位，
1: 位置
0: 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跟这个综合执法局协商的开创城市之巅西门的停车问题，那么我们当时跟城管沟通以后，包括我们的那个另一个小区也是一样，临时原来不具备化的过程中，由物业跟城管配合吧，临时化了车位以后，你比如说晚上8点钟，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你可以临时停放。停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贴条，你直接就走了。这也是通过职能部门协调来解决老百姓的停车难问题。
1: 哎，是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啊。你好，二线的朋友。
2: 喂，你好，主
1: 啊，
2: 持人。
1: 您有什么问题？这里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的。我们拆迁将近6、7年了，他原来拆迁开发商的时候，他说2年保证让你住房，
1: 对，
2: 结果呢，将近下来7年了，
1: 也没住上
2: 现
1: 这个
2: 在，
1: 房子是吧？
2: 哎，不住上，现在我们已经70、80岁的
1: 您是
2: 人
1: 哪儿
2: 了，
1: 的朋友呀？
2: 东山区第三建筑公司，你知道吗？
1: 第三建
0: 三
1: 筑公
0: 建
1: 司，
0: 知道。
1: 三建啊。
2: 第三建筑公司的对面就那个荣畅。
0: 融创小区分1期、2期和3期，整体的拆迁过程涉及到的地产公司
2: 对，就是那
0: 比
2: 个，
0: 较多。你们可能
2: 我们去了这个东山区的两道，而且就刚去了，就去那个消防办，消防办给我答应了一段时间，去年都答应上了，我们给你处理，我们给你解决。对，我们老百姓该相信党和人民了嘛？又不相信党和人民，咱们老百姓该就不听了。
1: 那您这样吧，时间关系，您把电话给我们留一下好吗？
2: 啊，最后呢是东胜区的
1: 这位
2: 政
1: 朋
2: 府领
1: 友，
2: 导。
1: 您好，二线的朋友，
2: 啊，
1: 咱们节目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您把电话留一下，我们张主任这儿记一下您的电话。
2: 对，
1: 然后
2: 幺
1: 线
2: 三
1: 下看看怎么帮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您说一下您的电话。
2: 137，
1: 137，
2: 8，1，
1: 多少？
2: 8967，
1: 8967啊。
2: 对，1226，
1: 1226，您贵姓？
2: 姓毕，
1: 边先生。

0: 好的，边先生，您这个问题 啊，我们记下了，因为节目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没有办法给您详细的解答，我们线下跟您来沟通 啊。
1: 哎，好的，
0: 好，
1: 谢谢了。
0: 嗯，好好，再会。物业问题，今天说实话啊，张主任，咱们这个确实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没有提及到，看看再找一个时间，然后再次邀请我们张主任能够上线给大家把这些问题再细化的解决一下。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张主任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详细的解答这么多的问题，也期待你下次能够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感谢我们张主任的参与，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四十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偏大，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结果。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东胜多云转小雨，18度到27度；树林昭镇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15度到29度；乌兰镇多云，14度到29度；昂勒昭齐镇多云，17度到30度；嘎鲁图镇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齐热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雪茄湾镇多云，17度到29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新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6: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10:00到11:00继续进行节目的直播，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把您在生活当中的法律困惑难题带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邀请到温律师做客直播间，在线的为您答疑解难。我们节目开始，也来提示您可以来记录一下我们的直播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稍后呢，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呢，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

0: 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8月19号凌晨，李某某驾驶改装过排气管的摩托车上路炸街，再次被查获。依据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规定，浙江义乌交警对李某某处以罚款1500元、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据了解，以前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规定，非法改装机动车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那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将机动车噪声污染纳入了生态环境治理的范畴，大幅提高了飙车炸街行为的违法成本。8月22号，青海祁连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卡尔玛穆家园教练以牵马同骑为由猥亵游客网络舆情事件处理情况公告。2026年的6月5号，祁连县公安局对涉事教练张某作出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张某拘留期满之后呢，涉事经营主体卡尔玛穆家园以合同未到期为由继续用工。7月9号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张某离岗。当前涉事的经营主体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8月20号，广西玉林交警曝光了一起典型的案例。玉林交警在夜查的时候，驾驶员钟某被查获，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36毫克，但是其对此结果有异议，要求进一步检测。后来经过了血检，结果高达每100毫升152.07毫克，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呢，钟某已经被依法拘留。呼气酒精检测仅为现场初步筛查的标准，血液司法鉴定结果才是认定醉酒驾驶的法定依据。很多驾驶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饮酒不多，感觉不晕，就以为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不高，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但是法律只认检测结果，毕竟吹气啊有轻有重，也就是说吹气只是初筛，用于快速锁定嫌疑人并且启动相关的程序，血检才是定罪的铁证，是法院定罪量刑的法定标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审结到的一起校园健康纠纷案件。事发当日，9岁的小华课间在走廊追逐玩游戏，在奔跑当中转头观望时呢，从教室跑出的同学与之相撞，两颗门牙创伤性的折断。随后呢，小华被送至了医院治疗，诊断为两颗门牙创伤性的折断，花费医疗费1011元。经过�鉴定的小华的护理期7天，营养30天，后续诊疗费用约33600元。家属呢将两名同学、学校、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43720元。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小华呢主动在人员密集的学校走廊参与追逐游戏，快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回头观望，疏于观察前方的路况，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自身的损害后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该自行的承担60%的责任，两名同学各担20%，学校呢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不担责。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案的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0: 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播出，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温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在线的和大家来进行互动交流。您的任何法律问题、案件，我们需要咨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播的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起热点的事件。7元的成本卖到了598元，被罚了3.8亿元。 家住杭州的小周痛风已经七年了，花了1196购买了两盒宣称天然萃取无身体负担对痛风有奇效的美丽森海洋鱼低聚酯姜黄鸦片糖果，而且客服呢建议小周可以直接使用该糖果代替药品。按照客服的叮嘱，小周呢按时服用，没想到两周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尿液发黄起泡，还不时的心悸。于是呢，小周果断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队进行实名的举报。执法人员发现这款鸦片糖果既没有药品的标识，也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只是一款普通的鸦片糖果。那么为何会引起身体的严重的不良反应呢？执法人员高度怀疑该食品当中存在着非法添加的可能，并且将这款鸦片糖果送至了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依照法定的检测方法，并未检测出非法添加物。检测人员呢没有放弃，调出了涵盖1000多种化合物的高分辨质谱库，逐一进行对比，依然无果。那么这款产品当中到底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那图谱当中的一处异常引起了检测人员的警觉，碎片离子跟非布司他高度相似，结合痛风的宣传，怀疑啊是结构类似物。那非布司他呢是降尿酸的处方药，严禁添加到食品当中。那么该怎么样让这种疑似物质出现原型呢？检测人员做出了进一步的结构解析，最终发现苦苦寻找的神秘物质就是非布司他异丙基的衍生物，俗称非布司他杂质 K。这本是处方药非布司他生产当中的工艺废料，却被偷偷的添进普通的这个食品当中，那长期服用可能损伤肝肾，诱发心悸，严重时甚至是危及到生命。那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当中检测出了该物质。那通过股权穿透、网络筛查以及资金的流水分析，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广州的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那这是一家持有食品生产资质，宣称啊拥有2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的食品生产企业。那么这样大规模的非法添加非布司他杂质 K 的食品，真的会是一家正规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吗？而且专案组在摸排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节，这家企业竟然只是在夜间生产，即产即发，不留库存，更是加深了执法人员的怀疑。考虑到长时间的暗中摸排很可能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啊改换策略，正面突袭。那在2025年3月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度浙江、江苏、河北、福建、重庆等多地的稽查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了统一的收网行动。那经过搜查之后，广州卖康迈谷公司生产的记录被清空了，问题产品不见踪影，眼看陷入僵局。财务室的一名女职员见执法人员掉头就跑，那这一反常的行为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最终据该公司的总经理周某亮交代，这些原标注的果蔬粉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啊里面都是添加了非布司他杂质 K， 这正是生产美丽森、一品江南春糖等这些产料的原料。那专案组也终于找到了非法添加的关键的证据。那更为蹊跷的是，该公司生产负责人还曾经多次大费周章地把原料送去检测，这又是为什么呢？非布司他杂质 K 具有一定的毒性，长期服用会伤肝肾，诱发心悸，对身体呢有严重的危害。非法添加产品的生产为生产厂商和经销商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以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片糖果为例，那它的生产成本每盒7.48块，卖给杭吉大健康是60元，而最终的零售价高达每盒598元，价格翻了近80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法添加怎能逃脱监管的严厉处罚呢？最终该企业被吊销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处罚没款3.8亿余元，责任人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这件事情登上热搜之后，很多的网友也进行了正义的发言啊，说必须严惩，简直呢是草菅人命。还有人说生命健康第一，希望有关的部门严查严办，还群众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健康，严惩非法的企业。

0: 的食品药品的安全啊，绝对不容姑息，任何违法的行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为大家安排到的全部的内容，也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会邀请到温律师做客节目，进行直播间的现场的答疑解难。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在11点之前，您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此时此刻，我们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互动和参与。有任何法律问题，我们有一些案件需要进行咨询的，我们都可以邀请温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难。那温律师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直播间，我们先来请出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更加的亲切，没有距离感。
1: 对，是的。
0: 也欢迎温律师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我们和大家来共同的交流一些法律知识。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温律师之后，温律师呢也可以在线的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再次来提示您，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那此时此刻，我们在线的等待着大家的互动和参与。那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温律师之后呢，也想把一些这个玩梗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来和大家说一说。那为什么呢？因为近日一部电视剧，就是以前的这个老电视剧竟然这个再次爆火了，不是因为很多电视剧的情节，是因为有一些品牌就蹭了这个电视剧的热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部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那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的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啊，之前呢是在网络当中很火，比如说这个薛珍珠手撕小三的名场面也被很多的网友玩梗刷屏了社交平台。那随后很多的网友发现沪上阿姨茶饮店上线的珍珠奶茶，包括暴打柠檬茶等谐音款的饮品和名称我的前半生当中的剧情啊台词是高度的关联，有不少的网友猜测该品牌与该剧进行了联名合作。那对此沪上阿姨的客服人员回应称了，目前没有查询到联名活动，建议关注品牌官方账号获取最新的动态。那包括我的前半生的剧

0: 方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这应该是商家的营销行为，没有联名。目前呢，我们发现啊，相关的菜单的产品呢已经下线了。那影视剧当中的角色名，包括一些经典的台词，是否受到法律著作权的保护呢？商家玩梗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联名，又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邀请温律师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来和大家说说其中的法律知识。
1: 好的，这一步呢，就是说是这个事件呢，就是影视剧和短视频作品中的单个的角色的姓名和这个短台词呢，往往呢由于难以去证明其独创性，或者是难以证明其独创性的表达，一般呢很少用著作权来予以保护。
0: 嗯，
1: 但是呢这些呢文化元素呢等符合商标注册的一些可被注册为商标予以专用权表示。但是注意的是，我的前半生呢咱们都知道是一部电视剧，
0: 对，
1: 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热播剧，其中呢角色呢和经典台词呢在公众中已经有了一个较高的知名度和一个商业的影响力，
0: 嗯，
1: 能让呢社会公众联想到该剧集，商家若将饮品的名称与剧集呢剧情呢深度的绑定，这时候呢很容易让他人误以为双方存在一个官方的联名，
0: 对，
1: 或者是一个商业的合作，最主要是，而且极易造成一个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呢明确规定，经营者呢不得实施哄淆的行为，而且呢有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的联系。本事件中呢，商家事后下架产品属于停止涉嫌不当营销的一个行为，是否最终认定侵权违法，这时候商家需要根据主观意图，你主观意图是不是就想蹭人家的热度，
0: 对，
1: 你主观意图是不是就以盈利为目的，
0: 嗯，
1: 还有呢传播的方式、传播的范围、损害的后果等监管机关的或者司法机关来决断，所以呢网友呢玩梗呢和商业营销的法律边界在于是否用于商业的目的，以及呢是否造成一定的哄销。如果是个人的娱乐或者是评论目的进行二次创作，只要不恶意丑化贬损他人的名誉或者商誉，通常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而一旦企业利用 IP 元素为商品命名或者是引流等经营性使用，就进行了一个盈利性的因素。
0: 对，
1: 既然进行一个盈利性的经营行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即使企业负有小字免责声明，通常也不能免责。我记得在大概是零几年的时候 KTV，当时就好多不是有唱歌的嘛，
0: 对，
1: 老百姓去唱歌，唱歌那个歌唱的名曲名这些歌曲就没有经过人家那个出版人的授权
0: 、
1: 就给在那个歌厅放着，然后老百姓去个就点歌，可以点这个歌，点那些各方面喜欢的歌，这时候都是侵权的。你看你要现在去那个某某歌厅呀，或者是某某 KTV， 这时候你肯定是要经过授权的，
0: 对，
1: 因为那类型的案子在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才职业大概十年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案子就特别多，就是起诉这个某某 KTV 某某歌厅这些案子特别多，你看这几年就根本没有这类型的案件。
0: 对，现在大家的这个法律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了，自己的权利自己会保护好，包括我们也不去侵犯他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法律意识的这个逐渐的提升。那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说这个各种的剪辑二创啊、搞笑玩梗，包括有一些表情包带货蹭热度等等，其实这些有一些违法行为，它近些年来都是在层出不穷，很多的博主啊、商家都在借着这样的一些热梗去涨粉、引流，还有做一些爆款的短视频。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啊，普通人玩梗到底有没有事儿呢？还有就是剪辑的影视剧画面它侵不侵权？那商家有蹭热度带货，还有蹭剧流量，这个算不算是违法？那玩梗和侵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温律师来带着大家一次性讲清楚了全网蹭热度，包括我们说到的玩梗啊、引流啊这样的一些法律红线，它到底在哪里？哪些可以玩，哪些又千万别碰呢？温律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一梳理一下。
1: 对，玩梗呢，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呢认为是一个大众的误区。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目前最大的一个大众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哎，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玩，那我们就是合法的。完全不是的。
0: 对，
1: 或者是哎呀，这些老剧呢啊，根本没人管，完全是错误的。影视剧的画面呀、台词呀，

0: 还有这个片段呀，
1: 嗯、
0: 还有呢全程呢啊、全程都受著作权的保护。
1: 对，
0: 而且呢不会因为播出时间特别久，全网特别火，
1: 嗯、
0: 这时候就自动注入一个，哎，是不是免费公开的使用呀？
1: 对，
0: 绝对不是的。不同的使用方式呢，对应的法律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不管你是玩梗还是干什么，法律呢一定会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好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先梳理一下现在网上的一些玩梗的这个玩法啊，比如说有这种单纯剪辑的拼接原剧的这个片段的，然后发了朋友圈发视频呢、啊、或者是发在这个相关的社交媒体上。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去这个电影院观影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片段被剪辑出来嘛，有照片和视频的发布，还有一些就是博主的二次配音，还有恶搞的这个改编呢，搞笑的翻拍啊，然后做成一些段子去给自己涨粉引流。还有呢就是自媒体靠着一些热梗的流量去接广告带货引流变现。那最后还有一类就是商家包括有一些店铺直接进行蹭热度做文案的宣传，做热点的营销，借着这个剧的流量去博眼球。那很多人都觉得，哎，全网都在玩，大家都在发，那很多年前的老剧了，这个肯定是随便用的，不会有事儿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就像文律师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大家都玩它不等于是合法的。那首先大家有很多这个疑问啊，有一类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就是纯娱乐。那剪辑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电视剧的片段去发抖音，或者是发其他的朋友圈，一些社交平台上，那这个它算不算是侵权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是我纯粹是个人的娱乐，
1: 嗯，
0: 而且我没有任何盈利，我也不是一个博主，我也不是会说赚钱之类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也不引流。而且也不变，也变不变形的恶损，而且这时候呢啊，也属于一个合理的使用，基本呢它不会说是追究你的责任。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区分，就是个人刷梗、转发片段、表情娱乐包、评论玩梗、朋友分享，这时候呢是安全的。
1: 对，
0: 但是只要你公开传播，而且用来涨粉、引流、变现，而且呢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就跳出了一个合理的使用范围，
1: 对，
0: 你不叫合理的使用范围，这时候存在一个侵权的风险。
1: 嗯，
0: 法律上的合理的使用呢，啊，就是说仅供我私人我自己娱乐，
1: 对，
0: 而且呢不产生任何的商业价值。一旦用于公开的自媒体，现在不是好多人有自媒体账号吗？
1: 嗯，
0: 公开的自媒体账号为了涨粉，那性质就变了。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我就自己在那玩，我自己在那，我看那个就是前大概十年前吧，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就《甄嬛传》。
1: 嗯，
0: 这个呢就好多人恶搞，把那个声音，本来甄嬛说的是原话是这个啊，
1: 对，
0: 他是恶搞成其他的话。
1: 嗯、
0: 我就见过好多，这是绝对违法的行为，是这样。
1: 对，因为《甄嬛传》太火了，包括里面有一些这个，就是皇上还有甄嬛互动的一些画面，包括这个有，因为他们这些演员的这个配音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大家也会用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音色去制作一些其他的这个搞笑的，比如说音频片段呀、视频片段呀，去进行一些这个恶搞。那所以说，那温律师刚刚也跟我们说了，这个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它的一个边界啊，就是你是自己玩一玩，还是要用这个片段呢、视频呢、照片啊，去给自己带来一定的益处，比如说涨粉、引流、变现。因为这个流量红利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个，只要你火了，你就能挣着钱。所以说，大家可能说都想蹭一蹭热度，或者是去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名人。
0: 对
1: 对，都有这样的想法，
0: 都有这样想法。
1: 嗯、对，那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会问到。那个自媒体博主，哎，专门靠剪辑各种老剧去进行涨粉，那粉丝多了之后，然后他们会去接广告带货，然后赚流量的这个收益，那这种现象现在也很普遍，那这个算不算是侵权的行为呢？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侵权。
1: 嗯，
0: 也就是影视剧属于一个视听的作品，
1: 对，
0: 拥有一个完整的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所以呢未经 版权方授权，你是绝对不允许截取原剧的画图、原剧的图画，以及呢还有拼接、二次剪接，还有呢公开上传平台引流获利，都属于一个侵犯著作权。就像一部电视剧，人家完整的前半段说，后半段都有一个完整的嘞，他呢把这个剧和能令甲乙丙三个剧拼接在一起啊，成了一个恶搞，都属于一个侵犯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哪怕你加了一个解说，加了一个字幕，加了一个配音，没有授权依旧是不合法的。
1: 对，
0: 所以呢不属于合法的奥创。奥创呢你只能自己在那拍，比如我家里人自己拍一个小短剧、我自己在那上传，那是完全可以的。
1: 对，这是你的原创。
0: 对，这是你原创、
1: 对，
0: 你不允许引用影视剧的。你可以说把这个剧放在这个你的那个自媒体，这可能是、然后呢你不允许任何的加改剪辑这些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自己去发布一些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话，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用一些这个二创剪辑的一些视频，你去流量变现的话，那这个就是不合法，完全是违法的一个行为。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线上听友的热线859-2401、859-2402，这两部热线此时此刻呢是正在空线的。您好，这位听友。
2: 喂，你好。
1: 请讲。
2: 那个有个问题我想问师兄一下。
0: 好的，您说。
2: 就对方一个，就前段时间我出现点经济纠纷，他现在目前钱给不了我，就是拿我的东西卖了，他现在钱给不了我。
0: 你详细说一下，卖了你什么东西？卖了多少钱？
2: 贵，他是属于贵重物品，现在是30多万。
0: 对，你详细从头到尾说一下怎么回事啊？
2: 就是之前，就是这个白银嘛。白银知道吧？就是说我的白银，
0: 对，
2: 寄存在他那儿，给我就是说属于代卖。后来他就把这个白银，么通过我，他也给我就帮助
1: 卖出去了，
0: 销售
2: 卖出去。后来就我这个钱也给不了。
1: 卖出去的钱他自己挥霍或者是消费了，然后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白银的这个卖出去的钱给您，是吧？
2: 对，
1: 那现在就是，您现在要不回来，想问一下温律师怎么办是吗？
2: 对，
1: 温律师，
0: 对，像这种呢，就是一个保管代售合同。既然保管代售合同，你委托他卖了以后没给你钱，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其实已经成立了，所以呢，你是可以进行诉讼的。第一步你要准备的证据就是你给他。比如说给了白银多少克或者多少两，给了他多少，他肯定给你打个收条。比如说你收到你多少多少克多少两，打个收条，这证明他收到了。第二呢，证明他卖给其他人了，卖给其他人，这个比如说你给他了这个值30多万，那这个30多万呢，你们当初已经说好了白银的价格，因为我对银饰品呢就是这个价格不是特别清楚，你们都说好了每克是多少钱，然后你给他的这点呢价值30多万元，那他就应该给你这个价钱。所以你需要准备两个证据，第一个就是你交给他白银的证据，第二个就是这个白银的价款以及他销售的证据。好的，
2: 第一个交给他的白羊就在那个微信上有记录，
0: 对，
2: 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记录，就是他现在目前就是说给我打了个借条，欠借到我多少多少白羊。
1: 他也承认，但是就是给不了您钱是吧？
2: 他承认给我打的条。
1: 那您就是当初交给的是这个个人，还是说他有门店个人啊？
0: 那如果个人的话他也给你打了欠条了，但是欠条呢我刚才听到你说的只是说白银多少，没有说这个价格吗？因为白银呢它跟黄金一样，它肯定是有个，
2: 它这个白银
0: 程度是多少，
2: 它这个白银啊它就是有一个总个数啊，它是这个价格它是来回波动，每天一天一个价格，所以说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条子上就给我，把我多少公斤白银就行了，我也没让他打这个茄子，没让切这个茄。
0: 对，那就以他卖的那天的价格为主，因为呢他写的欠条是收到你多少公斤的白银，证明他收到你的物品了，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建立了。但是呢在履行的过程中呢，他私自将这个白银出售，比如说他那个比如说2023年拿到你的白银，然后呢2026年卖的，2026年的白银的价格以他卖的 价格为主。比如说那天他卖价格卖了一共是二十多万，就给你二十多万。比如说2020年应该卖四十多万，就给你四十多万。因为我对白银的价格不是特别清楚。
1: 对，
0: 好的。
2: 嗯。
1: 但是温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还给您白银的话，就是按照那个公斤数算，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要还钱的话，就按照他卖出去的那一天的价格去算，卖出去多少就给您多少。
0: 对，还有呢，啊，白银它也是跟黄金一样有个纯度，
1: 对，
0: 是90%还是80%？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方面也要考虑，因为就跟黄金一样，99%，咱们不是老说，哎呀，5%。99.999什么之类的，这种肯定要稍微贵一点。
1: 对，
0: 那比如说70多60多，价格肯定要是低，
1: 嗯，
0: 低在哪个价格呢？那只有做这个贵金属的人一般清楚这个价格，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好。
2: 嗯，还有一个是啥？目前他，我想就是说他们也给不了钱。
1: 嗯
2: 嗯，就是说这要咋办？
1: 那温律师只能按照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借贷关系去处理是吗？
0: 按买卖合同，因为呢相当于他委托给买卖合同，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讲了，你只要准备的证据啊，你刚才有欠条已经有了，你现在的证据就是他卖了多少钱，你得有这个证据。如果你说我怎么知道他卖了多少钱，他卖给其他人，
2: 证据，这个证据有，但是你问就是说这个咋接小办法，
1: 起诉吗？
2: 起诉了是啊。
0: 对，你如果有这个证据啊，那最好的办法肯定是协商，你能跟他协商了那是最好的办法。
2: 协商而且是他现在没有结，
1: 那还没办法
0: 啊。对，如果是我们呢，因为我们呢这个是一个民生的普法节目，
1: 对，
0: 所以就是首先是建议你是协商是最好的。如果确实
2: 已经协商好多次了，我现在没有结，
0: 你听我说完好吗？
2: 嗯，
0: 你先稍微等等，你等我说完。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是要协商，协商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是确实对方不接你电话，我也不给你钱，我就耍赖，那这时候呢，你可以进行诉讼，但是是否诉讼你自己考虑，好吧？
2: 是吧？
1: 嗯。其实如果说对方已经在就是之前就把您的白银卖掉了，卖了钱之后没有打算还您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可以说就是您其实是可以直接起诉了，
0: 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呢反正我的建议是啊，我因为做了30年律师，我特别清楚打官司呢你是财力物力人力都要付出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呢30多万咱们知道老百姓相当于我们2年多3年的工资，那是很大的一笔数额，那如果不给你还，那你只能诉讼。如果你多次索要找到他多次索要，可能也有可能他给你还，所以你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讼。我们呢就是告诉你可以诉讼。
1: 嗯，就是如果您实在协商不成，就是你找他要了很多次了，他确实是没有，或者是说给您还的这个意图不强的情况之下，那是可以诉讼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2: 啊，还有这么个，
1: 嗯，
2: 就是他目前的资产就是有一套那个小上下那种小别墅那种，就是他的村子里面，他老家嘛，他这个房子的手续目前就是有那个老宅基地证，知道吧？
1: 对对对。
2: 宅基地证是过去是他父亲，后来那个老郑让他们那个国土收回去了，就是说换新证，他的名字现在改成他的了，只不过这个新证还没下来。
1: 但这个也改不了他是吧，过不了户。
0: 这个房子是宅基地办的，
2: 宅基地证现在是他的名字了。
0: 房子是别人的名字吗？
2: 也是他的名字。
0: 也是他的名字。那你是本村的人吗？就这个宅基地这个村子的人吗？
2: 是，他就是。
1: 你是不是？
0: 问你。
2: 我是吧，我
1: 对他肯定不是，所以说这个房子没有办法给您过户，
0: 保全不了。
1: 对
0: 啊，因为你不是本村的人。
2: 可以呢，就是保全吧，
1: 保全不了。温律师说
0: 了吗？我为啥要问你是不是本村的人？如果你是本村的人，你才能保全。你现在保全了以后，因为那个宅基地呢，必须给这个户籍所在地，也就是具备经济组织成员。
1: 对，
0: 你现在不是那个村子的人，那你肯定不是经济组织成员这个村子的。你不是，你保全了，你就是即便比如说法院给你保全了，过不了你的名字，
1: 对，
0: 你没有任何意义，你还得交一笔保全费，还得提供担保物。我是这个意思。
1: 那如果说他是有这个名下的资产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把这套房子卖给他们本村集体经济的成员，对吧？然后再去给他还钱，
0: 可以的
1: 啊。
0: 但是被告他本来就老赖，就不想给你还。
1: 对，他本身还钱的意图就是不强的。
0: 他还能说把房子卖了？他如果能有这个意愿，早就给你还了。
1: 对，
0: 啊，是这样的。你想想，他多大岁数了？就被告。
2: 30多岁，36、7了。
0: 哦，那还属于一个年轻人。要是岁数大一点啊，你说50多岁，可能过两年领那个养老保险还能保全。嗯、你现在30多岁，很年轻，你也没。那他在哪上班？30多岁肯定要上班。
2: 没有班，他是属于这个个体
1: 啊，
2: 没有正式单位。
0: 哦，没有个，因为咱们老百姓，哪怕没有个公务员，没有个事业编，但是我也在一个单位打工，也有这样的，这种也能保全他的工资。
1: 就是他没有固定的工资的收入，
2: 没有
0: 哦，他就是做点小买卖，可能、
1: 嗯、
0: 今天挣点钱，明天可能干什么，是吧？
2: 嗯，
1: 揽些私活。
0: 哦，
2: 那目前他就是说，他老家不是河南，那意思是说咱们没法保全
1: 他的财产。
2: 他这是、嗯、就是他这个宅基地上是他的名字，他咱们也没有理由。保区是吧？
0: 对，
1: 这个不光在河南，就是你在本地，在东胜来说，你就是只要不是这个经济集体组织的成员，你都没有办法去保全人家的财产，或者是把人家的这个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子去进行一个买卖，这个都是违法的。
0: 对，
2: 嗯，不是，
1: 对
2: 啊，这是一方面。
1: 嗯，
2: 还有一个是我后来我又就签了一个租赁合同。
0: 啊，租赁什么？他宅基地那个房子吗？
2: 是，就他这个房子吧，啊、嗯，租赁。
0: 就这个河南老家这个宅基地房子，
1: 嗯。
2: 夫妻给我写了一份租赁合同，就是说把这个房不是不属于咱们外人买卖吧？
1: 对
2: 吧。我说后来我就是你给我再写一个，租赁合同。
1: 租多少年？
2: 租了100年。
1: 超了20年就违法。
0: 对，哎呀，我们主持人这个法律知识，
1: 经常听温律师的这个普法，就是多少能懂点、
0: 这个、
2: 啊，
1: 您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生效。
0: 对，因为我国的民法典明确规定，房屋租赁的期限最长是20年。
1: 嗯，
0: 你不是100年吗？100年你是不是超过80年？已多超了80年吗？那80年是无效的，这20年是合法有效的。
2: 那意思是写上20年就行了，
1: 只能写20年。
0: 对，你多写了，多余的是无效的呀。
2: 哦，就是说再多也是没用。
1: 对
0: 对，就只能写20年。
1: 那文律师能不能分多少钱？比如说我让他签好几份合同，
0: 好几份合同，那人家会举证呀。
1: 嗯。
0: 那这个，比如说现在是2026年吧，你签到2024年，你说我又写了个2024年，2046年，又到了一个2066年，那人家说，2024年现在2046年压根就没到呀，你这个怎么拿出来？你到时候发生
1: 就是我把这个合同的底下的落款的日期写成2046年的某年某月某日。
0: 但是这个案子，除非是在发生在2046年
1: 以后，
0: 如果2046年以前，比如说2036年、
1: 嗯，
0: 忽然你们发生争议了，
1: 嗯、
0: 说起诉呀，你拿出来，这不2046年，你这不是已经给我干什么了啊？
1: 嗯嗯，
0: 然后人家说这个是提前拟好的，这就是无效的
1: 哦，
0: 就多余的是无效的，
1: 有风险
0: 啊、
1: 嗯，
0: 对，有风险。
2: 哦，那我意思说，就以后改成20年就行了，是吧？
1: 对，
0: 到了20年，比如说真正的到了2046年了，
1: 嗯嗯、
0: 你再签20年，是这个是
1: 这个是可以的，
0: 这是可以的。
1: 温律师，他需不需要重新拟合同？
0: 不需要，到时候来你可以在原合同又增加20年。
1: 是说他现在不是已经签了100年，已经签了一份合同吗？
0: 啊、
1: 就这份合同需不需要作废去重新签？
0: 啊、不需要
1: 啊，不需要，
0: 你就放着、
1: 啊，
0: 反正法律就保护你20年。对方呢，可能是还有主持人，对方可能不懂法，
1: 嗯，
0: 不懂法，他可能。100年，哎呀，对我也是个震慑作用，就这样的。
1: 对，就是可以。您这份合同的话，它生效的是20年，后80年它是无效的。但是您可以就把这份合同先放着，嗯，
2: 先放着。
1: 对，可以不重新拟这份合同，它是20年之内是有效的。
0: 对。
2: 哦，那个我目前这个签了100年，这个属于违法了。
0: 哎。这个呢，法律上叫做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就是前20年它是有效的，后80年呢，它法律是不保护的。所以这个合同呢，不能叫做全部有效，叫做部分无效，部分有效。
1: 对，它这个不叫违法，是合同有没有效力的问题。
0: 对，
1: 温律师说了，20年之内它是有效的啊。
2: 是吧？有效。
1: 对。
2: 那么，目前这份合同用不用改一下？
1: 不用改。 您就这么放着就可以。对，20年之内它是有效的。
2: 哦。
1: 嗯。
2: 行。
1: 对，至于如果您想把那个银子要回来或者钱要回来的话，这个就得诉讼了啊。
2: 嗯，我的意思说，他要是说，以后实在或者有钱专门耍赖不给，我就他目前他要问，他的家人，
1: 嗯，
2: 包括他的媳妇儿、孩子都在家里面住，
1: 都在那个房子里住着吗？
2: 对，说我说。

0: 以后他要是说他故意不给，我就让他搬出去。
1: 那所以说你们之间签的这份合同的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如果他们还住在里面，如果说没有住在里面，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出租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收益，对吧？
2: 对，现在不是被告家里人、妻子呀、老人、孩子
1: 都还
2: 住在那住。
0: 我目前我的意思说，等他坏，咱们尽量能协商，
1: 跟他要，对吧？
0: 对，
1: 嗯，
0: 说假如实在确实他说以后实在协商他也给不了，那我只能就是说让他也搬出去。后来我就把他这套房子再租出去。
2: 他妻子签字了吗？
0: 啊，
2: 被告的妻子签字了吗？
0: 他两口子，他家人都签字了。
2: 那这个房子，不是属于他的父母的吧？我知道名字是他的，就是父母，在另外有这个宅基地吗？
0: 宅基地就是他不是老的，他过去不是父亲的，后来不是换成箱子了，不过这个箱子还没有审批下来。
2: 这个父母在世吗？
0: 不在了，早就去世了。
2: 哦，父母已经去世了，现在家里人就是他和他妻子和几个孩子，对吧？
0: 对对对。
2: 啊，那就是可以的，因为他和他妻子就相当于房屋的主人嘛。
1: 对，
2: 啊，所
1: 没
2: 有
1: 有
2: 权
1: 其他的纠纷
2: 人。对，可以
1: 了。
2: 的，嗯。
1: 那温律师，如果说这个房子可能他3年5年这个钱或者银子没有要回来情况之下，他有没有权利说让他们家人全部都搬出去？
2: 他如果是他可以去说，人家里人我不搬，因为你想了，一家老小在那住的啊，是很难搬的。这时候你必须起诉，说是要出腾出房屋，确认合同有效。你不能说去人家家把人东西扔出去，是不允许的。
1: 对，所以说如果到时候他们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头，并且没有钱还给你，你是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强制的让他们去腾退房子。如果对方不搬的话，你也是需要起诉的。
0: 是吧？
1: 啊，
0: 这个是对，咱们这个可以有理有据，因为咱们把合同已经签了，对吧？
2: 对，而且他夫妻俩签了。
0: 双方已经协商好，把合同已经签好了，那他不能不搬了。
1: 对，
0: 对，
1: 好，
0: 假如他要是不搬，咱们就是只能去起诉他嘛。
1: 对，
0: 嗯，
1: 您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咨询吗？
0: 其他的，也没有了。
1: 好嘞，好，
0: 这就是大概，他合同内容这个租赁，就是说多少钱啊，多少钱，这个我没写。
1: 这个需要写吧？
2: 这个呢需要写，那你肯定得有个价款呀。比如说一年是农村的房子嘛，我估计一年就是1万块钱吧，它肯定不贵的。
1: 对，
2: 然后呢，你20年呢能顶个20万呀什么，你总得写个数字。
0: 意思说我把这个再写一个数
2: 对，
0: 字。
2: 对，你不写，人家说，哎，我这个房子是风水宝地，我这个需要3万10万一年，那你咋办呀？
1: 你还得倒给人家租金。
2: 对。所以肯定得写呀，正常农村的房子，反
1: 不
2: 正
1: 贵不
2: 据
1: 贵。
2: 我估计就大几千块钱。河南我不清楚，他不是说对方是河南的吗？
1: 河南的村里头的房子也不贵。
2: 也不贵啊，是。
1: 对。
0: 那么这份合同，
1: 温律师，他再签一个补充合同，还是需要重新签？
2: 我建议是再写个补充合同。
1: 啊，写个补充合同。
0: 他不是在，我也在当地了吧？他目前在，在深圳那边。那这个我在，
1: 邮
0: 最
1: 寄
0: 好
1: 吗？
0: 是见面签还是？
1: 邮寄也行。就
2: 最
1: 是，
2: 好是见面签，或者是你让他在签字的时候做个公证，
1: 对，
2: 否则的话，他找了个别人代签，若干年以后你起诉呀，他说不是我签的呀，
1: 哦，
2: 你
1: 也有
2: 就
1: 这样的
2: 有
1: 风
2: 可能。
1: 险，
2: 还有的人呢说，那我让他录屏，手机不是现在能录屏吗？哎，不是录屏，就录他签字的时
1: 录
2: 候，
1: 像，
2: 那怎么能证明他签字着给你邮寄过来了？所以我建议你是让他做一个从当地，因为深圳到这儿也挺远的，
1: 对。
2: 从当地找个深圳找个公证处公证。上面的签字就是他签的，
1: 对，
2: 公证处必须他本人公证。
1: 好，这位听友啊，您的问题我们帮您回复到这儿，节目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好嘞，温律师建议当面签啊，好，再见。好，那以上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在线我们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内蒙古赫阳律所的律师。温路清律师，电话13900477-8729。好，再次感谢温律师，温律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4: 哎，只有鸟知道。
3: 鸟呢？
5: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致地讲出了一段关于走到尽头时，从挣扎到纠结，到最终选择体面退场与自己和解的整个过程。为您带来的就是2026年7月吴克群送上的《我走，我走》。

上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为您带来的是吴克群《我走我走》，发行于2026年7月，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当然，在这首歌当中呢，都是温和舒缓的表达，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克。

刚才为您带来吴克群《我走我走》，发行于2026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2011年刘若英发行的《经过》。这首歌呢，是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夫妻那些事儿》当中的片尾曲，曲风呢清淡温柔，没有浓烈的爱情的表达，只用了平淡的歌词去诉说了那种陪伴的真正意义。两个人哪怕没走到最后，曾经相互扶持，彼此温暖走过一程，这场相遇本身就已经足够珍贵。为您带来的就是2011年电视剧《夫妻那些事》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刘若英《经过》。

刘若英经过发行于2011年，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汪苏泷早期在2010年的11月发行的一首歌，叫做《小星星》。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慢慢懂》当中，当年火遍全网的校园小情歌，曲风清甜轻快。为您带来的是汪苏泷《小星星》。

0: 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陈奕迅《红玫瑰》，歌曲呢是2007年4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普通话专辑《认了吧》当中，也是他的粤语专辑当中的一首《白玫瑰》的粤语版本。当然呢，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感经典，旋律呢比较慵懒，又带着淡淡的怅然，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其实一直呢被后来的很多很多人引用，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一首经典。红玫瑰，陈奕迅，2007年发行。

为您带来陈奕迅《红玫瑰》，接着呢，要为您送上的是2012年7月许嵩发行的《幻听》，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梦游记》当中。当然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曲，氛围感抒情的流行曲，讲述的是分手后放不下一个人的状态。他呢，其实特别善于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歌曲当中呢，也去描写了走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道，路过共同去过的小店，耳边总好像响起对方的声音，明明人早已分开，回忆却无处不在。发行于2012年7月，许嵩《幻听》。

许嵩幻听，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王靖雯的《不知所措》。歌曲呢是在2020年7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主打歌曲，当然也是他首支原创出圈的单曲。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描写了一个心里明明不舍却不知道该怎么样挽留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呢，这首歌呢也是王靖雯她呢比较擅长表现的歌曲类型，在2020年7月发行，《不知所措》。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厚植星夜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3: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带来的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叮当的《很爱过一个人》。这首歌呢是2017年的1月，他为了一部古装剧叫做《奇星记之鲜衣怒马少年时》的创作片尾曲。这首歌呢是比较大气抒情的慢歌，叮当呢极具爆发力的通透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呢也唱出了感情里的通透与释怀，为你带来2017年1月叮当的《很爱过一个人》。

叮当的很爱过一个人。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2012年12月21号，萧亚轩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爱无畏》当中的一首《有爱到就好》。这首歌呢是轻都市的抒情曲风，带着那种松弛通透的爱情观带来的这一首歌，为您送上的是萧亚轩2012年《有爱到就好》。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一首《有爱到就好》，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玩味》，歌曲呢是2016年发行，依旧是黄金搭档组合，妻子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夫妻二人常年观察了都市男女的恋爱日常，把相处的小心思、趣味拉扯都写进了歌词里面，浓浓的张氏情歌的韵味，一听呢就很有辨识度。为您带来张宇《玩味》。

为您带来张宇《玩味》。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张信哲在2020年发行的一首，叫做《几个永远都不够》。当然呢，也是经典式的哲式情歌。其实这首歌呢，是在录制时呢，张信哲特意简化了编曲，抛开了华丽的配乐修饰，回归了情歌最本真的质感，只用干净的旋律去诉说想要和爱人岁岁年年相伴的心愿。为您带来2020年张信哲《几个永远都不够》。

0: 松开手。
1: 好了，中午的11: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11:00-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这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

0: 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2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型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东胜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树林沼镇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西泥镇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乌兰镇多云，14到29度，敖勒昭齐镇多云，17到30度，嘎鲁图镇多云，18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薛家湾镇多云，17到29度，伊克乌素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乌沈照多云，16到30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东胜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近期呢，天气呢较为极端啊，我市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降水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在一大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喀马什地区啊，大部分起了一个大雾的一个天气情况，能见度较低。这两天呢，这个水汽较多啊，这个温差也大，非常容易形成雾和露珠霜降等等一些自然的天气情况。路面呢，这个较为复杂啊，这个看不清状况，大家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稳加慢行，打开雾灯。那同时呢，我们的鄂尔多斯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8月24号10点至明天的8月25号10点，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会有雷暴天气，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北部偏北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请各单位啊，各位都能做好一个防护的一个准备。尤其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啊，像这个哮喘、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0: 者一定要做好这个雷暴哮喘的准备，家里呢常备这个药物，做好安全的一个防护。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8月23号，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榆林大学等高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参会。8月23号下午，美国友人塞考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飞抵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与前来接机的殷玉珍深情拥抱。这场重逢阔别了整整26年。8月22号到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特奥田径、特奥滚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举行。此次赛事，鄂尔多斯代表团共派出15名特奥参赛选手，先后征战特奥篮球、特奥田径、特奥滚球三大项目，最终夺得8金7银6铜的好成绩。打赢三北工程这场硬仗，科学治沙是核心。乌审旗的以三元嵌套精准治沙新模式，在沙地上筑起牢固生态屏障。近年来，东胜区强化党建引领，以物业红黑榜奖优罚劣，以老旧小区改造补齐短板，让居民的烦心清单变幸福账单。近日，鄂图克前旗2026年度畜牧两种补贴种公羊集中发放工作火热开展，一批批优质种公羊发放到农牧民手中。截至目前，农种补贴资金已经汇集鄂图克前旗1000余户养殖户，累计发放补贴129万元。本年度肉羊两种补贴项目总资金290万元，发放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8月24号15点，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明图文印创作展将在鄂尔多斯美术馆56号展厅正式与大家见面。本次展览从335位作者的1268枚投稿中，精选出118件展出作品，入选率不足1/10，其中29件被评为优秀作品。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8月23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中国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决赛，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 8月23号，中国足协发布了针对此前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的调查结果，称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 H5 型禽流感。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在热点的新闻时事上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温馨的故事，还有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210 在满房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一说啊，酒后掰手腕，没想到啊，把手腕掰断了。近日呢，在广东的潮州，健身男子酒后掰手腕致肱骨骨折。拍摄者牛先生称啊，一行人在家里喝酒，兄弟呢想展示一下男友力，一口气做了40-50个俯卧撑，后来掰手腕大臂肱骨骨折，听见一声很脆的声音啊，后续呢准备做手术了。也是奉劝广大网友要引以为戒，酒后不要逞强。这只光看肌肉大，没想到骨头挺脆啊。喝酒之后呢，千万别进行掰手腕、负重比拼这类剧烈对抗活动，肌肉骨骼受力风险翻倍，我们要量力而行，拒绝酒后比拼蛮力。同时还是要温馨提示啊，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的个人素质呢也是需要提升上来的啊，喝酒喝醉了，这不是万能的一个保护词哈，该承担的责任还得承担。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洗钱，很多的蛋糕店、花店呢，一定要引以为戒啊。近日呢，梧州一间花店的这个女老板接到订单啊，说对方呢要求做5200元的现金花束，还让我帮忙带领现金，说自己没带银行卡。这花店的老板啊，接单的时候呢没有想太多啊，于是呢就把收款码发给了对方。不一会儿，账户呢就收到了一笔转账，他随即到隔壁 ATM 机取出现金，按照对方的要求拍下了现金编号，发回了微信。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直到警方找上门，他才知道这笔所谓的花束货款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梧州市公安局梳理案件的线索发现，一伙犯罪嫌疑人流窜到广西、广东两地，盯上了花店这些实体商户。他们呢，把诈骗来的钱先打进商户的收款码，再以订购现金花束为名，让商户取出现金。那这样一来呢，原本带有涉诈痕迹的资金被置换成了现金，完成了一次隐蔽的资金转移。发现异常之后呢，梧州市公安局迅速展开研判，从获取线索到锁定嫌疑人身份和落脚点，仅仅用了不到4小时。第二天呢，嫌疑人抵达梧州，那警方随即将这两人给抓获归案。目前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们的商户啊，如果在现实当中啊遇到了这种要求大额取现、代转资金啊、兑换现金等等奇怪的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陌生转账不要帮忙取现，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好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了啊，不要让他们什么都往嘴里填。近日呢，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PICU 收治了一名1岁8个月的宝宝，他呢什么情况？误吞了水宝宝啊，也就是经常玩的那种膨胀的玩具，情况非常危急。这名患儿在误吞水宝宝后呢，连续2天是反复的呕吐啊，滴水难进。彩超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心都提了起来。一枚呢，因为吸水膨胀至2.5×2.2厘米的巨大球形异物，死死地卡在了患儿的12指肠内，引发了完全性肠梗阻，肠道被堵死了。内镜团队迅速到位，为患者实施了胃肠镜检查以及异物取出术。然而，水宝宝表面极其光滑，且与娇嫩的肠壁贴合的严丝合缝，无法成功被抓住。在做好应急预案之后呢，医生隔着肚皮成功将那个导致梗阻的巨大水宝宝揉碎成了3块，最大的拦路虎被清除了，肠道重新恢复畅通。破裂后的水宝宝随即呢就从12指肠顺利的排至到了空肠，解除了梗阻危机。后续呢，医护团队通过润滑通便等温和的辅助治疗，3大块水宝宝碎片最终随大便顺利排出体外。好在有惊无险啊，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家长了，一定要收好类似像这种水宝宝啊、遇水膨胀的一些小玩具，还有是纽扣啊、小珠子这类细小的玩具，放在婴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一旦发现孩子误吞异物，立即就医，不要自行催吐。
接下来说说骑电动车上路啊，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戴头盔，现在交警呢也在一直严查。那接下来这位大妈戴了头盔了，还被拦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她戴了是个小孙子的三级头啊，玩具。近日，安徽淮南交警在路面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名阿姨竟带着形似游戏道具的三级头骑行电动车。哎，这是谁的头盔？你告诉我啊，这是俺家小孙子的。视频画面当中啊，可见该头盔徒手可以被拉扯变形。本质呢，它只是一个儿童玩具。从材质上来看，所谓的三级头仅仅是一层薄薄的塑料外壳，内部啊也是空空如也，根本没有正规头盔必备的 EPS 泡沫缓冲层。在真实的交通事故当中啊，一旦发生了碰撞，这种玩具头盔不仅无法吸收冲击力，碎裂的塑料片甚至可能对头部造成二次伤害。交警提醒，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还有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来戴这个安全头盔。有关研究表明啊，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的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

意识啊。所以说呢，看着像头盔，实际只是塑料的薄塑料的玩具，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三级头啊，它只是一个玩具，暗藏着巨大的隐患，不能上路佩戴。那骑电动车呢，务必选购带有缓冲泡沫层的正规安全头盔。玩具头盔、装饰头盔不能替代防护装备，安全呢不能被凑合。接下来共同关注啊，现在法治社会了，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小小的错误酿成了大大的罪了。持枪抢劫，因为酒驾啊，车辆被扣了，三男子再喝一轮酒，干下了这样的荒唐事。那枪呢，不是真枪啊，是假枪。前不久呢，昆明网约车司机杨师傅接了一个单，这三名男乘客的目的地啊，是公安机关已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令司机紧张的是呢，三人在车上一会儿拿出印花的头套，哎，戴上了，一会儿又拿出疑似手枪的物品互相传递。眼见这三名男子行为诡异，又如此明目张胆的持有这个疑似管制的器械，杨师傅在强装镇定啊，将他们送往目的地后便立刻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盘龙警方迅速指令啊警力赶往现场，将杨某、王某、杨某某三人当场控制。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双龙派出所副所长肖飞表示，根据报警内容，嫌疑人是有枪支的传递，然后呢还有几个疑似砍刀的东西，枪支的交接之后，他们还把头套戴了起来，那这个危险性就比较高了。经过讯问啊，几人现场交代，杨某呢因为前阵子酒驾被警方扣查了车辆，并需要缴纳3000元的罚款，可囊中羞涩，实在拿不出罚款，于是呢杨某便在酒过三巡后邀来了朋友，准备大干一场。根据了解，当时三人抵达现场后呢，对保安谎称来车上取个东西，保安解锁之后呢，几人迅速地拉开车门，企图发动车辆，保安当即拦在了车前，表示没有放行条，车不能开走。此时的三人才发现啊，停车场门口设有道闸，车辆根本无法驶出。其中一人啊，竟拿着灭火枪对着绿化带砰地放了一枪，最终的三人当场被捕。案件当中呢，无人员受伤，管制器械也被警方找到后没收了。触犯了交规呢，我们要主动的接受处罚，不要酒后冲动策划一些违法的行为，遇到纠纷通过正确的渠道解决，像什么暴力啊、抢夺，只会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所以说啊，学点法吧，清醒清醒，别干这些糊涂事儿。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健康。
3: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咪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4: 妈，我回来了。
3: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4: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点什么回来吗？
3: 不要什么。
4: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3: 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5: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开始。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0: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5: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6: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十二点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首先呢，说一说啊，这个入职没想到被当成了精神病，这是什么情况？一次入职体检竟意外发现自己是精神病。近日呢，20岁的河南姑娘陈星瑶向记者反映，她到广东省佛山市找工作的时候呢，频繁因有精神疾病被拒入职，多方核查才发现，她在初一的时候啊，被老家登封市的村医在徐庄镇卫生院登记为精神。

分裂症。这起被精神病的事件呢，虽属个案啊，却暴露出了公共信息登记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管理漏洞，为基层信息管理部门敲响了一记警钟。精神疾病登记信息啊，绝非是简单的一个表格的填报啊，而是直接关联到民众的人格尊严、就业权益，容不得半点的马虎与疏忽。按照相关的规定呢，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入库必须以正规医疗机构诊断为依据，遵循严谨的核实流程。然而在现实当中，少数地方因为工作的疏忽、信息的核查不严，在没有医学诊断证明的情况之下，将正常人的信息错误录入到了这个精神障碍管理系统。殊不知啊，一纸错误记录一旦被进入到了数据库，便会跨部门流转，形成一个长久的影响。这起被精神病的事件当中，更值得反思的是纠错环节。涉事卫生院承认啊，是村医工作失误导致信息登记错误，目前呢已经将卫生系统的这个精神病记录删除，但同步至公安系统内的信息呢，需要当事人到精神病医院重做鉴定，凭这个无病证明才能够撤销。信息录入呢，只是一个疏忽，想要消除这种错误的记录，当事人却要四处奔波，辗转多个部门，还要耗费时间、金钱去做鉴定，自证我没有病。犯错的呢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代价却要无辜的民众个人去承担。这种倒置的纠错模式加重了当事人的身心负担，也损害了人们对于公共政务系统的信任。同时呢，这起被精神病事件的背后也暴露出了基层部门程序意识的缺失。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啊，这个重填报、轻审核、重录入、轻纠错，把严肃的个人信息档案当成了普通的台账。殊不知呢，一条失真的数据足以改变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呀，带来社会的偏见，还有就业歧视等等连锁伤害。规避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要纠错更要堵漏洞。一方面呢，相关部门要严格的规范信息采集录入流程，落实双人复核，没有医学诊断绝不随意建档入库，从源头上减少错登漏登。而另外一方面呢，纠错不该那么难啊，相关部门还是要打通纠错的绿色通道，简化更正手续，明确各部门的责任边界，别让人们为了基层工作失误买单。同时对失职失责造成民众权益受损的，也要严肃追责问责，让失职者承担相应后果。每一条档案记录都关乎着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唯有敬畏数据、严守程序、完善登记、复核、纠错全链条的管理，堵上信息管理漏洞，才能够守住民众的合法权益，不再重演被精神病的这样的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聊一聊啊，韦东奕的编的教辅。北大韦神呢又上了热搜了。根据报道，近日呢，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的哔哩哔哩账号更新动态，并在小店上新了一款售价39.8元的小学数学练习册，新书一经上架，哎，便收获了不俗的销量啊。已经售出了1000本，北大韦神下场编教辅迅速引发热议。对此呢，一部分的网友呢支持啊，说当下呢中小学生教辅的这个市场，哎，鱼龙混杂，不少出版物是粗制滥造、套路化刷题，家长学生啊筛选优质教辅成本很高，由韦东奕这样的顶尖数学人才亲自编写的教辅，能够为中小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发挥专业优势，引导数学学习。市场的购买反馈也印证了对这类优质读物的现实需求。啊，当然了，那也有质疑的声音，称其编教辅掉价。这些观点认为啊，韦东奕身为北大的常聘副教授，首要责任应当是深耕学术研究，产出突破性的数学科研成果，编写教辅，社交平台带货，可能会分散其科研精力。客观来看啊，专家教授编写面向基础教育的教辅，开展科普工作，本身呢就是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职能组成部分，不该被贴上掉价的标签。近些年来呢，国家呢也一直在鼓励科研工作者面向青少年开展科普，优秀学者呢参与基础教育的内容供给，恰恰可以解决市面上劣质教辅泛滥的问题，其现实的社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科研工作与科普、基础教育内容创作并非是天然对立。啊，有不少学生反映啊，这个说实话，韦神编的教材还是有点难度的啊，不好做，很难做啊。但是舆论争议的背后啊，我们要看到啊，也折射出了当下基础教育的现实困境。如今呢，学生课业负担较重，教辅泛滥本身就是社会高敏感度的话题。很多中小学生的学习数学啊，陷入到了功利化的误区，瞄准了竞赛升学、分数提升，而非培养科学这个兴趣。那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了：韦东奕编写的这套练习册究竟是引导孩子

子培养数学思维、数学兴趣，还是进一步强化了刷题应试的路径呢？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啊，该书聚焦解题能力训练，因此呢，如何跳出单纯解题技巧的灌输，传递数学本身的趣味，是这套练习题呀、需要回应的命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舆论疑点，尽管北大方面呢已经证实账号是归属韦东奕本人的，但是韦东奕亲属啊也表示练习册由韦东奕主编，但是网友仍然担忧是否存在机构亲属借韦东奕的名气贴牌出书，流量变现呢？如果确属韦东奕本人愿意的这个意愿的一个创作出版，那么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倘若存在借名牟利的行为，则需要厘清，避免误导。大家呢对韦东奕啊抱有较高的一个期待，希望他能够在数学领域有更多的突破，这份期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术研究的选择、时间精力的分配，终究啊是属于学者个人的职业规划。面向青少年普及数学以与这个从事学术研究，二者呢并不冲突也不掉价，核心在于做好时间的平衡，不让科普出书挤占了核心学术研究。同时呢，韦东奕自带的极高的公众的热度啊，也可以发挥独特的公共价值，例如呢借助平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数学学习观，呼吁重视数学思维与兴趣培养，弱化刷题竞赛的这些功利的导向。总而言之啊，对于韦东奕编写教辅的这件事情呢，既不必神话追捧，也不应该简单苛责，只要是出于本人的真实意愿，这便是他正当的个人权利，不必将出书卖书等同于荒废学术研究。公众呢在尊重韦东奕选择的同时啊，也应该期待他用好自身的影响力，引导青少年以及家长正确的对待数学学习，而不是加剧功利化、短视。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说一说天气。在网上啊，看到有人说啊，世界达到第一个气候临界点，已经没救了。这是真的假的呢？其实对于这种说法有点过于悲观了啊，但现实呢的确是不容乐观。2025年全球临界点报告近日警告，地球正在逼近首个危险的气候临界点，全球珊瑚礁系统面临大规模死亡而且难以恢复的威胁，多个关键气候系统的稳定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临界点这一概念最早呢是由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它指的是啊地球气候系统中一些尤为关键的门槛儿。这个门槛本身呢是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阈值范围，当气候变化达到这个范围的低端的时候呢，整个气候系统或者是其组成部分，像生物圈啊冰雪圈，发生大规模而且突然且难以逆转的改变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而一旦达到这个范围的高端，那这个气候系统就可以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啊，失控地滑向了不可逆的一个境地，直到最终稳定在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状态。即便是日后全球温度有所下降，被触发的临界点也常常使系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目前的科学界已经识别出了16个重要的气候节点，例如格陵兰的冰盖崩塌、亚马逊雨林的退化，还有永久冻土的解冻、珊瑚礁大规模白化等。这些临界点被触发的可能性是与全球气温上升的幅度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的热带珊瑚礁的热临界中心估计呢为 1.2 摄氏度，范围在1到 1.5 摄氏度之间。而当前呢全球的气温呢已上升到了 1.4 摄氏度，这意味着地球实际的升温已经超过了该临界点的中心估计值。即便是在最乐观的全球变暖的一个情景之下，热带珊瑚礁也几乎是注定会越过临界点，面临大范围的退化和不可逆的损失。而更可怕的是，气候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就像是一排立着的多米诺骨牌，一个临界点被触发就相当于推倒了第一个牌，那这块牌倒下的时候还会撞倒第二块、第三块，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具体来说啊，就是如果全球变暖持续加剧，触及热带这个珊瑚礁气候临界点的阈值上限，这种气候系统的巨变会通过大气和海洋环流来传递，还可能会加剧全球变暖，进一步的升高其他临界点被触发的风险。最令科学家们担忧的是啊，这种连锁反应可能会危及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球空调，大西洋这个经向这个翻转环流，这个巨大的海洋环流啊，负责调节全球的热量，一旦它被推倒崩溃，那全球气候将会陷入极度的一个混乱。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啊，让这个温度啊升高的再慢一点。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饭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6: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6: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5: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

0: 的带领下，破胜清宫，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萧峰一看也差不多了，林小影他们呢，怎么也得把话取到来，不能再拖了，要不然会引起怀疑。萧峰一点头，
2: 好的，那么我们走。
1: 就这样，一行人赶回汽车所在的地方。这往回走也不好走，来的时候我说了，走了一大天呢，这回去也得走一大天。这伙人是两天没吃东西了，一个个饿的呀，两眼睛发绿，就盼着回到车上找些吃的。怎么说，那车上也有备用的食品。后来路上实在挺不住了，老毛利呀，就看了看山本四太郎。
2: 啊，喏，四太郎君。那你，这四太郎没好动静，没好脸子，这一道上拉着个大驴脸，一直冷眼看着这老毛利，心想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人家说要来看什么明代的古墓，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一道上这山里路还不好走，还饿，哎呀，给他气坏了。
3: 什么事？
2: 阿诺，你看能不能这样，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老毛利扶着一棵树喘着气，
2: 这样让你的人背背我。
3: 那你，
1: 给这小子气的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4: 什么意思呀？我的人也累呀，这怎么能背动你呢？两天没吃饭了，
2: 恐怕这个有些困难吧。
3: 不困难，不困难，一点不困难，你让他背背看，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好吧，
1: 这没办法，一时眼色冲着自己的那个保镖。保镖也明白了自己的长官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保镖走到近前，老毛利扶着树就往这保镖身上爬。
2: 哎，斯密马塞，
1: 说着就往上使劲。这保镖明白长官什么意思啊，假装象征性的背着老毛利往前就要迈步，结果脚下就绊蒜了，一个狗抢屎就往地下摔去。可是摔呀，倒是不是普通的摔，普通的摔这老毛利压在自己的身上，那给自己给压坏怎么办呢？这小子年轻力壮，还有点头脑，这往下一摔，双手后边一用劲，兜着这老毛利的屁股可就使上劲儿了。老毛利呀，被这小子一下子从背后给背过去了，整个来个倒栽葱，脑袋吧唧一下杵在地上，给这老毛利摔的呀，
3: 啊，
1: 一声惨叫。
3: 男的过来，怎么回事？
2: 斯密马塞，
1: 这小保镖紧忙起来躬身道歉呢，
2: 我实在是累的背不动了。
1: 旁边啊，山本四太郎赞赏似的微笑点点头，那意思好样的，咱们折腾折腾这个老东西。看完了保镖，再看司机，给司机来个眼神。这司机一看，这行啊，长官都下令了，那我也上吧。司机跑过来，
2: 抬起我干，没问题吧？要不这样，

0: 试试背背你。好吧，辛苦了。劳动下被司机搀扶起来，就往司机身上也爬。这司机看了看山本四太郎，又看了看那个保镖，仨人眼神一对呀，可就对上号了。司机也假装着往前走几步。这小子背上以后心想，我这演技呀，我不能像那保镖那么浮夸，我得演演，假装着使劲费劲往前挪。
1: 你坐好了，我背着你走。
0: 后边这老毛利呀，
1: 你慢点儿，慢点儿走。
0: 司机勉强往前背了几步，见前边路下有块石头，故意往上踩呀。这小子摔呀，不像保镖啊，是硬趴下去。这小子更损，他是侧身倒的，一半石头侧身一用力，可就把这老毛利压在身后了。就听扑通一声啊，老毛利成了垫背的了，这司机正压在他身上，扑通一下，老毛利一口气没喘上来，差点没硌死。
1: 快下去，
0: 紧忙把这司机推下去。司机也跑过来，
1: すみません，实在是对不起。别废话了，扶我起来。
0: 老毛利摔了两下子，本来岁数就大，这又被这么一折腾，实在是受不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
1: 我歇一歇，我歇一歇。
0: 萧峰看了看老毛利，心想，我能让你歇吗？他上来立刻说道，
2: 毛利君，现在我们赶快赶路吧，那两辆车在路上，很容易遇到游击队，如果被他们劫走的话，我们可就完蛋了。
1: 这件事我怎么没想到？
2: 嗨，也是我的想象不周，我们快走吧。
0: 这一伙人又开始走，老毛驴累的呀，那是呼哧带喘的。书说简短，这伙人终于是爬回了停汽车的地方。这时候啊，已经花了两天时间了。到车上之后，众人打开后备箱，把车上储存的一些食物、水，几个人一分，是立刻大吃了一顿。这两天时间累的呀，萧峰边吃还边埋怨呢。
1: 毛利君，我当时说过，不带你来，可是你偏要跟着。哎，没想到我们这两天过得实在是艰苦。
0: 萧峰心想，哎，我就知道你得跟着我。老毛利一摆手啊，
1: 待就不，反正找到了明代的古墓，我已经做好记号，等回头我会叫军队过来挖掘。
3: 好的，太君，别忘了给我记一功啊。
0: 侯飞得意地说，
1: 当然了，会给你们所有人都加工。
0: 吃饱喝足了，
2: 萧峰就问，那么现在我们去哪里？
0: 老毛驴翻开笔记本，沉思了片刻说，
1: 根据我的计划，我们东方使馆现在要找的是真迹008，就是金山圣迹图。我的情报人员在天津，会与我会合。我们现在开车去天津。
0: 啊，好，走吧。众人就上了车了，这车队迅速地驶往天津。在萧峰这辆车上，四个人可是心里乐开花了。侯飞很得意地说，
3: 我说怎么样啊，我耍了他两天溜溜转呢，看没看见我的本事。
0: 韩猛是真佩服了。我说老侯啊，你这一点你可真讷呀，啊，你是瞪老眼珠子瞎白活呀，你可真行。萧峰看了看杜鹏飞，我想小影他们已经取回了画回到天津，老毛驴去天津得到的情报最多呀，也就是陈璧君去蓟县独乐寺，那么他一定再回寺庙中，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跟着了，我们直接和小影他们会合。这两辆车可就直奔天津而去。咱们压下他们暂且不说，单说林小影、秀儿以及郑武昌三个人开着车赶往天津，到了之后前往洪天赐为他们准备的一处秘密的住所。三人到了之后立刻开始准备仿制手上的金山圣迹图。郑武昌这是第一次正式的看见真迹，他呀还戴上一副手套，哎，这个可是要小心的呀。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画展开在桌子上，他一边看一边感慨呀，这可真是好东西呀，国宝啊。看了半天，旁边的秀儿和林小影这一路上啊聊得特别好，俩人仿佛成了一对姐妹，那是特别的亲密。秀儿一直在给林小影讲关于萧峰的事儿，讲关于自己如何加入他们的游击队，如何制取发动机等等。林小影听的是大呼过瘾，而且秀儿还特别佩服这林小影的本事，能打入到日本情报组核心的机构，这可不是一般人。秀儿姑娘好奇地问郑武昌，
4: 请问郑先生，那么要怎么才能仿制这幅画呢？
0: 郑武昌一直在拿着放大镜观看着这画中的各种细节，他一边放下了放大镜一边说道，
3: 这个呀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首要的任务就是看啊，不停地看，直到做梦睡觉脑袋里也有这幅画的各种细节。然后呢，我还需要一些工具。
0: 林小影走过来说，
4: 郑先生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我去弄。
3: 哦，好的，那么我需要宣纸啊，越旧的越好啊，年份越久的越好，你能弄到吗？
4: 哦，这个好办，还有吗？
3: 还有棕刷子。
4: 什么？
0: 旁边的秀儿好奇地问，
4: 他好像没听明白，又仿佛这郑武昌说错了。郑先生，你需要中刷子是吗？
3: 对呀，刷子啊，刷东西的刷子。
4: 可是这仿制画干嘛要刷子呀？
3: 哎呦，你就不要问啦，总之先把刷子拿来，然后我还需要黄白、皂角等等，可以弄到吗？
4: 哦，这样吧，你等一下，我都记下来。
0: 林小影跑出去，很快找到一个笔记本，然后在上面刷刷地写着。
4: 哦，是宣纸，然后黄白、皂角，还有吗？
3: 还有啊，还有普洱茶。
4: 什么？普洱茶呀，就是喝的茶。哦，对不起，我把这个给忘了。您是文化人，想喝茶了。
3: 哎呦，不是我喝茶呀，是画喝茶。
4: 什么意思呀？
3: 你先不要问啦，等你东西弄来，我再好好的跟你讲，好吧？
4: 好的。
0: 俩姑娘被郑先生弄得摸不着头脑。 后来又

0: 写上了什么笔、墨，这都是常见的，甚至不常见的，还有什么白积水，写了差不多小一篇儿。郑武昌这才满意，应该差不多喽。啊，那好吧，那我和秀儿姑娘去买。两个女孩拿着纸出了门，这一上午的采购啊，买回了满满登登一筐的用品。期间，这郑武昌一直在观看着《金山圣迹图》，啊，不停地看，直看到闭上眼睛，也知道这画上的各种细节。等这东西买来了，两个姑娘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郑先生啊，您看这东西买来了，您也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这些东西到底怎么用啊？”郑武昌放下放大镜，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跟你们说说。哈哈，这个东西啊，都是用来仿造画作的。你看啊，一般的仿作，那么先要把宣纸来做旧，那么做旧的方法就需要用到这些工具喽。我们先将作品托于一个较厚的纸上，等半干的时候用棕刷用力的刷，使字口出现少量的墨痕，再用黄白皂角煮水来刷这个作品，反复的刷，可以洗掉浮墨，这作品的黄棕就带黑喽。那么黄白可以防止虫蛀啊。再将作品揭掉，再重新托于一张新的纸上，然后啊，再用普洱茶泡水来刷这个作品，再刷几遍，最后把茶墨连着水倒在这作品上啊，过夜，再取出杂物，用清水多淋刷几遍，反复几次之后裱于第二次的复背纸上，这就差不多喽。这俩姑娘听的是大眼瞪小眼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也太复杂了吧。再说这有什么普洱茶，有什么皂角水，这能行吗？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过呀，怎么说这郑先生也是行家，他绘画多年，本身就是个美术大家，他都这么说了，那就别怀疑了。这就开始着手制作赝品。郑先生反复地看这幅画作，这幅画的细节已经在他的脑中了。等纸墨笔砚准备齐全的时候，郑先生凝思了片刻，提起笔来开始仿制画作。秀儿和小影姑娘期间呢，不敢说话啊，不敢做出太大声音，生怕打扰到郑先生作画。两位姑娘在一旁观看，谁也不出声。郑先生提起笔，这边画画，那边描描，时而停住啊，抽烟，在观看原著，反复的比对，然后又下笔，书说简短。这郑先生经过一天的时间，终于把画给画完了。等画完之后，两位姑娘彻底的傻眼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敢相信桌上这幅啊，竟然是假冒的。虽然这纸上的颜色和原作是不同的，但是笔锋之神韵，细节各处简直是一模一样。这俩人彻底的傻眼了。
1: 我的天哪，你简直是神哪。
0: 郑先生摆了摆手：“
2: 这是哪里的画啊？这只是
0: 粗似牛刀而已，一会儿就烧掉吧。
1: 什么？
0: 有几处地方我还是不满意啊，这个只是当练手。
1: 啊，这练手练成这样？
0: 俩人呢，立刻傻了眼。是啊，难不成你们二位啊，觉得我第一次就能够画完吗？怎么说也要三天呢？
1: 三天？
0: 这俩人是完全的不敢相信。郑无昌解释，这第一次啊，只是临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三天，这俩人是完全的不敢相信。郑无昌解释，这第一次啊，姿势临摹，第二次再校正细节，第三次才会完成。我这次先练练手，而且很多的颜料啊并不对，我一会儿还得调配出来。不过大体上我已经有了经验，会越来越好的，请你们放心，再给我三天的时间。咱们压下三人暂且不表，单说萧峰等人。萧峰开着车跟着老毛利就进了天津城。进城之后，萧峰把车停在了路边，老毛利也从前面的车下来。
2: 安诺，你们不和我们一起走了吗？
1: 萧峰摆了摆手，
2: 不了，我们还有任务，那么请你们多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好的，那么等我的明代古墓挖出之后，我会汇报上级，给你们嘉奖。
1: 萧峰心想，你能挖出什么呀？那完全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土包子。
2: 好的，那么多谢了。
1: 说着一鞠躬上了车了。老毛驴回到自己的车上，紧忙吩咐，
2: 先去找点吃的东西，我都饿死了。
1: 这行人就找了一个饭馆，进去胡吃海塞一顿，然后赶往宪兵队啊。进了宪兵队，表明身份之后，就问最近有没有上面的人过来。一打听还真有，有这么两个小特务，紧忙跑过来。
2: 太君，我查到了，据说那幅画就在陈璧君那儿。
3: 陈璧君，他是什么人？
1: 是汪精卫的妻子啊，汪精卫的太太。那么画在他那儿，前几天呢，他去了一趟蓟县的独乐寺。
2: 啊，有戏，和我的情报完全吻合的嘛。来人呐，我们现在赶往独乐寺，多叫些人来。
3: 嗨，
1: 这日本鬼子外加特务，大大小小二三十人，开着车的，骑着

0: 摩托车的是呼啸着直奔城门外而去。萧峰等人这时候正坐在路边吃东西，就看见了啊，这伙人浩浩荡荡的出城。萧峰心想，得，这是中计了，看来他们已经查到画在独乐寺，咱们赶快吃吧，去找小影他们，看看画仿制的怎么样了。好，这四个人胡吃了一顿，就要去找林小影。侯飞这时候问了，我说老萧啊，那他们藏在哪儿咱们也不知道啊，怎么找啊？这个简单呢，先去找一位老朋友，他安排的地方他自然知道。一旁的杜鹏飞说，你是说那个把你困在利顺德大饭店的你都没查出来是自己人的那个警长洪天赐？对，洪天赐。可是我不能贸然的露面，这样吧，让老侯去一趟警察局，就说是我让去的，然后问一下地址，他会告诉你的。好嘞，没问题，你们一会儿去旁边的茶棚等我，好吧？就这样，三人去了茶棚，一边喝茶，一边等侯飞。侯飞溜溜达达就进了警察局了，到门口啊，把门的就拦。
1: 干什么的？我找人呢。
0: 侯飞一撇他，
2: 找谁？
1: 找你们警长啊，洪天赐。
2: 哟，找洪警长，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是他的亲戚。
0: 侯飞这串味的天津话也是瞎说。对方一看，
1: 你叫什么呀？甭问了成吗？一般人谁敢来这儿找他呀？赶紧通报
2: 啊。那你去快进吧。
0: 把门的这就把侯飞让进去了。很快侯飞就被领进了洪天赐的办公室。在门口一敲门，洪天赐大喊，
1: 进来。
0: 侯飞这就走进了办公室，挥手关上门。我听说你找我。坐在书桌后的洪天赐阴森森地问道。侯飞听萧峰讲了在利顺德大饭店的事儿，对洪天赐是深有印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洪天赐。只见这个人呢、大概三四十岁，阴狠的眼睛啊，梳着短头，穿着一身警察制服，这怎么看也联想不到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啊。侯飞看见他，点了点头。
1: 不是我找你，是咱们哥哥让我来找你。
2: 你哥哥是谁呀？
1: 嘿嘿，这儿说话方便不？
2: 方便，你说吧。
1: 我哥哥呀，前两天啊，在利顺德大饭店里和俺嫂子在那儿碰面，被你给堵上了。
0: 洪天赐一听这话乐了，
2: 你哥哥是不是姓萧啊？
1: 正是啊。
2: 这个家伙这么快就回来了，好，很好，我倒是很想见见他。
1: 他派你来的？
2: 对呀。侯飞一笑，
1: 那什么呀，那我也不扯这天津话了。
0: 侯飞憋不过弯来了，
1: 那行了。哎妈，这我装的这个累的，这天津话我说的还行吧？
0: 洪天赐看见他笑了笑，
2: 说的实在是太烂了。
0: 萧峰他们来到天津了？
2: 对，我们刚到，他让我来问林小影的下落。
1: 这个呀，林小影现在被我安排起来，藏匿得很好，画已经取到了，他们正在仿制，
0: 这样，这是地址。说着，洪天赐在书桌上拿起根笔，迅速地写了一个地址，把纸交给了侯飞。你们千万小心。侯飞又给洪天赐讲述了这两天来耍的老毛利团团转的事儿。洪天赐这个高兴啊，但是又提醒道，他们现在去了蓟县独乐寺，很快就会查到画不见了，你们千万要小心，等他们发现画不在那儿，一定回头去找陈璧君，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回来之前把画仿制出来。好，侯飞这就起身对着洪天赐说，洪警长，你自己小心了。放心吧，走吧。说着，侯飞转身出了办公室，然后离开警察局，找到萧峰几人。他把洪天赐的话叙述给萧峰听，萧峰拿着手上的地址沉思着，看来这件事儿必须加快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走吧，我们现在和他们会合。萧峰等人这就按照这纸上的地址找到了林小影三人所藏身的地方。这片地方还真难找，它处在豪华的别墅区，一般人谁会想到啊，这儿能藏着共党。在大门外，萧峰几人摁了门铃，不一会儿林小影在里面走出来。萧峰这是分开之后第一次见到林小影，感觉特别的亲切。林小影见到萧峰也特别的开心。萧峰只见他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而且林小影还有一个美美的梨窝，看起来特别的动人。这侯飞、韩猛可都看傻了。
1: 我说老萧啊，怪不得你在利顺德里啊朝朝暮暮的，这可真美呀。
3: 谁不说啊，你老实交代啊，你俩当时住一个屋是吧？
0: 哼，你俩可别闹了啊。说着话，林小影就走到近前，迅速地开了外面的铁门，然后低声对萧峰说，
1: 几天不见，萧峰同志可还好啊？
0: 还好，你们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快进去看看吧，画已经仿制成功了。
0: 说着，林小影带着四人就走进了别墅里。进屋之后，见到秀儿姑娘，几个人是特别的开心呢。侯飞就天花乱坠的讲这几天发生的事，秀儿姑娘也讲了如何遇到林小影啊，以及如何采购去仿制画。说话间，萧峰就问，哎，郑先生呢？
1: 哦，他就在里屋的房间里休息，我去叫他出来。
0: 啊，那好吧。说着话呀，秀儿姑娘就进了里屋，不大一会儿就把郑先生给请出来了。众人不见郑先生还好，这一见郑先生纷纷傻眼了，吓得目瞪口呆，看着面前的郑先生。
1: 这是前几天的那个郑先生吗？啊，这走的时候还是满头的黑发，这如今头发白了一大半啊，人憔悴了好多，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一样。
0: 郑先生看着他们也笑了。
1: 哦呦，干嘛这个眼神看着我呀？哎，仿制这幅作品实在是熬我的心血呀。不过我没有辜负党和群众对我的期待。
0: 好，真是辛苦你了，吴昌同志。萧峰紧

0: 紧地握着郑先生的手，是特别的感激。哎，画呢？让我们看看。啊，好啊，能跟我来。郑先生带着大家进了书房，只见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两幅画。郑先生一摆手，侬可以猜猜哪幅是真的。啊，萧峰瞪大了眼睛走上前去。萧峰是彻底傻眼了，这两幅画那是一模一样，他看了半天实在是分辨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先生啊，这两幅哪幅是真的呀？萧峰因为是第一次见，实在是分不出啊。旁边的侯飞、韩猛、杜鹏飞纷纷趴在桌子旁瞪大了眼睛。侯飞感慨呀，哎，我说呀，这两幅画简直是双胞胎呀，这一模一样啊，哪个是真的呀？郑先生呵呵一笑，这幅是真的。他指着桌上左边那幅。哦，这实在是太厉害了，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这画作呀，才刚刚完成几个小时，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指示啊？萧峰看着郑先生，佩服地说道，不愧是绘画大师啊，嗨，这次真是多亏了您呐。哪里的话呀，能为国家出力是我的荣幸啊。萧峰指着真迹说道，这样，郑先生啊，这幅真的你带着。啊，你是说让我带走吗？是的，你把它带走，然后把假的交给陈璧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好，可以暂存到我那里。好，就这么定了。就这样，郑先生把真品小心地包裹好，然后准备带离天津。萧峰看着林小影，小影啊，这副假的你现在立刻去交还给陈璧君，我想日本人很快就会找到他，让他带着画立刻离开天津。好，那咱们分开行动。侯飞、韩猛，你们俩护送郑先生离开天津，现在就走，事不宜迟。是。郑先生简单地收拾一下行装，三人很快地就出了门。临走之前，萧峰又握着郑先生的手，实在是感谢，等日后咱们后会有期。好的，萧峰同志，这次能参与这次行动啊，简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有趣的经历了。众人不再过多的寒暄，侯飞和韩猛这就护送郑先生离开了别墅，赶往天津的码头。另一边，林小影带着伪作啊，那个假画来到了陈璧君的家里。陈璧君还觉得很意外呢，
1: 啊，这么快就还给我了。
0: 当然，林小影笑了笑，画在我们的手里并没有什么用，还是交给你好。不过我想日本人已经发现了你的行踪，他们现在已经去了独乐寺，我想很快就会查到画已经被你取走。那么现在他们如果发现你还在天津，就会来抓你，到时候逼你交出这幅画。
1: 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
0: 陈璧君吓得呀，这虽然有汪精卫作为保护伞，但是日本人他还是惹不起呀。再怎么说，他丈夫汪精卫那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而已。林小影笑了笑，他又看了一眼陈璧君以及身后的丫鬟，然后使了个眼色，陈璧君明白，
1: 你先出去。

0: 是，太太。
1: 后边的丫鬟啊，很快的离开了。陈璧君然后看向林小影，林小影见屋里已没有外人，然后小声地说：“
0: 夫人，你今天晚上乘船离开，你这样做。”
1: 林小影啊，这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陈璧君听。陈璧君是一一记下，频频点头：“
0: 好的，好的，大妹子呀，这是多亏你了啊！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你放心，回头我一定会重谢你的。”
1: 林小影不再多说什么，迅速地离开陈璧君的家。林小影走之后，陈璧君立刻招呼下人：“
0: 来人呐，赶紧收拾东西走。”
1: 下人就问呐：“太太呀，咱们去哪儿啊？”“
0: 今天晚上子夜，咱们在码头上啊，有一个叫海鸥号的一艘船，咱们坐船离开天津。听好了，海鸥号。”
1: 陈璧君又大声地反复地喊了几遍：“
2: 知道了，快收拾，带些应急的东西，赶快准备。”
1: 这陈璧君一行人就开始准备离开天津。咱们压下众人不表，单说前往独乐寺的啊老毛利，也就是老毛驴呀、啊、旁边的山本四太郎一道上没好脸子：“
3: 哎，我们怎么又来到这里了？情报到底准不准确？前两天你要找什么明代的古墓，这现在又说找到真迹008的下落，到底准不准确？”
1: 老毛利呀、啊、也很来气：“
4: 难得过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夜间北部地区会有小雨，局地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高八时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东胜多云转小雨，18度到27度，树林昭镇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15度到29度，乌兰镇多云，14度到29度，奥勒昭奇镇多云，17度到30度。嘎鲁图镇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雪茄湾镇多云，17度到29度，伊克乌素多云转小雨，15度到31度。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派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又到崭新的周一啦。不知道大家的周末时光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歇一歇，有没有给自己充够能量。那快乐的休息时光呢已经结束了，我们慢慢的收收心，调整好状态，来迎接新的一周的生活和工作。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里事事顺心，我们少一些烦恼，多一点收获，每天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元气满满的过完这一周。来吧，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

一城烟火，万象民生。我们来到今天的甜心速递，首先呢，和您一起关注一条非常暖心的跨国重逢的故事。相信大家这两天应该也刷到了不少报道了吧。在昨天8月23号，美国友人塞考斯，也就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抵达了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

他和阔别了26年的老朋友，我们的智杀英雄英玉珍老师再次相见。在1999年的时候，塞考斯呢，他筹集了$5000，帮助英玉珍夫妇治沙造林。那当年种下的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50000多棵大树。那么这一次呢，塞考斯专程回到中国，他最大的心愿啊，就是再到毛乌素沙地亲眼来看一看这一片树林，而且呢，他还要和这个英玉珍老师再次啊一起种一棵树。那当晚呢，在英玉珍的陪同下，塞考斯也观赏到了我们康巴什的夜景。他看到这一片曾经大半都是荒漠沙漠的土地，如今呢，我们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54.97%，城市的面貌呀焕然一新。塞考斯十分的震撼，他说我们康巴什美的就像是一座22世纪的城市。这是一场阔别了29年的重逢，也是人与人之间非常珍贵的情谊。这也实实在在的见证着我们毛乌素沙地从黄沙漫天到我们如今绿洲遍野的巨大变迁。我们祝愿塞考斯接下来在我们国内的行程啊一切顺利，也好好来感受感受我们身边的变化。再来我们说一件体育赛事，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8月23号晚间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隆重开幕。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内蒙古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它集中展现了全区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啊！那本届残运会呢，它全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赛事整体呢分为竞技项目、大众项目和特奥项目三大板块，设置到了26个大项、401个小项的比赛内容。本次的赛事规模还是蛮大的，咱们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啊，全部组团参加，一共有1038名残疾人运动员到包头同台竞技。那前期呢，已经顺利完成了9个大项、26个小项的前期比拼，主赛阶段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啊，目前持续进行当中。咱们鄂尔多斯积极备战，也在全力参赛。本次呢，共派出了94名运动员组成代表团，参与本次残运会的20个大项、302个小项的激烈角逐。那参赛项目、参赛人数都位居全区各盟市的前列。我们全体运动员啊，不畏挑战，全力以赴，在前期已经开赛的项目当中发挥的挺稳定的，也斩获到佳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后续的赛程当中继续来突破自我，赛出风格，再创辉煌。再来，我们关注蒙超足球联赛的最新战报。在8月22日到23号，2026年蒙超足球联赛1/4决赛啊，全部收官，4强阵容正式出炉。那么，经过了多轮的激烈比拼，目前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包头4支队伍是成功挺进了半决赛，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遗憾止步8强。本次8强对决赛况啊，可以说非常的精彩。4场比赛具体分别是赤峰5-1战胜了巴彦淖尔，我们鄂尔多斯3-1击败锡林郭勒，通辽2-1险胜呼和浩特，包头1-1战平乌兰察布。那接下来呢，赛事也将开启半决赛的巅峰对决，更好看了。我们本土足球的热度持续高涨，我们也期待4强队伍啊，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进入甜心充电站，继续来找到一些小众地啊，来给大家的心情放放松。首先呢，我们说到江南出行，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苏州、扬州，是吧？但是很容易忽略藏在苏中平原上的泰州。这一座城市呢，它自带松弛的水乡底色，整座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慢，非常适合想躲开都市嘈杂，安排一些短途散心的朋友。我们先来聊一聊泰州可以去哪儿游玩。首站呢，我们为您推荐秦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一片湿地和不少后期人工打造的景区啊，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它的原生水乡生态保存很完整，水上摇橹船，非常的好玩啊！河面又开阔，水草会顺着水流轻轻的摆动。运气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在船上看到水鸟贴着水面掠过。湿地的游览路线很长，如果说大家不想全程徒步，用这个游船搭配木质的栈道是刚刚好的。沿途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湿地独有的水泽风光。逛完湿地，顺路再去秦通古镇。这一座古镇的体量不大，很多的院落啊，可以说各有特色，他们本地住户的日常起居呢，都在这里。所以逛起来就像是走到了这个水乡里去寻常的一些街巷。那除了湿地水乡，泰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慢慢去品读的人文典味，比如说梅园啊，它是戏曲爱好者不能够错过的去处。这里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地方，渊源深厚。园内呢，成片的梅树搭配古典的园林布局，就很雅致也很清幽。展馆里呢，还有很多不少和梅先生相关的史料，包括一些老物件。那就算您平常啊，我们很少听到京剧，但是在这里静下心去走一走，我们也能够读懂一段戏曲的发展往事。除了梅园，还有桥园。园子的规模啊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布局非常的精巧，假山亭台啊相互映衬，移步换景。在江南的众多园林当中，我觉得它属于是那种低调又耐看，很适合散步取景的地方。出门游玩，美食一定不能错过了。泰州啊，它具有代表性的是早茶文化。那很多人喜欢对比泰州的早茶还有扬州的早茶，两地的风味啊各有千秋。泰州的早茶它的品类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尝一尝烫干丝，刀工呀它切得比较均匀，它的纤丝再配上秘制的酱汁儿，就是属于那种清爽适口的感觉。还有蟹黄汤包，皮薄的汤汁儿啊，非常的好吃。吃的时候我们先小口喝汤儿啊，不要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小心烫嘴。我们再来去品尝肉馅儿。当然除了早茶，秦湖八仙它也是当地特色的湖鲜套餐，取用湖中的水产烹饪。

质，鲜味非常的好。还有鱼饼呀、虾球这样的小吃，口感也很嫩滑。就我们随便找一个街边啊，开了很多年的老店，基本都是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本地味道。说到住宿方面，如果说大家喜欢水乡的氛围感，我们就可以到秦潼古镇改造之后的这个特色民宿的特色客栈，临近一些老街的商圈啊，吃饭出行都是比较省心的，大家按需来选择。泰州呢，我们建议大家安排2到3天的行程，感受一下水乡独有的静谧氛围，没有喧闹的人潮，只有舒服松弛的旅行感受。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一个节奏非常舒缓的短途旅行，泰州可以纳入您的旅行计划。

0: 饕餮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欢迎来《龙餐馆》这一部影片，可以说刷屏了各大观影平台。不管说短视频的影评啊，还是我们网友的讨论啊，热度是一直居高不下。那不少看完的观众也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我呢前天啊也是趁空，我们走到了电影院里看完了整部影片，全程看的心里是沉甸甸的，好几次眼眶都忍不住泛红。所以今天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一部后劲十足的作品。本片呢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饰演徐福，蒋奇明饰演马俊生。故事背景设定在2003年虚构的中东城市巴哈塔，采用了倒叙的叙事方式。那多年之后呢，徐福接受海关的问询切入的，借着他的回忆就还原了当年龙餐馆里发生的一切。徐福呢，他原本是东北的一名普通厨师啊，自己经营的小餐馆意外失火，家里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料，女儿呢又身患重病要治疗，生活的重担也让他看不到出路，所以万般无奈之下，他告别了家人，远赴异国他乡，来到了当地扎伊德开办的龙餐馆去担任主厨。刚到这一座陌生的城市，徐福的心里他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他就想埋头苦干啊，尽快的挣下钱，早点回到家人身边。那入职之后，徐福和大堂经理马俊生他们两个搭档共事。马俊生呢长期在当地生活，他很熟悉本地人的人情世故，还有各方势力的规矩。他主要负责前厅的接待，对外周旋交涉。徐福呢，他一心守在后厨，凭借地道正宗的中式菜肴也慢慢吸引了大批食客，所以两个人一内一外啊，配合得非常的默契。餐馆的生意呢日渐红火，每天后厨烟火升腾。安稳的日子当中，徐福呢也翻看手机啊，家人的照片啊，或者说和视频，也盘算着攒钱的进度。他对于未来的团圆生活还是非常期待的。但是这一份平静没有持续太久，战火毫无预兆地席卷了整座城市，空袭接连不断，繁华的街道变成了断壁残骸，无数普通的百姓拖家带口四处逃难，防空洞里啊挤满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战争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那龙餐馆呢也被迫中断正常营业。好在扎伊德争取到了安全区供餐的特殊资质，餐馆得以保留水电的供应，在动荡的局势当中，他也可以说拥有了难得的生存空间。最开始呢，徐福他只想保全自身，来静静等待撤侨的通知，尽快离开这一片土地。但是他亲眼目睹战争带来的苦难，看着失去亲人的孩子，饥饿，就是忍着这个饥饿的民众，所以说他的内心想法也开始慢慢的发生了转变。随着局势不断恶化，武装人员呢多次上门刁难，食材饮用水的补给啊可以说越来越紧缺，维持餐馆运转的难度也很大。后来的马俊生为了保护当地的孩子挺身而出，不幸牺牲。挚友的离世也彻底触动了徐福，他放下了独自回国的念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护送这一群孩子前往安全的区域。但是一路上呀，关卡重重，道路损毁，危险的无处不在。徐福凭借他内心的善意还有坚持，拼尽全力去守护孩子们的安全。整部影片它没有非常宏大的战场厮杀，就是以一间小小的中餐馆为视角，聚焦一个中国普通厨师的经历，也展现了战争带给普通人无尽的伤痛。徐福呢，从一开始他只为守护小家的平凡人，一步步扛起了陌生人的希望，他也完成了内心的成长还有蜕变。
那现在呢，这部影片呢还是在热映当中哈、啊。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只不过凤毛麟角，只是一小部分大概的一个时间线，很多很多的细节部分我还没有剧透，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到电影院里。它是一部值得您反复去品味的电影，后劲儿挺大的，而且它还有很多的一些隐藏的细节，就是当您看完电影之后，也可以在手机上再搜一搜，一定会让您大吃一惊。总之我看完这一部电影呢，真的内心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没有人天生就是英雄，这大多数人最先想要守护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家，是吧，我们的家人。但是当他看到深陷困境那些孩子们，他还是去愿意伸出援手。平凡人呢，他也能够迸发出打动人的这种人心的力量。和平从来也不是理所当然，所以大家也要珍惜我们当下安稳的日常，好好的去陪伴身边的人。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挑选和佩戴老花镜的常见误区。有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现在看近处的东西发花，他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到这个街边小店随便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去凑合用，是不是？或者说逛街的时候啊，看到有人摆的这个老花镜的小摊儿，顺便就10块20块的买一副哈、觉得还挺好戴的。老年朋友呢，他觉得老花镜也不用太讲究，能够看清文字就可以了。实际上呢，这样的做法呀，持续会损伤视力的。所以说，家里面您的爸爸妈妈如果有这样的行为，赶快告诉他们啊，不可取，带着他们我们去医院来去配镜吧。这种成品的老花镜度数和瞳距，它其实都是统一的标准，它没有办法配合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眼部情况。我们每个人的瞳距啊，或者说度数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指纹，没有任何的两个指纹是一模一样，对吧？所以说长期佩戴就非常容易眼干呀、头晕、视物疲劳，会加快父母的视力去下降。配老花镜的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专业的验光，不要单单去确认啊，戴这个老花的度数，还要排查有没有白内障呀、青光眼、散光这样的眼部问题。另外，很多人分不清近视镜和老花镜，近视人群年纪变大之后，看远处啊，依旧是需要近视镜的，那么看近处，它还需要搭配老花的镜片。不能够直接摘下这个近视镜去硬看。还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老花镜不用一直戴，而且是能不戴就不戴。其实我们日常看手机、看书，频繁模糊，不自觉地把这个东西拿远了才能够看清，就说明呀需要配镜了。那长期眯眼用力去看东西，我们眼部的肌肉它会持续的紧绷，视疲劳就会越来越严重。同时呢，一副老花镜啊也不能戴到底，随我们年龄的增长，它的度数也会逐年变化，所以建议大家一两年去复查一次，及时的更换镜片。还有我们买眼镜哈，大家不要买那种特别便宜的劣质的镜片，它的透光会很差，而且容易有划痕，视物会变形。优先要选择一些透光性好的树脂镜片，它的重量来说的话会比较轻，所以说日常佩戴不容易压鼻梁，不然每天一直扶它，一直扶它，扶800遍哈，真的不太舒服，也很不方便。平时呢存放，我们不要把它直接扔到包里，包里因为还有其他的东西，避免

镜片被刮花，不用的时候咱就把它放到眼镜盒里的就可以了啊。镜片脏了的话，我们有专用的镜布去擦拭，也不要您用衣角啊，或者说卫生纸啊，这个纸巾直接来去摩擦它。另外呢，就是不要多人去共用一副老花镜。那刚刚也提到每个人的瞳距啊度数不太一样，如果说混着用的话，不仅可能看不清，还会造成您的眼部负担。日常佩戴如果持续出现了头晕呀眼胀，一定要及时停用，我们重新验光来去调整。合理配镜，正确的来使用老花镜，我们减少双眼的负担，更好的来去保护好中老年朋友的视力健康。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有用啊，大家也把它分享给我们爸爸妈妈家里面的一些长辈，让他们也知道一下。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来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都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2: 多种一棵树，
1: 少扔一片纸，
2: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3: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4: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3: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4: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3: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4: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3: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4: 好嘞。
3: 哎呀，我的手机。
5: 哎呦，谁扔的东西？
4: 坏了，砸到人了。
6: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7: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8: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9: 晨光细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10: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9: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10: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9: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10: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9: 看见鄂尔多斯，
11: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第五届鄂尔多斯政协委员。鄂尔多斯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鄂尔多斯是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张燕。张主任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12: 主持人好。
11: 嗯，这个张主任，今天也是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来和大家讲述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让我们在这个暖城的温暖的故事当中，来了解一位普通医生的背后的故事。咱们还是来做个自我介绍，张主任。
12: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张燕。
11: 这个张主任听口音是不是鄂尔多斯人是吧？
12: 是，我就是在鄂尔多斯啊，生在鄂尔多斯，长在鄂尔多斯。
11: 对，听这声音像外地，而且像学这个声乐的。
12: 没有
11: 啊，声音非常好啊。您的老家是？
12: 老家是在山西。老家是山西，然后是父母亲他们都是学医的，然后就是毕了业以后支边到了我们鄂尔多斯，然后就是在这边落地生根，然后我就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在这边上学。一路
11: 这个看来学医也是和这个家里边的父母有关系哈。
12: 对对对，是
11: 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选择一份自己的职业哈，多多少少都会受父辈的影响，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基本上现在是父母干什么

0: 他们不需要那么彪悍，是吧？
1: 我们妇产科
0: 需要温柔，
1: 风风火火的这种，
0: 因为工作的原因哈，
1: 对，
0: 可能就是需要自己要快起来、急起来，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个结果和效率啊，不需要彪悍啊，我们需要是温柔哈。尤其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我们说我们去到一个某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是因为你们也是。服务者，我们是被服务者，
1: 我们也是服务行业、
0: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你们都是特别温柔的、好沟通的、
1: 嗯、
0: 而且还是专业技术比较好的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咱们可以这个标签去掉啊。
1: 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医疗行业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从过去的一个被动者，现在我们也就是变为一个主动者、我们就是主动的为患者服务，然后我们要从心理、生理全方位的为患者进行一个服务。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考虑到患者的感受，感受他我们说的这句话，患者能不能接受，对吧？就是说能不能让他能接受你的治疗。然后其实患者的心理对这个我们药物，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起一个很大辅助作用。
0: 也就是说这么多临床过程当中，您会发现我们的任何的这个疾病的发生真的是和自己的这个情绪，
1: 对
0: 吧，和自己的这个饮食，
1: 对、
0: 以及自己的这个生活规律是有极大的因素和关系。
1: 对，
0: 当然说我们说这个药物治疗它有没有作用是肯定有的，但是就像您所说辅助，所以现在的医院可或者说现在的医生可能更加注重的是情感的这个交流和互通。
1: 对，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
1: 啊、如果
0: 那父母是学什么的，是应该
1: 也就是学临床的
0: 啊，临床医学、
1: 也就
0: 是
1: 西
0: 医，那是这个科吗？
1: 就我们普通通常说的就是学的西医。
0: 嗯，
1: 他们不是搞妇产科的，一个是搞内科的，一个是搞外科的，过去啊、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您应该说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影响，自己毅然决然的在高考的之后就选择了医学院，类似于这样的院校。
1: 对，
0: 从而之后自己就走上了这个医生的这个道路。
1: 对，是
0: 这么多年工作过程当中，我相信您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啊。咱们拉开时间轴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吧。讲一讲您的故事。
1: 好呢，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进行轮转嘛，各个科室都要过一遍。然后当初好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妇产科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走到了产房，看到了新生儿的出生，然后带来新生命的喜悦，然后还有他们家人的那种喜悦，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行业挺好的，妇产科是带来希望、带来新生命的一个行业，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当初就选择了妇产科。选择了妇产科以后，我也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虽然这个行业是比较累，人家过去经常说嘛，又脏又累妇产科，对吧？所以就是一般人不太愿意选择这个妇产科，但是我们干了这一行，我们在这当中也体会到许多人体会不到的一个喜悦，新生命的诞生，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刚出生的一个生命，有时候对我们的生命的活力也是一种激发。所以我也挺热爱这一行的。这么多年的20多年也就这么走过来了。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份职业其实都有它的一些不同哈。这个刚才您说了说又脏又累，但是其实我不这样认为哈，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有被值得尊重的地方。
1: 对，是。
0: 我们都说医院啊，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四个字哈。从过去最早的我们说救死扶伤，对吧？到现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解决人的这个病痛，甚至可能我们还有一些预防医学等等。其实医院或者说医学这个职业这个专业好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人生来都会有一些疾病啊，从生
1: 对
0: 啊到走可能我们都会有，所以这份职业带给我们的可能就是您所说的哈，这个无上的一种光荣。可能在工作过程当中之前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之后工作了之后就会觉得，对，尤其您是妇产科，对生命有一种敬畏。
1: 对，是呢。就是虽然它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就是我们身上也是担着

0: 患者的信任，患者把自己的生命健康交给你，那我们肯定是自己也觉得责任重大，所以我们就要是对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是尽心尽力的来给他治疗，给他帮助。
1: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康复的时候，这可能也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0: 对，是呢。患者的健康我们也是很让我们感到欣慰。
1: 这个您一直在这个科室吗？刚才您所说了，经过了这个实习期的这叫什么轮训是吧？
0: 对对对，
1: 轮岗
0: 实习
1: 然后您就进入到了这个科室。这个科室可能对您来说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0: 20多年了，
1: 肯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您怎么解读？
0: 反正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也是过去一直就是普通的产科，以产科为主，然后妇科的一个开腹的手术，中间也不断的需要进行学习，期间也是到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学习进修一年。然后我们在不断的考证，然后提升自己，一级一级的这么走过来。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们职业的一个晋升，社会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发展的变化。就从我们妇产科来说吧，过去主要就是以治病为主，但是现在随着人们的个人的素质的提高，整体社会对这个健康的要求，我们就从一个治病逐步要走向一个防病。然后就是随着国家大政策，也是健康中国年嘛，我们主要现在就是防病。过去就是说产科妇科你得了病你过来，然后我们就给你单纯的治这个病，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从早孕期还有备孕期，包括甚至是备孕期就开始，我们要指导这个备孕的一个孕妇啊，备孕的一个咋说呢，就是一个备孕的一个女性吧然后逐步如何健康的怀孕，然后再在早孕期要保证她的胎儿要健康的在宫内要发育要成长，然后到生育期生下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然后呢，我们现在还要给予一个产后康复的一个关爱，就是说我们生完以后，我们还要帮助她恢复产前的一个状态，让她的身体还有她的一个心理都要是恢复到一个产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有逐步随着这个产生了产后康复医学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手段。然后她其实女性也是一个生命全周期的一个关爱，现在其实妇产科对她到了产后康复以后呢，然后生完宝宝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到了中年期，中年期现在也就是一个疾病高发期嘛，疾病的高发期呢，我们也要给她一个健康的科普，给她一个就是指导她，经常我们要做一些科普讲座呀什么的，让她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如何更好的保健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在一个良好的情况下防病，不让他得病。这个是中年，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又到了更年期，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更年期以后，他就开始出现很多的不舒服。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吗，我除了没人疼哪儿都疼，这就是一个更年期的状态就是他会觉得肩膀不适、腰酸背痛，然后就是潮热呀、盗汗呀、失眠呀，有的人他还会出现焦虑、抑郁这些状态。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给他做健康的科普，然后出现了症状，我们也要给他对症的用药可以用药，在做了评估，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我们可以给他用中药和西药结合起来，改善他的症状，让他再恢复到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这是更年期。然后过了这个更年期，到了老年期，那我们还是老年人他有可能出现骨质疏松呀。

0: 这些情况，我们也是要给予他一个指导的。所以我们现在妇产科就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关爱。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有别于过去妇产科的一个医生的概念，单纯的一个治病，我们现在防病也很重要。
1: 这个通过张主任介绍我们会发现哈，这个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水平的这个发达，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是哪个地方它都在改变啊。就刚才您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服务行业啊，就拿我们医院的妇产科来说，就拿您所工作和经历的地方来说，可能现在我们都是全周期全方位为大家服务，也让您觉得这份职业可能从最初的从事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有新变化啊。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这个劝人学医就怎么怎么样可见这个医学它的难度，每个科室每个专业都一样，
0: 都一样。
1: 那么况且您现在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永远都不那么枯燥，永远都是依然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哈。那再从最初我们说您选择到这个职业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哈，您刚才说到了我们天天面对的人不一样，面对的事情不一样，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有没有让您觉得那一刻哈，自己觉得做这份职业真的是值得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0: 也有。我就是说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人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一个要求的一个提高，就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他是就是因为焦虑抑郁住在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其他的科室，他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烦躁，然后就是自己的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第二天工作也就没有那个精神，所以就无法完全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最后他就选择了住院，说是他是不是哪个脏器了有了问题，他想全方位的治疗一下，然后经过检查他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医院的医生就找到了我，
1: 就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对，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们医院的医生就找到了我，因为他知道我这两年去那个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也学习过这个更年期，你看我们医生他的知识也是比较全面的，他就想呀，是不是这个患者是这方面的问题，要不我找这个妇产科的张主任过来会个诊吧，然后我就上去会了一下诊，我通过了解他的这个一般的情况，了解他不适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尝试的就给他用了一点药，然后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我就给他按这个更年期这个治疗给他进行了一个干预，最后这位患者效果特别好，因为他前前后后跑了好多家医院，包头呼市他都去过，就认为他自己身体上有什么毛病，但结果其实就不是，他就是一个更年期的症状，他是50多岁了，大多数他老说他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然后好多人也没有从这方面想，但是我们给他从这方面用了药以后，马上就改善了他的这个症状，他潮热出汗也没有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敢休息也敢睡觉了，以前一个人就不敢在家里待着，然后自己也有活力了，把他去广场跳广场舞的那些视频发给我，说张主任你看我现在多好，一直现在他一直在跟我联系了，好多时候就微信联系，这个我就觉得挺欣慰的，对吧？虽然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一个疾病，但是我们把他的生活的质量改善了，对吧？让他能够正常的进行一个生活，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跟人的一个交流，然后可以正常的工作。我觉得虽然我们的工作都是挺频繁的，你说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这些小小的一点一滴，每一个患者的康复给我们发来他一个喜悦的一个表情，激励着我们不断的向前走。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您刚刚讲述的这一个就是您经历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治疗康复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哈，不仅仅是过去课本上的医学了，那么也就是说全方位的了解和理解。

0: 解患者以及来掌握一些科学知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您的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啊，然后呢使患者康复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去了很多的医院，然后进行一个检查，
1: 嗯，
0: 都会没有被判定为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也是您多年的这个进修啊、学习啊，甚至可能一些请教得出的一个结论，反而能够让患者康复，从而让自己觉得，就像您我开始问的您的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觉得欣慰的地方啊？就觉得特别的欣慰，
1: 对
0: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老百姓说两块钱就解决了问题啊，
1: 是
0: 没有没必要绕那么大个圈子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的一些事情，会让您觉得医学这个职业，它是自己所热爱的职业，
1: 对，它
0: 就
1: 是
0: 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对对，它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就是这些小事情，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是其实是真的，就是过去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啊，让我们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这一点啊。再就是现在随着这个还有一些小故事，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对吧？就是好多的不孕的患者，他是随着可能就是年龄的增长呀，现在好多人都是晚婚晚育嘛，对吧？他也觉得苦恼，怀不了孕。他早期呢，可能是为了学业呀，为了事业呀，一直在奋斗，没有时间进行这个恋爱呀、结婚呀，然后到了事业和学业都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他考虑了这个婚姻，结了婚，然后备孕开始就有点困难，怀孕就怀不上。现在这种年轻人也挺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国家也就提倡每个医院二级以上的医院都要开展这个早孕的一个关爱门诊。我们医院也是现在有这个早孕关爱门诊，我们就是要给他一个指导，饮食方面的，还有就是说生活作息方面的，然后我们要给他指导。好多年轻人他经过我们的指导，或者是身体哪个指标不太正常，我们给他调理了以后，怀孕了，一家人的喜悦也是会传递给我嘛，对吧？就是喜悦带喜悦，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圆满的，我们也就是很高兴的。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早孕关爱门诊的开设，是对我们广大的一个育龄期的女性，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一个关爱的一个方式。再就是还有好多的它人流以后的，人工流产以后的，药物流产以后的，他们这个也是存在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一个治疗康复，然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好多患者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说可以来我们早孕门诊，早孕关爱门诊进行一个咨询，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指导，这样就会对自己的身体的康复，还有我们下一步的备孕，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我们会发现这个张主任其实聊到自己的时候可能说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工作啊。现在想想工作二十多年，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岗位当中，也用我们的话来说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也遇到了不少的这个患者。另外呢也随着我们时代的会发展，会发现现在的妇产科和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的妇产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是一切以人为本，然后去关爱关注更多的中国女性的这个健康啊，半边天的这个健康。好的，那我们这样哈，看看时间，也这个时间段我马上来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时间长度呢大约是两分钟。两分钟之后呢，我们也和张主任更多的来沟通啊，自己在成长经历以及解决问题，还有后期更多的一些科普方面也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马上回来。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0: 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0: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9: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11: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3: 午后时光，感受一缕清新。

0: 的风，一束温暖的光，聆听从清晨到深夜的每一段刻骨铭心，守望从草原到福地的每个绝美瞬间，回想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关爱。 FM 89.6 每天15点陪你看见鄂尔多斯，看岁月如歌，吟唱每一个奋斗者的光荣与梦想，看人生如画，描绘每一个追梦人的感悟和成长。
1: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看见鄂尔多斯。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政协委员，鄂尔多斯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鄂尔多斯是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张燕。啊，张主任，我们接着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节目后半段，我觉得更多的也是想和您来聊一聊，因为您是一线工作者，而且呢一干就是20多年，一直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坚守自己的初心和梦想。那对于我们这个科室来说，其实也社会关注度特别高，因为面临的人群就是我们社会的主体，是吧？除了男性之外的女性，当然我觉得可能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应该说是整个家庭啊，因为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其实它都是家庭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哈。所以就说我来和您沟通一些常见问题吧，我相信这些常见问题也是您在平时工作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第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关于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啊，就像您所说的年轻人，他这个婚龄啊应该说比较晚一些。
2: 对
1: 啊，那我们从这个您是做这个刚刚我们讲到了是吧，从产前产中产后啊，这样现在我们又增加了新的科室。从您多年的这个经验以及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您给我们大家科普科普，那么到底所谓的这个最佳的婚育年龄应该是多少啊？还有就是后期我们年轻人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健康。
2: 好的，主持人。聊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我也说过，就是大家忙着学业忙着事业，就把这个婚育的年龄最佳的年龄就错过。其实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婚育的最佳年龄是28周岁左右，生育的宝宝是比较健康的，25到28周岁之间。
1: 那这个男女有关系吗？就男性女性有关系吗？就是
2: 我其实这边说的主要就是女性主要说的就是女性。然后其实大家也现在好多人也知道，我们女性到了35周岁以上就算是高龄产妇了。所以我们尽量的在这个30岁以前把这一项重要的任务完成，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卵泡的质量它会下降，然后排卵也会减少，所以就是说生育健康宝宝的几率的畸形的几率它会逐步的增加。要不然我们限定一个35周岁，它就是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方面这个是年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作息方面，这个也就是老生常谈了，是吧？一个就是少熬夜，然后我们要健康饮食，外卖少吃，这一点这些肯定说出来年轻人都不太爱听，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事实。我们要作息规律，少熬夜，然后就是健康的饮食，注重营养的搭配，这样就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是有好处的。
1: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认为哈，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这个青年的划分标准也越来越不一样了，可能每年都
2: 在更新。
1: 对，更新啊，就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特别的
2: 年轻。
1: 我不知道张主任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诊的患者，年轻患者，他们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这是吧，每天都健身，我身体状况挺好的，即便我晚婚晚育一点，是吧？我哪怕35过了，到40岁之前，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对吧？因为现在我这个身体状况挺好，我看上去同龄人比同龄人都年轻，我容颜也不错哈。我这个骨质也不疏松，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患者，肯定也会跟您来沟通，我这完全可以的，不一定非得35周岁，对吧？你35周岁就太死板了。
2: 大概率，对，那个就是根据一个科学的大概率推算出来，就是在这个之前，那我们肯定是身体状态机能都是最好的一个。

0: 个状态，在这个时候，我们生育的宝宝肯定是最健康，各方面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您刚才说那个42岁呀、45岁呀，我们自己感觉挺好，那也有呀，不是说40多岁就生育的宝宝就不健康，咱们说的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对吧？我们过去不是也有好多的名人70多、80多、80岁左右还有生宝宝的，也不是没有，咱们历史上的名人也有这些啊，但是他肯定是小概率吧，好多有畸形的。也没有报道出来，对不对？所以就说我们还是，要在最健康的时候完成这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比较好的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从今天就是张主任他从，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出生率，来给大家的一个参考。也就是说，现在国家对于35周岁以及28周岁女性前后生育是最佳，它是也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指标和数据。也就是说，基本上它大概率是健康的。另外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生育下一代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印象啊，但是医院我们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健康，他这个生命体征是健康的，他与其他没关系。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或者说有一些人，他的观念就是说，我可能我年龄越大，我的阅历越高，是吧？哈，然后我生出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情商很高，或者是智商是不是就很高啊？甚至是不是他就更容易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博士后了，是吧？那我生出来的宝宝，我的爱人也是研究生，那肯定他们的学习能力就很强哈。也有这样一些不能讲是错误的说法啊，想法，
0: 对，
1: 有一定的概率啊。
0: 嗯，
1: 但是可能医院我们的唯一的标准就是
0: 健康，
1: 生命体征的健康，
0: 对对。
1: 唯一的标准，无论男还是女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要和您咨询和分享哈，那您今天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和问题吧，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做一个了解，包括近几年啊我们的新增的一些科室，以及从成年之后对吧，一直到老年，
0: 对
1: 啊。
0: 行，
1: 我们各个科室以及这个发展变化到底有些什么？也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0: 行，
1: 嗯，
0: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重点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更年期保健门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针对现在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社会现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国家已经就进入了一个老年化的一个社会，所以。就是马上面临的这些中老年女性的健康的问题和健康的要求就越来越突出了，就是这个，但是好多人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要需要不断的一个科普，不断的在各个方面，就是在我们义诊的过程当中呀，包括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呀，借助这个机会，我要跟大家更多的讨论一些这方面的话题。就是说，更年期这个时间段是我们女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常常是被大家忽视的，甚至有时候是被大家误解的。不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有这种，你看她肯定是更年期了，她就是更年期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误解，对吧？它是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太把这个
1: 就是
0: 妖魔化，
1: 对，不要认为就是说脾气暴躁啊，性格稍微的有一点发火的情况就被定义为更年期，
0: 对，好像这个就成了一个我们
1: 代名词了，
0: 对，代名词了，就是
1: 只要是看他不顺眼
0: 啊，他更年期了，
1: 尤其女性哈，容易贴这样的标签
0: 啊，是呢，其实他们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了更年期这个时间段，我们临床也遇到好多，他
1: 确实有这个期
0: 啊，有这个期，
1: 到底这个期是什么，大约是什么年龄，有些什么症状哈，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有这个时间段，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所以就老被。可能就是说开玩笑的，
0: 被妖魔化了，
1: 对，开玩笑的，就是玩笑似的，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0: 对，
1: 不尊重女性，
0: 不尊重女性，就是。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0: 首先，我就从这个年龄段跟大家说一下，它一般是就是45到52周岁之间，
1: 这是都说的是周岁是吧？
0: 对，周岁就是这个期间，好多人就会受到这个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期的困扰。 但是

0: 按照我们国家那个研究吧，大概率的研究就是52周岁左右，50到52周岁左右，大家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平均的一个绝经年龄。到了这个年龄，在之前我刚才说的45周岁，他有时候在这之前，他就会出现一些围绝经期的症状，一个就是出现月经紊乱呀，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精力的一个跟不上，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呀，觉得好像
1: 慢慢拍儿，
0: 对，老觉得乏力，好像就是脑子转不过来这种情况也有。有的就是说失眠，刚才我说的失眠、焦虑、潮热，你坐着坐着，哗一下子脸就潮红了，特别的不舒服，也不是说是我们夏天那种热的出汗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这个激素紊乱的时候了。这些问题有时候老就困扰着这些女性，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这是他们的口头语，觉得情绪也不太好。但是有时候身边的人呀、家人呀，对这些问题还不太了解，所以老说他们矫情呀什么的，对吧？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好多人也就不再提了，就这么硬扛着。其实这样，老这样硬扛着，他的生活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错过了一个慢性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所以就是我们想做的，还是要让每一位女性平稳地度过这个更年期，然后填补我们这个中老年健康的一个服务的空白，让他们能平稳地进入到老年期，能享受这个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医者应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变化所做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
1: 您刚才说到了，现在我们有专门的科室，是吗？
0: 对对，我们专门有这个更年期保健门诊，它就是说全方位的，从之前的评估，然后我们到了针对每一个人的一个个性化的用药方面，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评估和治疗，我们会针对他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开展这个更年期的治疗。也会给他一些更年期的保健的一些科普知识，也会给到他，纠正他这个生活中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误区呀，这些，
1: 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误区啊，那这个问题咱们就再加深问一下哈，有哪些是误区呢？
0: 就是好多人，他
1: 您
0: 就
1: 举一些例子吧。
0: 好多人觉得他，胳膊疼、腿疼都是很正常的情况。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那人老了，机能就退化了，那他疼也是正常的，就这么硬扛着。就像我刚才说的，硬扛着扛过这个时期，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早预防、早干预，他就不会有那些症状，对吧？就不会觉得那么疼。我们及时的做一些骨密度的检查呀什么的，它会监测出来。如果说是它的骨密度低了，那我们及时的给它补充一些钙呀、维生素 D3 呀，针对它这些情况，然后它就会改善它这些症状，预防它肌肉酸痛呀、骨骼骨质的流失呀这些情况，会缓解它的症状啊，不会让它感觉那么痛苦。
1: 也就是说，我听出来了哈，张主任，其实基本上我们有两个方面的点。第一呢，就是说女性啊，其实我认为不论男性和女性，女性可能更是这样，就是40到60岁之间哈，其实这个年龄段是反而更让人必须要重视
0: 对对
1: 和
0: 对，
1: 关注的一个年龄段。
0: 对，
1: 有人会觉得，哎呀，老是什么时候呢？我退休之后，60周岁了，我退休在家了，我要好好保养了，是吧？我遛狗啊，我散步啊，我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呀。当然那个时候做这些东西当然是可以的，就是量力而行了。那么40到60反而是大家特别要关注的点，就是我们不要因为生活当中或者生命当中有一点小的问题或者麻烦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老了嘛，对吧？我45岁肯定比42岁老，我48岁肯定比46岁老，那我正常情况就是不能太矫情，也不能不当回事儿。
0: 对。

0: 对
1: 啊，
0: 对对。
1: 然后呢，觉得这个症状有可能是，那就要及时就医。首先，您要纠正我们一个观点，就是不丢人，是吧？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连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该干预干预，该治疗治疗。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生命质量40到60是往往让我们忽视的一个年龄。
0: 对。
1: 您刚才说到了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就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吃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等等啊，对症的啊，来缓解。那可见，其实40到60，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营养的跟进是非
0: 很
1: 常
0: 重
1: 重
0: 要
1: 要
0: 的，
1: 的
0: 对，
1: 啊。那您能不能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来说一说，关于营养在中年以及中老年这段时间它的这个重要性，以及如何过渡到老年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重视？
0: 对，好，主持人，我们就是过去有古医书上不是也说嘛，不治已病治未病，当你这个症状严重了，你再去就医，那肯定不如你提前预防来得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饮食当中，我们要注重一些，多补充一些蛋白质、维生素这些，让我们的营养均衡，这一点很关键。再就是到了这个更年期，肯定也就是，不是有一句笑话也说嘛。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对吧？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边有孩子，的学业需要操心，老年，自己的父母亲家庭需要照顾，是吧？我们有很多的，负担，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一些事，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他最容易忽视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是。积极的面对我们身体机能的退化，我们要给它补充相应的蛋白质、相应的营养、相应的维生素，注重我们的健康。该定期体检，我们就体检，对吧？这样的话就是避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老年期，一下子我们到了多事之秋。好多的疾病就来找我们了，
1: 刚才您说到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科室门诊已经延续到了老年，尤其是对女性这一块儿，是吧？
0: 对对，
1: 就是退休之后，60岁以后，所谓的进入老年期之后，反而是如果前期我们说
0: 对
1: 预
0: 我
1: 防的
0: 们预
1: 好，
0: 防
1: 保
0: 的
1: 养的
0: 好，
1: 好，
0: 保养的
1: 反
0: 好，
1: 而是
0: 疾病找的就少，
1: 就是重大疾病，就是反而会很少，会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小毛小病哈，这个也是正常的，对吧？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么这个后期我们的一些关爱啊，或者是一些保健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计划？您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来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就是说，到了老年期，我们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心理的调试，包括我们到了更年期也是，我们生理的调试，对我们身体的一个疾病的预防和康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为什么要反复的提这个更年期的这个保健门诊呢？因为我们前期把工作做好了，基础打好了。我们到了老年期，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这个享受生活了。我们可以上个老年大学呀，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合唱团呀，跳个广场舞呀。这时候你的身体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让我们的老年的生活更加的一个丰富多彩。
1: 这个要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今天的和张主任访谈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点哈，果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妇产科真的是特别的庞大。您看，如果按这个推理的话，我们就现在真的是能够明白了，一个成年女孩18岁成年之后，
0: 对，
1: 28岁左右婚育，
0: 生育
1: 对吧？
0: 期
1: 那48岁左右你就会遇到有可能的这个更年
0: 更
1: 期，
0: 年
1: 但是子
0: 期，
1: 女已经差不多长大，不用特别操心。然后呢，你平稳过渡到60岁以后，大病没有什么大的疾病，然后在老年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60周岁以后就会相对而言比同龄人要健康。其
0: 对，
1: 实按照这个推理的话，它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依据
0: 对，确实是
1: 和
0: 有科学
1: 根
0: 依
1: 据
0: 据
1: 的哈。
0: 啊。主持人，这个我觉得您应该是 去学医、
1: 啊、
0: 我觉得您这个整套的这个体系哈、
1: 嗯、
0: 特别的完善总结的相当到位、
1: 哎、这可能也是、啊、源于我现在在

0: 已经40之后哈，
1: 嗯嗯，
0: 在人生的这个阅历当中来提取的一点经验，
1: 嗯嗯，
0: 另外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哈，做客我们节目的张主任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其实他我认为虽然是讲张主任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也是我们这门学科他带给我们的一些知识，传播给大家的一些简单的知识。
1: 嗯嗯嗯，
0: 那节目最后咱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吧哈，嗯，今年您在两会期间也参政议政，我不知道您提了哪些想法，
1: 嗯，
0: 或者说哪些问题，想出了哪些好的点子没有，
1: 对，
0: 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和分享，能不能和大家来说说，
1: 嗯，好的好的，就是在之前在提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平时作为政协委员嘛，我也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社会一个现象，我就是提过一个提案，就是关于这个长护险的提案，这个也就是针对我们国家这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老年人口的增加，
0: 嗯，长护险，
1: 对，步入老年社会以后，就是长护险，它就是针对这个老年人康复的一个护理的一个计划，
0: 嗯，
1: 现在就随着我们基层的这些政协委员的一个呼吁，还有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还有国家的一些咱们内蒙的呀，还有国家的一些政协委员都在呼吁这个事。今年很高兴看到了这个长护险的落地，就是国家也就对这块出了政策，就是现在被称为第六险嘛，
0: 对
1: 啊，过去我们不是经常说
0: 五险一金
1: 、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就是好多我们在人才招聘呀，或者是我们人才引进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六险两金，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把这个长护险就加进去了，
0: 嗯，
1: 它就是主要针对这个失能还有半失能的老人的一个护理方面，你假如入了这个险，那我们在护理这些都是医保纳入医保报销的，
0: 嗯，
1: 这是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利好的政策，对广大的一个居民的一个利好政策。
0: 嗯
1: 嗯，
0: 我认为这个也这个特别好啊，这个也有嘉宾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这个险种哈，
1: 嗯嗯嗯，
0: 总之呢，我们现在过去的五险一金，现在六险二金，对于老百姓来说，
1: 嗯，
0: 肯定是要有更多的这个保障了啊，更多的朋友可能说想了解，这样吧，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当中就不能聊这么多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也把它录制成短视频吧，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大家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关注，尤其是一些社会的热点啊，大家关注的一些点啊，我们会和大家来做视频当中的一个简单分享，稍后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这期节目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

0: 交通法规要记牢。
1: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

0: 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4: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5: 铃，我爱唱歌表演。
6: 铃，我爱童话故事。
7: 我爱。
3: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8: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在这里，王芳要问候收音前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又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不知道收音前多少新老朋友在如约收听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参与节目。王芳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我们每一天呢，在这个时间段聊一聊成长的那些事儿。所以如果此刻你在收音机前，别忘了可以把你和平时孩子相处的点点滴滴，或者是你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分享给我们。因为我们每一天面对的世界都是崭新的，而且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自己在成长，孩子也在成长。所以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成长课堂。
1: 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就是孩子在做题的时候，他读完题了，但是他不动笔。然后有的孩子呢，反复的在看这个题目发呆。你问他，你在看什么呢？他说我在看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做呢？孩子挠头。有的呢，干脆就说我不会。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不是数学学的不好，而是读不懂题目。这个读不懂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的阅读力表现出的差距。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基本功它不会直接的出现在成绩单上，但是它藏在每一道题里，也藏在我们的和孩子和别人孩子的一些差距。所以今天呢，我看到平台上很多的妈妈们说，孩子 一做题就特别的磨蹭，然后他总是进入不了状态。其实他用他的行动告诉你两个字，他不会，他读不懂，他不明白。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交流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孩子有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是不是平时带他进入一个自己的阅读世界，真的非常重要。而阅读力呢，不只是影响语文，它影响所有的学科。很多家长认为呢，说阅读啊，可能就是语文的事儿。但是你去翻翻近几年的考试卷子，你会发现一个扎心的事实，数学的应用题题干越来越长，光题目呢，就是你读题呢要花好几分钟的时间，包括英语的理解阅读，考的早已不是单词量，而是能不能抓住文章的逻辑。而到了初中，历史、地理、政治，卷子上呢，全部都是材料分析题，给你一段史料，问你背后的原因，给你一组数据，让你概括变化的趋势，给你一篇政策文件，让你提炼核心观点。所以每一门学科都在考阅读理解，阅读力强的孩子读题快，抓重点是准，答题呢效率高。阅读能力弱的孩子连题目都读不懂，后面的解题能力再强，那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伙伴们，我们想让孩子们说把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把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来，包括同一个班同一个老师，那我们的孩子

子智力呢，其实它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你就发现他们在考试在做题差距就逐渐变大了。那这是什么的差距呢？其实这就是阅读力的差距。阅读力呢，真的是一把隐形的筛子，它一点一点把孩子们的筛到了不同的位置上。小学阶段可能还不太明显，因为呢题目不够长，老师呢还会读题还会分析。那到了初中以后，试卷往桌上一放，全部都得靠自己，差距呢就在这个时候拉开了。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我们去看一下孩子们的数学题、应用题。有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题干读不懂，他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包括我们孩子的英语作业，你打开看一下，阅读理解的篇目越来越长。历史需要理解，地理需要理解力，政治需要分析。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孩子的关键能力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一定是阅读能力。那什么样的阅读力才算强呢？第一个呢，叫纯文本的阅读力，就是给你一个全部都是文字啊，没有图片，没有表格，没有动画视频，那么纯文字你能不能阅读进去？很多的孩子呢，从小习惯了什么，比如说我们让孩子从绘本爱上阅读，从漫画爱上阅读，很多的孩子呢就是从绘本漫画，包括呢很多的家庭呢还用短视频，眼睛呢早已经习惯了什么图片的刺激，面对大段的文字的时候呢，很多的孩子大脑呢是处于一个关机的状态，翻两页就犯困，看三行就走神儿。这种状态呢，初中以后是一定要吃亏的，因为呢课本、试卷、参考书全部都是纯文本。伙伴们，你们能理解吗？就是首先呢要培养孩子纯文本的阅读力。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那说啊，你看我们说要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要启蒙，启蒙从哪开始呢？很多的专家也说了，老师也说了，从绘本、从漫画开始。是呀，孩子们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三岁开始他要自己阅读了，肯定是要从一些带有插图、带有漫画啊图片很吸引他的一些书开始。因为这个时候呢，孩子基本上的识字量特别少，他们靠看图去理解，或者说他们去听啊，这个看上图画，然后听这个音频的一些故事。但是呢，逐步是要升级的，伙伴们，我们不要陷入说啊，你看让孩子从那儿启蒙，记得这是启蒙，需要漫画，需要绘本。那么我们逐步要升级，升级什么样呢？就说比如说一个孩子呢，他从三岁开始阅读绘本啊，亲子共读也好，他自己读也好。等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到了什么时候呢？比如说一年以后，他要逐渐的提升这个绘本的一些文字量，就是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绘本，不能一直停留在三岁，或者说一直停留在漫画时代。然后比如说到了四岁、五岁，那么文字更加增加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识字量已经就是经过啊一开始的阅读不断不断的积累，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能自主的去阅读一些。但是真正实现自主阅读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他七岁的时候上小学，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跨越到孩子能自主阅读。自主阅读的内容呢，肯定还是少不了有一些插图、有一些图片啊，有一些能刺激到他感官的一些东西出现。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以什么为主？是以文本阅读为主。然后呢，还有一种呢，第二个阅读力叫什么？叫多文本阅读。多文本阅读是什么呢？就是把好多篇文章可以放到一起，比较他们的观点，找到他们的关系。就是现在的高考语文呢，已经开始什么？已经考，这么开始考了啊，就是三道大题，给三篇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的文章，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内读完并进行比较分析。没有多文本阅读的孩子呢，他连题目可能都读不完。所以很多孩子到了高中呢，突然发现语文考不及格了啊，回头一看，原来是什么？自己的阅读底子没有打好。所以阅读力呢，就像地基一样啊，地基没有承受力，你决定啊，我想要盖什么房子啊，想要盖多高啊，这个想房子呢啊，想要这个能有多大的一个空间，那么是受什么限制的？是受地基限制。

所以我们说要培养孩子的很强的阅读力，什么决定了呢？关键的就是说他纯文本的阅读力和多文本的阅读力决定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家长可能就头疼了，说哎呀，就是阅读吗？怎么还搞得这么复杂？其实不复杂，就是需要我们做一点是什么呢？需要我们做一点是一定要看看我们孩子平时的阅读力够不够。那怎么判断这个阅读力够不够呢？就是说首先呢，孩子能不能安静地读完一篇长文章，中间呢他没有走神儿啊。如果说这个纯文本的一篇长文章，他可以一气的读完啊，中间没有跑题，没有走神儿，也没有干其他的事情，那么他这个基本是过关的啊，就是这个纯文本的阅读力是过关的。另外呢还要看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孩子读完这篇文章以后，他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把这个说出来表达一下，就是用到了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个学习理，叫费曼学习法啊。他不是背原文，也不是套公式，是真的讲出这个意思来。这是考察的是什么呢？考察的是孩子的理解能力。就是这个费曼学习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用自己的理解，就是说你学完了，你看完了，你把它装在自己的大脑里面，然后你可以输出。这个输出是什么呢？不是你文，就是啊一字不改的全部背出来。那是什么？是说你靠自己的理解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把这个事儿讲出来，讲明白了，我就觉得可以了。这就是觉得你学懂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看，你看完之后，学完之后，你会不会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放电影？比如说你读到了描写风景的那一段啊，眼前是没有画面的，但是呢你可以出现这样的场景。读到人物对话的时候啊，那么你心里就会感受到，比如说那个人的勇气啊，他的语气呀，他的神态啊，对不对？这就是文字的感受力啊。很多的孩子呢，就说你读完一本书的时候，你问他说啊，孩子这个是想讲的是什么呀？他说挺好看的啊。那么好看在哪里呢？不知道。所以呢，这样的阅读呢，还停留在什么？还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就是说啊，还是这个感官给他刺激了，他喜欢这个图片啊，画的挺好。那么热闹看完呢，什么没留下是不行的。就说当他看完了这本书，他说啊，妈妈这个写的特别特别精彩，精彩在哪儿呢？啊，他一股脑的给你说出来啊，这个精彩在哪儿？就像有一天呢，小朋友在读这个《骆驼祥子》，我说这书好看吗？他说还行。我说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他说我不喜欢。他说这个主人公描写的和我想象的这个故事情节和结局，这让我特别的难受。我说你难受在哪儿呢？他都讲，他说小福子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他真的很善良。然后一开始的祥子呢，可能也特别喜欢这个福子，但是你看他们两个人就不能在一起，然后也没有在一起。后来呢，福子就说是barbecue了。然后他说我特别特别的难受，他说像这样善良的人，他是应该是有一个好的结果的。然后他就说福子是怎样的善良，然后怎样的去帮助别人，然后怎样的替家庭去减轻负担。然后他说呢，祥子也是特别善良的一个穷苦老百姓啊，但是他说在他看来呢，祥子有一点就是他这个善良老实就是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不好。不好是什么呢？就是别人会欺负他，然后呢他靠的这种善良踏实肯干，虽然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愿望，但是后来呢让他就是跌入了一个又一个自己就是爬不起来的低谷。他说最后呢祥子完全的变了，他说我特别特别的失望，说祥子就变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啊。他说变得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他，他说善良的人不应该被惩罚。然后他就讲啊，你看祥子第一次实现了他的第一辆车，他经过了什么样的努力，他把钱怎么样往下存，他怎么样的舍不得花，舍不得用。包括他后来遇到了虎妞啊，说他们两个人结合了，说是两个人应该去奋斗自己美好的生活，但是也没有。所以呢就是说你看他虽然不是说啊，我特别喜欢这部作品他有什么样的精彩的地方，他为什么不喜欢呢？他说因为他这个每次描写到的结局，他说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悲惨。但是呢他把这个看完之后他能讲得出来，我觉得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在这本书当中的收获。而且呢我就觉得

这就是你的阅读力是过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怎么帮呢？就是说提升孩子的阅读力。就是这个帮需要怎么呢？需要我们父母一开始和孩子一起来。我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要亲子共读呢？就是一定要坚持，让孩子习惯了这件事儿，他说知道怎么去做，并且愿意坚持下去的时候，那么 OK， 这个习惯养成了，那么让他每天去坚持做这个事儿。然后呢，父母一定要学会分享。就像你看啊，当我听他去分享这个骆驼祥子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和我读到的，或者说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意见没有关系，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同，你不要把孩子框在一个圈子当中。而且呢，我们一定要什么，如果说想提升孩子的阅读力，一定要坚持每天读，不是刷阅读理解的题，而是读课外书。这个小伙伴们，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啊。我们说提高孩子的阅读力，有一个妈妈特别有意思，有一天呢给我拍了一张图片，是什么呢？说提升孩子阅读力的1000题，特别厚的一个大厚本。他说我每天让孩子读一篇，我觉得你的做法没有错，但是我们说到的提升阅读力，不是说让孩子每天去做阅读理解题，而是要提升他读书的一个时间和效果。每天呢至少有半个小时雷打不动，读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每天在读。比如说他今天呢读的是故事，童话故事，没有问题。他第二天呢，他说我读的是白雪公主，也没有问题啊。就是1到3年级的孩子呢，从桥梁书开始，慢慢的要过渡到纯文字。这当然是专家的给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从孩子能拿起书本看绘本的那一刻到1年级，就是从桥梁书到文字书的一个过渡。就是孩子进入小学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什么？我觉得一定要读半纯文本，就是里面有一些插图，有一些这个图片，尽量少一些。然后呢，再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读着什么？同一个主题，不同作者的文章。同一个主题，不同作者的文章，比较他们的写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啊？他们的这个怎么去描写的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叫什么呢？其实这个就叫多文本阅读。然后读完了之后，伙伴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让父母去陪伴，父母去帮忙呢？就是孩子读完之后要聊，跟孩子聊什么呢？就3个问题就够了。说你看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哎呦，妈妈没读过，这简爱写的到底是什么呀？或者骆驼祥子写的是什么呀？为什么叫骆驼祥子呢？你觉得他哪里写的好，孩子？你觉得他哪里写的精彩？这个时代呢，和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而且你都可能想象不到，说在过去多少年以前啊，旧中国的那个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啊，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哎，如果说你看你不喜欢骆驼祥子这样的几个结局，你也不喜欢这个福子，就说他那么的大好青春年华的时候他就去世了，那么你会怎么写呢？你可以给他们设计一个结果吗？或者给他们写一个他们命运的一个曲线，可以吗？就是我们和孩子来交流，就这么几个问题就够了。但是也不是说啊，我每次他读完书我都是这么问，不要变成一个统一的公式啊。就是你今天可以就跟他聊一个话题啊，轻松的聊。孩子比如说今天他说啊，我读了这个《冰雪奇缘》。啊，小女生都有一个公主梦，她可能会把所有的公主全部都读了。而且我也是在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真的认识了好多的公主，拇指姑娘、白雪公主、长发公主、豌豆公主，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冰雪奇缘，就是很多很多的公主，我可能小的时候都没有接触过。就是在孩子读书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把一个又一个的公主介绍给你，然后呢，你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个故事当中有这么多的情节。然后呢，你今天可以就跟他聊一个，啊，说这个写的是谁的故事呀？他就可以告诉你说，啊，这个《冰雪奇缘》讲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公主呢有一个什么样的魔力。他可能讲的时候呢还会给你变一个魔法，说变啊呀，你立刻马上成了一个雪人。你看孩子的世界就是这样的。那么你一定要什么，就是孩子读完这故事的时候，

你让他讲出来。就是他从小已经习惯了什么，习惯了有输入就有输出，然后孩子在这个输入输出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积累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呢，我后来就发现，当孩子给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可以跨越山水。现在讲的是白雪公主，突然一会儿他又来到了冰雪世界，突然一会儿他又觉得是在池塘边遇见了拇指姑娘，就是他快天马行空的去想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就是他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呢融会贯通。可能此时此刻你看到的仅仅是几个故事的融会贯通，之后呢你就想，如果说他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学科他可以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创造力，他的想象力那么的丰富。我就由此突然想到了前两天我和大家一起来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数学家丘成桐的故事。不是讲他这个数学成就有多么好，而讲的是什么呢？说丘成桐作为一个数学家，他最喜欢阅读的是什么呢？他最喜欢阅读的是《红楼梦》。他说，我读《红楼梦》不下有十几遍，而且每一遍我读得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我把它放在案头，它基本上是作为我案头必备的这个作品之一。而且他说，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他说《红楼梦》教会我的比数学课本还多。伙伴们，你看，这是一个数学家。国际大师呢，辛格曾经评价这个丘成桐是什么呢？说在哈佛，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数学系，就这么厉害的一个数学家，他居然告诉大家说，读《红楼梦》比数学课本教会我的还多。而且呢，我在听了很多丘成桐先生的演讲的时候，他只要说到阅读，他就会讲到他的喜欢的《红楼梦》。而且他说呢，他在解这个很多数学方面的难题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说有的很多的灵感来源于哪儿了？就来源于他读《红楼梦》的时候的一些灵感。就是包括他最伟大的成就啊，卡拉比猜想。他说呢，我在研究这个大家觉得说非常枯燥的这个数学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在这里面已经找到了什么，我已经找到了这个教我做大学问的方法。怎么教会的呢？他说就是《红楼梦》里教会的。他说《红楼梦》，他说不仅仅是古典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说他突然给了我一种灵感，就是在数字与方程中的构建宇宙的这么一个逻辑。而且呢，他说他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他就会突然发现，就是数学当中的每一个板块你看是没有关联，他说错，其实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他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抽象的思维能力，他说这为他以后研究这个数学呢埋下了伏笔。所以他说，当我每次拿起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啊，他说他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里面的情节特别特别的复杂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找到那种细致的文笔，丝丝入扣的展现了不同的人物和背景。而且呢，他说他在读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呢，他说不仅仅是看人家的热闹啊，说你看大观园，再看贾府多么的繁华，但是呢，他说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诗词也在深深的打动着他。所以呢，他说对文学结构的深入的这种研究理解啊，然后呢，他把这个用到哪儿了呢？他说他整体构建的这个智慧，他说我用到了哪里啊？我用到了处理我数学的这个思维上啊，如何将错综复杂的这个分理定理构建成一部大型的著作。所以伙伴们，当你们听到这儿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有感觉，说是不要担心说我学了某一个东西它没用，错，它全部都有用。只要你是把它装入了自己的大脑，总有一天呢，我们说你会用得上。就像很多妈妈们进入一个误区，说阅读就是语文的事儿，错，阅读力这件事儿呢，就是它会从小一直伴随着你一生的成长，甚至就是在你成年之后，它依然会让你用得上。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欠啊，不要欠什么呢？不要欠从小就让孩子有这个阅读力这件事儿。而且呢，你在小学在升入中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

学回报来了。然后可能呢我们说啊，这个谁背的书包重啊，谁学的知识多啊，其实不是，是考验到说我们谁阅读能力强，谁底子厚，那么以后这个底子呢它给所有的学科打了一个基础。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去忽视这个阅读力，也不要去小看这个阅读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收获，就是它会随着你年龄的成长一点一点让这个东西更加的深刻。所以啊，现在开始我们每天呢就读半小时，不用多，坚持就可以。孩子未来的成绩单呢真的会感谢今天的阅读习惯，而且你也会在孩子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阅读带给他的呢不仅仅是让孩子说他的理解能力加强了，包括他的口语表达真的会越来越好，他的写作能力一天比一天会强。而且呢孩子在做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读这个题的题干的时候就比别的孩子理解更加的快，他做题就更加快。所以我们看说啊，孩子这个看盯了半天看了半天一动不动，为什么呢？他没读明白。我记得前两天呢有一个小伙伴在图书馆，他写字的时候他的妈妈呢不停地在那儿催促他，一会儿那个孩子嚎啕大哭，说哭什么呢？三筐苹果，他说一会儿从这个里头拿一个，一会儿从这里头拿一个，到底从哪个里面拿呀？说拿出来又放在这儿，他说我都不知道是拿出来又放在哪儿，他为什么这么拿呀？所以呢他读不明白，他理解不了。这就是你看仅仅简简单单是一个小学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之后呢学科更多了，题目更加复杂怎么办呢？所以拼的就是孩子这个底子要扎实。这个底子是哪来的呢？就是阅读能力要提升。所以看到平台上呢很多的朋友说啊，阅读确实是非常的重要，逐步的呢显现出了它的重要。其实呢说到阅读的重要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过去呢我们说啊一起要读论语，说是读这个论语啊，他说都这么大了还读有用吗？但是呢说老师又说了，说是一定要和孩子呢一起去读，说是每天呢陪着他去记忆，机械性的记忆，然后呢读论语，他每天呢孩子记一句他也记一句。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一句话的意思。他说之前呢我读过，我仅仅觉得说啊这是就是一个感慨，他说原来不是，说是哪一句呢？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说今天当我孩子在读这一句的时候，他说我也在复习这一句的时候啊，他说我突然特别的感慨啊，说消逝的时光呢就像滔滔东去的江水一样。他说我们是感叹这个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年轻的生命真的感受不到说这个时光一去不复返啊，说是悄然而逝，就是不给你一点提示他走了，而且呢是不分昼夜的向前流去。然后呢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我们已经中年，有的人呢甚至已经老年。所以呢你看时间如雪，如箭噌的一下他说就飞出去了、哎、太快了。他说今天呢当孩子在读这一句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背这一句的还是我初中的时光，他说转眼孩子已经在初中了。所以他说我之前可能体会不到这样的深意，而且我也理解不了，他说还需要再这么感慨吗？说是这个不舍昼夜，他说原来当我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说人生所有道路上的风景让我明白了什么，说是真的时间呢就像这个河水一样一路向东流去，一去不复返，日夜不停的流逝。然后你看我当年记住这一句的时候我是一个青春少年，然后此刻当我再读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步入中年。所以他特别特别的感慨。所以你看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理解能力的增强，我们当年记的那些东西会慢慢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浮现。所以当他读懂了这一句的时候，说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他还会不珍惜时光吗？他还会让时光白白的流逝吗？不会了。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读懂了这一篇，当我们读懂了这一句，亦或者说当我们在自己走的这个人生路上，我们明白了说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触，什么样的情愫，慢慢的就懂了什么，慢慢就懂了说它其实对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啊，是君子践行圣人之道的精神勉励。所以如果说孩子他不明白，那么你可以把此时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告诉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时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大把的时光有什么好可惜的，说但是当我们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慨说啊，你看江河之水滔滔不绝，一往无前，奔腾不息，最后呢当它汇入大海，那真是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但是你就想，我们如果说已经汇入大海了，我们还要想要那个奔腾不息的过程，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生当中呢，就是什么，我们就是需要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的去关注我们的当下，然后让我们珍惜眼前的东西，不必再说啊，时光逝去的时候呢我们去感慨啊，逝者如斯夫，我们已经抓不住了。所以此刻我们只需要什么，我们只需要认真的陪着孩子，让他掌握一定的能力，让他知道当下他最重要的是需要怎么去做，做哪些事儿对他以后的人生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就从哪里开始呢，伙伴们，从阅读开始吧。我相信只要孩子捧起书本，你一定不会觉得说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且到以后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啊，到了他可以自己独自去面对自己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给他打下的基础让他会受用一生的。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要提示收音前所有的新老朋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成长课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力，不仅是孩子需要去用阅读去提升和充实自己，一个成年人也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说在一生当中呢，你需要做的事情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但是有两件事我觉得必须要做，一个是阅读，一个就是运动。其实说到运动呢，方式有很多，但是最近呢我关注的很多的是跑步，因为呢最近也在晨跑，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投资。为什么说是投资呢？因为呢现在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开始注重养生，也开始注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了。那么跑步呢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身体方面的一个健康，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来用来控制体重，让一个人整体的这个身心状态特别好。另外呢我觉得它会让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比如说心肺功能要练起来。因为人到中年之后呢，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你的体能会下降。比如说以前你爬几层楼都不觉得累，现在呢你稍微走得快一点就开始喘。以前呢觉得说啊我去逛街吧，啊小女生都喜欢逛街，逛一天都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就说啊一逛街我就想坐下来。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这不是年龄突然变老了，而是身体呢长期的缺乏运动。跑步呢会让心脏、肺部和肌肉呢一起参与运动。而且我最近呢也讲了很多个关于跑步的故事，比如说朱迅。他就是通过跑步来获得了自己身体方面的一个健康啊，恢复得特别好。而且我们说长期坚持适度的运动呢，不仅能改善心肺的耐力和身体的运动耐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在哪里呢？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好，心态也越来越好。跑步呢是给大脑解压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我们每天有繁忙的工作要处理信息要解决问题，大脑呢几乎没有停止过。但是时间久了呢，我们很容易会出现比如说焦虑烦躁，很容易注意力下降，甚至呢晚上躺在床上就觉得说哎呀大脑特别的清醒，还在不停的想事情。所以呢如果说你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它可以帮你从这种状态当中呢抽离出来。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活动增加了，心肺的循环增强了，人呢也会暂时的比如说放下各种各样电子设备带来的那种依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你的心理的状态会越来越好。而且让我们很多比如说白天呢就泡在办公室啊，要坐车，白天呢也是坐着啊，晚上呢也是有应酬，所以呢让你的身体呢活动起来，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处于一个静止静坐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你的肌肉也需要活动啊，你的骨骼也需要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它可能都需要我们活动来给它提供一些能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爱上了跑步，那么它一定会让你在这个各个方面的都有所收获。我记得最近呢在看很多不管是这个名人也好，或者说啊就是一个普通的长跑爱好者，他呢在分享他们这个跑步给他们带来的变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变化，更重要的是对将来的一种投资，健康的投资而且它会让我们心理的状态也越来越好。所以真正重要的财富是什么呢？真正重要的财富不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我们的体力、精力和健康越来越好。所以呢跑步呢是一项很便宜的投资啊，它却是一个人呢可以在一生当中回报率最高的啊。如果说你每一天呢给自己比如说我们从1公里开始，也不要求速度快，就像朱迅说，我一定要慢下来，因为自己的身体状态呢一定要求它慢下来才能跟得上这个步伐。说它的1分钟的配速呢是在7到8分钟，
然后呢，他每一次跑完之后就觉得整个人的状态呢特别轻松，而且他特别享受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他让自己以前陷入这种焦虑烦躁的生活呢，通过跑步得到了很好的缓解。所以他说，一个人呢想要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状态，那么一定要让自己爱上某些事儿，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爱上了阅读，我们从书本当中去和不同的作者，去和不同时代的这种名人、专家、学者去对话。而且呢，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让我们比如说提升了语感啊，逻辑思维能力变强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这个审题理解、对材料的分析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呢，我们说坚持阅读呢，不仅仅是提升了一个语文的素养，长期的呢，它会整个让我们的学生时代都特别受益，包括我们成年人，你去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和别人去交流谈话的时候都会不一样。就像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参加一些这个读书的沙龙会，然后呢，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分享，你就会发现，如果说他经常去读书，他跟你分享的时候呢，他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他会把自己的思想方面很多的收获分享给你。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真正的看到，原来就是在他阅读的背后，真正的充实了他的人生。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不断的在阅读，不断的在记忆的时候，它在某一个时刻会让你感觉到说，哎呀，你看这个东西真正的是滋养了我。滋养的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突然有一天呢特别的感慨说，他终于理解了什么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在你每一天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每做的一些小事儿都会让你成长。这个成长呢，包括比如说清晨你去晨跑，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人也变了，你的体态会有所变化，然后呢，你的心态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你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气质。比如说，就像很多的朋友分享的说啊，跑步让我情绪稳定，内心松弛。而且很多的人说呢，它会让我远离这个负面情绪。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跑步呢，我们仅仅是为了减脂塑形，改善身材。慢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仅是体重下降了，还有一个挺拔的体态，干净的气色，还有一个平稳的心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跑步带来的收获。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投资啊。所以长期的去坚持慢跑，也会让一个人从内到外的去脱胎换骨。可能我们说的有点夸张啊，但是呢，这个气质这个东西真的是从内而生的。所以只要我们说，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

比如说你有挺直的脊背，清爽的面容，同时呢你有淡定的内心，这就是他给你带来的收获。所以伙伴们，不管你平时是喜欢捧起书本还是迈开脚步，我相信这都是成长自己最好的方式。而且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伙伴，我们都呢可以有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可以不断的来说一说你每一天的收获，或者说你面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你有以前焦虑不安的状态，现在呢你们两个人的交流呢是特别的顺畅，而且亲子关系也越来越好。然后你突然发现说在你和孩子之间呢，你们两个人是一种特别温暖的关系，你逐渐的成为了他的伙伴，你觉得这样不好吗？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来提升，和孩子一起来进步。你就会发现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和你越来越近，你们之间呢也是关系越来越温暖。其实这就是成长，这也是我们期待的，是我们想要的。好了伙伴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要快乐的成长。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

0: 戴上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十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20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1: 我也行。
1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1: 嗯，师傅，我明白了。
6: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2: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3: 好嘞。
12: 哎呀，我的手机。
14: 哎呦，谁扔的东西？
13: 坏了，砸到人了。
1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

0: 时间17:11，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又到了周一啦！
1: 哎，新的一周、
0: 又开始了，
1: 又是一个崭新的自己。牛马们冲 啊！
0: 哎呀，加油干吧！是这意思吗？冲吧哈！
1: 对，
0: 来，朋友们，在刚刚的周六，结束的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是吧？四场已经全部战罢，来吧，进入前四的几支队伍，想必大家这两天也看到新闻了，赤峰、鄂尔多斯、通辽、包头，那我们鄂尔多斯呢，也是在主场战胜了锡林郭勒，以3-1的比分。战胜了锡林郭勒，挺进了四强，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是吧？
1: 看的人挺激动的。
0: 哎呀，
1: 我虽然没去现场，下雨了，
0: 对，看着直播嘛，我也
1: 是，但
0: 是
1: 我一直在场外观赛，隔着屏幕确实就没有现场的感受。
0: 对，
1: 但是这个看比分的话还是挺激动的。
0: 是的啊，两双方给大家贡献了4粒进球。所以你看。因为周六的那天这个天气也比较特殊，
1: 对
0: 啊，赛前包括刚刚比赛前10分钟，还是有雨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双方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个状态啊也受到了这影响，但好在我们赢了，鄂尔多斯队是挤进了四强，
1: 对，
0: 但是在下一轮，8月20，不是8月20了。本周六吧，
1: 本周六
0: 啊，应该要进行到下轮的比赛了。
1: 下轮比赛，
0: 我们将要又一次对阵赤峰。
1: 哎呀，这压力
0: 很大。大家也都知道啊，
1: 8月29号
0: 啊，8月29。
1: 等等啊，确实是
0: 啊，
1: 8月29
0: 又要对阵赤峰了。这是我们
1: 很强悍的一个对手，
0: 很难啃的一块骨头。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的小组赛里边常规赛
1: 不能大意、不能轻敌的这样的一个对手，
0: 那肯定是不能。
1: 所以这次保守一点吧，
0: 啊，
1: 1-1吧，
0: 1-1，那就是没有加时赛，直接点球是吗？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分情况。赤峰队呢是5-1战胜巴彦淖尔，鄂尔多斯3-1战胜锡林郭勒，通辽2-1战胜呼和浩特，包头和乌兰察布是1-1握手言和，但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包头是

0: 3-0战胜了乌兰察布，我记得是这个比分啊。有错的你们抓紧时间给我盯更正一下，反正第一轮淘汰赛第一轮包头是赢了啊，所以这四支球队都进了啊。你看在这个，你看很巧合的一件事啊，赤峰的主场赤峰赢了，鄂尔多斯主场鄂尔
1: 多
0: 斯
1: 赢
0: 了，通辽的主场通辽赢
1: 了，
0: 包头的主场包头赢了。
1: 所以说
0: 你看
1: 这还得是在家乡有底气啊，
0: 在主场这个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1: 那要这样说的话，那就再大胆一些吧。
0: 哎呀，
1: 跟赤峰那就2-1。
0: 哎呀，把赤峰2-1，有点，哎呀，有点，这个。但是足球这个
1: 没有什么不可能，
0: 啊，对，没有什么不可能，
1: 对吧？
0: 有可能啊，
1: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的压力真的
0: 3-2吧，
1: 给到了穆晓晨哈。
0: 啊，不光给到穆晓晨，
1: 就是你守好
0: 啊，
1: 咱就能保证永远不让他进。
0: 鄂尔多斯的后防线对于这个王敏杰来说啊。鄂尔多斯的后防线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挑战的，你包括你看赤峰对阵巴彦淖尔的那个比赛当中，王敏捷禁区外那么远的一个距离，回身一个凌空抽射进了，哎呀，那很舒展啊，那进球很漂亮，但是关键真的是王敏捷确实实力摆在那儿的，
1: 哎，
0: 啊，就是只要和赤峰队交手，这后卫都很头疼。
1: 对
0: 啊，
1: 但没办法，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周哈，
0: 哎，
1: 就是从今天开始，
0: 嗯，
1: 咱们鄂尔多斯队应该是一直在研究战术
0: 啊，必须的，
1: 一直在研究。
0: 哎，
1: 啊，这别的周上可以放松放松，
0: 啊，
1: 这一周坚决不能放松。
0: 那你看，尤其是对于这个后防线，
1: 加油加油
0: 啊！尤其是对于后防线，我不知道咱们裴指导呀，还有王指导对于鄂尔多斯接下来的这个淘汰赛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一周
0: 阵容会不会有，
1: 哎？上周你有去现场吗？
0: 别的安排没有。
1: 数据是46000多人吗？
0: 上周
1: 对，
0: 不是吧？
1: 不是吗？
0: 啊，不是不是，46000多那场是应该
1: 是
0: 对阵
1: 通
0: 辽，
1: 对，所以我在想这一周赤峰队的话，
0: 嗯，
1: 应该会
0: 人数应该
1: 人数非常，
0: 我也感觉是，
1: 而且这一周应该是非常激烈，
0: 哎，
1: 而且这一周的话，大家
0: 这淘汰赛这
1: 嗓子肯定都会喊哑的
0: 啊，这马上就是。争3-4名和1-2名的比赛了嘛？
1: 我记得就是曾经应该是在咱们跟赤峰去踢的时候，在那个赤峰的主场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大家留下了一些小遗憾，
0: 哎，
1: 啊，而且当时好像还有很多球迷都哭了，
0: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一周，
0: 嗯，
1: 周六的话，现场应该是很燃很燃，
0: 哎，
1: 燃爆了。
0: 对，真的是不管怎么样啊，
1: 所以提前
0: 输赢。
1: 啊，提前准备好，然后去看个比赛，
0: 啊，
1: 多会儿放票，
0: 啊，
1: 然后就可以赶紧去。
0: 对，
1: 把最佳位置的票一定要留
0: 在 VIP 中品。
1: 别的场呢，
0: 啊，
1: 咱就是说过去就过去，
0: 走一步看一步吧，是吧？啊，
1: 这一场赶紧买个好位置。
0: 你看那个，我看很多朋友在周五我们给大家说了之后都，
1: 看一场少一场，
0: 都很后悔没买上好位置的票，
1: 对
0: 啊。本周呢，
1: 早一点。
0: 昨天的周六的比赛，我看现场是36000多人。
1: 因为那天天气实在是太不好了，
0: 嗯，哎，所以你看
1: 可能有很多买了票的没有去，
0: 没去，对，
1: 因为带孩子的确实，就我当时是确实想要买，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天气，
0: 啊，
1: 然后又看了一下孩子的作业，啊，
0: 写作业，我看什么球，
1: 在家给我写作业了，啊，
0: 所以啊，要在这周能不能在我们鄂尔多斯的主场，
1: 嗯，
0: 再创一次记录，
1: 啊，那就太，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的这个场内的所有的球迷朋友们，
1: 嗯，
0: 啊，让赤峰队再次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热情，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射手榜，目前，
1: 嗯，
0: 啊，数据截止到1/4决赛的第二回合，王敏捷位列射手榜第一位，进16个球。
1: 嗯，
0: 第二排在第二的是白云飞。通辽的白云飞啊，他在上场比赛也是进球了，
1: 哎，
0: 目前是进了14个。包头市的麦尔坦麦麦提进了7个，排名第三。第四是包头队的蛋心宇啊。当然，我们就说一下咱们这个进入到，哎呀，不行，也都得说啊。虽然说有几支球队他没有进入到咱们的这个淘汰赛啊，
1: 嗯，
0: 这个接下来像阿拉善盟的乌日更进了6个。锡林郭勒的伊德尔湖进了5个，哈米提夏布开提进了5个，叶崇秋进了5个，这也是赤峰队的球员。刚才两位是西蒙的球员，另外再下来，李明月，通辽的李明月进了4个，乌兰察布的罗鹏进了4个，呼和浩特的林华欢进了4个，还有乌兰察布的周鹏程进了4个。这是截止到1/4决赛第二回合射手榜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把王明杰按住啊！啊，你这

0: 专门专门啊，就行上这么两个人，
1: 嗯
0: 啊，就是要不就单独就行一个人，剩也不做，就盯他，贴身防守，
1: 嗯，
0: 长远把王明这啊那个不拉住点啊，可不能让他那个什么。啊，有这个机
1: 会，开宇都说这么明了啊！
0: 这个常规赛我不就说了吗？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一定把他防住。结果咔，王敏杰那天在咱们的主场，
1: 嗯，
0: 进了三个，完成了自己的帽子戏法。
1: 哎，
0: 啊，我还是这句话啊，想尽一切办法啊，把王敏杰压住啊。确实王敏杰有实力，
1: 嗯
0: 啊，不管是身体素质也好，脚法也好，这个方方面面真的是很优秀。啊，对，作为咱们这个猛超这个第一射手来讲的话，那不是盖的，
1: 嗯、对
0: 啊，所以一定要把它防好。当然啊，我们鄂尔多斯的教练组们，
1: 嗯
0: 啊，我们的各位指导们，肯定也是会对这场比赛做出一些新的一些布局。
1: 哎
0: 啊，我们也希望鄂尔多斯队能在主场，
1: 嗯，
0: 淘汰赛阶段拿下赤峰。是不是
1: 拜一拜
0: 啊？我拜管用吗？
1: 都迷信一下。
0: 哎，你看啊，
1: 哎，
0: 这下两场的比赛呢是赤峰对阵鄂尔多斯，通辽对阵包头。
1: 哎，
0: 那么两支获胜的球队将要角逐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超级联赛的冠军了。
1: 是的
0: 啊，所以你看前四强已经出现了，所以
1: 啊，
0: 今年大家应该。把去年的这个意难平，
1: 嗯，
0: 补回来点了吧，
1: 差不多
0: 是吧？因为我们去年确实在这个通辽的客场踢平了，但主场回来1-0失利了，这个是鄂尔多斯很多球迷的意难平。对，就是主场这一个，
1: 就感觉很
0: 啊，就
1: 很失望，
0: 真的是让我们真的很难受。因为我们去年鄂尔多斯在这个小组赛的比赛当中，
1: 嗯，
0: 成绩一直很好，啊，前六场穆晓晨零封。没有丢球，我记得是，啊，所以你看，今年啊，我们也是进，
1: 觉得激动，
0: 哎，
1: 就是那种感受啊，就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
0: 刚才和新场还聊这个事儿，
1: 你在想，就是20多年前的一个女人，
0: 哎，
1: 她只身一人嫁到了鄂尔多斯之后，当时住的这个房子，说实话，一刮完沙子门都推不开的这种状态，然后发愿要。自杀要种树，
0: 对，我不能让这个沙子欺负我一辈
1: 子。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
0: 嗯，
1: 哎，塞考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很伟大的女性啊，
0: 对，
1: 他就觉得
0: 一个事迹，
1: 他要帮助她，
0: 嗯，
1: 然后就通过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
0: 对。
1: 然后这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嘛，
0: 哎，
1: 就是全网寻找塞考斯，
0: 哎，是，
1: 哎，在昨天终于相聚了，
0: 终于
1: 就跨越了26年的拥抱，
0: 哎。
1: 昨天就是当时那一抱都给我抱的热泪，
0: 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是吧？
0: 啊，真的是特别感人，因为这个新闻我一直也是在关注，包括我们的各大官媒都在报道，
1: 嗯，
0: 像奔腾融媒啊、央视新闻啊、新华网啊，包括我们暖新闻啊，也一直在报道转载。所以对于这一个叫什么？
1: 嗯，
0: 20多年的重逢和相聚，
1: 对
0: 啊，这个确实是很激动人心的，啊，我们也真的是见证了。这两位这个这叫什么跨国的友谊，
1: 跨国友谊
0: 啊，
1: 因为共同的地球，
0: 这个，缘分，
1: 共同的家园，
0: 哎，
1: 是吧，嗯，
0: 所以啊特别感动啊，就是总感觉就是报道出来的这些这个视频呀新闻呀，看不够，
1: 对
0: 啊，
1: 我一直在关注，
0: 一直在刷啊，包括你看这个看看，哎呀他们今天去哪儿了？
1: 对对对，
0: 啊，去看没看沙漠？有没有去看看这个塞考斯当年捐助了5000块钱的这一片的地方？
1: 塞考斯林是吧？
0: 对，他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捐助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变化？
1: 哎，
0: 啊，当然，这个殷玉珍阿姨，她也是这么多年的心愿也算是实现了。
1: 是的，
0: 啊，这么多年他一直惦记的这位这个外国友人啊，当年在那么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
1: 嗯，
0: 啊，这个 有了这样的一个捐资
1: 对
0: 捐助。
1: 今天不是还讲了一个故事吗、
0: 嗯、
1: 就是坐车的时候他在讲，他说26年前他这个抵达了呼和浩特之后、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就去到了一片荒漠上、
0: 哎、
1: 连路都没有。
0: 对。

0: 他当时是想说，天哪，我是不是被绑架、
1: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话音刚落，
1: 塞考斯先生自己说的啊，
0: 对，然后话音刚落之后呢、嗯、说这从这个一个坑里面就蹦出来了殷雨真、
1: 嗯、对
0: 啊，然后他看到了这个现场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和现在20多年后再来看这个场景，
1: 对，
0: 而且再看就是我们中国人吧、
1: 嗯、
0: 这种好客的这种热情、
1: 哎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殷雨真阿姨在收拾家里面、
1: 嗯、
0: 啊又蒸馒头、
1: 哎、
0: 啊做月饼、
1: 嗯、
0: 然后去摘人参果，
1: 对，摘自己在沙漠上种的这些水果、
0: 就是最让人感动是什么，就是他把那个路都要垫平了、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塞考斯年龄已经大了嘛，
1: 对，
0: 他说这个颠簸
1: 不便、嗯、
0: 对，颠簸的话有点这个不舒服、
1: 哎、
0: 然后他一遍一遍的带着孩子们去走这个路，
1: 对，
0: 就是像极了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要来贵客的时候的
1: 来且的那种状态，
0: 提前的这种准备，
1: 哎
0: 啊，
1: 所以真好
0: 啊、
1: 嗯！
0: 这个两国的友谊，我就觉得，
1: 嗯，
0: 哎呀，太温暖了。
1: 那大家这两天持续关注啊，包括暖新闻呀、啊
0: 嗯、
1: 奔腾融媒呀、啊、央视网呀、新华网呀、央视新闻呀，哎，可以一直在这个短视频上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两天赛考斯先生在鄂尔多斯的一些。他的一些行程呀，包括他和殷雨真阿姨之间的一些故事、
0: 哎、而且有一位北京的网友他的那个留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浓缩的非常的好，
1: 嗯，
0: 他说一份信任换一个承诺，
1: 哎，
0: 一份善良
1: 嗯
0: 换一生坚守，
1: 对，
0: 一颗初心换一片森林，
1: 嗯，
0: 一场重逢换一段佳话，
1: 看看，哎呀，
0: 就两个平凡的人，不同的民族、
1: 哎、
0: 不同的国家、
1: 嗯、
0: 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儿。
1: 对，
0: 所以你就哎呀，内心我现在都难以平复，
1: 哎呀，
0: 我现在再想想我们能为我们的地球做点什么呢，
1: 啊，太多了能做的，
0: 做呀，
1: 做呢，对吧是吧，我们能做太多了，是不是，
0: 哎
1: 哎，从你自己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开始，就能这个为地球的这个环保事业，
0: 嗯，
1: 贡献一份力量，
0: 哎，
1: 对不对、啊、
0: 所以也是啊，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嗯，我还看到一个北京的网友就在说，
1: 嗯、
0: 他说北京现在的蓝天，
1: 哎，
0: 要感谢殷雨真阿姨，
1: 哎呀，
0: 啊、哦，确实啊，
1: 嗯，
0: 是吧？北方屏障，如果说真的这个。嗯，没有这些树这些植被的话，我觉得每一年的春天，你看我们现在的春天，
1: 嗯，当然像三北防护林这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
0: 刮沙的概率已经少了很多了，
1: 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我小的时候你想我是在黑龙江，
1: 嗯，
0: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有一年的五一假期天都红了，那是我第一次见，
1: 几年级，
0: 应该是小学3、4年级还是4、5年级，
1: 那我们应该是经历的差不多一个时期的事儿，
0: 一样，就那个时候、
1: 嗯、那从那些年开始明白什么是沙尘暴，
0: 从来没有，对，就从那一次我知道什么是沙尘暴，
1: 以前都没见过、嗯、
0: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
1: 对，
0: 然后可能你们平时扬沙天气很多、
1: 嗯、
0: 但是在东北扬沙天气也不多，因为它是黑土地、
1: 嗯、
0: 那个土质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嘛、
1: 哎、
0: 它不会像这面的沙土地它是刮不起来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那一年的时候天是红色的、
1: 哎、
0: 一觉醒来之后
1: 遮天蔽日，
0: 天是通红，就是橘红色，你知道吗？
1: 能见度也很低。
0: 我当时在想，我妈天怎么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还挺喜欢幻想
1: 啊，
0: 而且那个时候就什么鬼呀、
1: 哎、
0: 神呀的，
1: 啦
0: 然后当时想，妈呀，这是要天塌地陷了吧？
1: 哎呀
0: 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哎，
0: 就是挺害怕的。我说天怎么是红的？太阳去哪儿了？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愿意看一些比如说这种灾难片嘛，那会儿也有，
1: 对，小孩嘛都喜欢，
0: 对对对，然后后来知道这叫沙尘暴，
1: 哎，
0: 然后是因为沙漠啊这个沙子吹过来了，
1: 土地沙化、
0: 啊、但是当时其实我还在想，我说、嗯、黑龙江哪里有沙漠，没有沙漠、
1: 哎、你看从哪儿刮过去的呢，
0: 嗯，从咱们这个大美丽蒙古这一片，着急还是蒙古国，
1: 对，也有可能是蒙古那边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看我们鄂尔多斯这么多年都在防沙治沙，在改善这个生态环境、
0: 嗯、
1: 啊，为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啊这个做出的这么多的
0: 贡献
1: 点赞，
0: 那必须点赞，
1: 哎。

0: 来吧，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 对，
0: 既然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守护家园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对于我们当下，就是你觉得，如果给你一个题目，就叫守护家园，那写小作文是吧？当然这个不是让大家立刻就写出来，就是你觉得你要从哪个方面去写
1: 守护家园
0: 啊？
1: 嗯，
0: 对吧？
1: 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写这种环保题材的作文。
0: 对，那小的时候肯定是的，就是你从你现在的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话，就是你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今天就给我们家孩子讲，然后再给他语文做点积淀，
1: 作文写了，没有作文，
0: 没有作文，有日记，
1: 对，有日记。
0: 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有必要让孩子，虽然他很小，咱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不太懂，但是现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一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分享。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八九六。

0: 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坐在我身边的是新畅，
1: 坐在我身边的是开宇，我们是
0: 开心组合。

0: 哎呀，刚才又被这个新闻刷了一波屏，
1: 又感受了一下。
0: 对，
1: 嗯，
0: 哎呀，真好。
1: 就是你就会发现啊，
0: 嗯，
1: 就是身边的这样的一些平凡又普通的人，
0: 哎，
1: 往往干着一些不平凡的大事儿。
0: 不平凡的大事儿，
1: 嗯，
0: 那就是平凡的英雄，
1: 是吧？
0: 对吧？
1: 那人家自杀40多年，
0: 嗯，
1: 我刚才算了一下。就是当年塞考斯先生捐助的这5000美金、
0: 嗯，哎，
1: 相当于人民币40000多块钱，那是2000年的。

0: 4万来块钱。
1: 有没有朋友知道2000年那会儿4万块钱是个什么样的购买力？
0: 然后我又了解了一下，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1: 啊，
0: 北京的房价一平米可能就是个3-4千，上海和北京的房价就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3-4千左右。
0: 然后又核算了一下当时的这个工资，
1: 哎，
0: 你看2000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当年那会儿的工资的话，就是400到6-700块钱吧，这是指上班的、从业的，
1: 哎、
0: 就是5-6百块钱很正常，400多块钱也有，
1: 哎，
0: 然后你算一下，假如你按一年能挣5000块钱的话，这4万多块钱是一个普通人小10年的工资，
1: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而且我就是这样的4-5万块钱、
1: 嗯，
0: 在当年的这个东北的话，能买下一套楼房，
1: 哎。
0: 就是在齐齐哈尔，
1: 你看看2000年房价那会儿是多少钱呀？咱们
0: 就是这块我不知道，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但是你像在
1: 1000，
0: 在
1: 8-900。
0: 在东北的话应该就是个600块钱到1000块钱左右，
1: 你看看，就是这么一笔钱，
0: 你看
1: 到现在，
0: 是真的啊，茫茫宇宙当中，这个地球离远看确实是真的，
1: 就像一颗星星一样，
0: 太小了，
1: 很渺
0: 小，就是一粒尘埃，但是你会发现每天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发生着很多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
1: 哎，
0: 你就好比像我们最近的大家关注到的，这两天关注到的这个殷玉珍阿姨和赛考斯的故事，对吧，就是你要想当时那个年代能有人愿意拿那么多钱往沙漠里面去投，
1: 哎，
0: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就即便你再有钱，你也会觉得投在沙漠里就是打水漂，对不
1: 对，肯定会有这种感觉，
0: 但是人家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这样的一份善意，
1: 哎，
0: 然后投到了沙漠里，然后殷玉珍阿姨的一份坚守，哎，就守出了这一片绿色的森林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就这样的一个感受，就让人每每想起来的时候，挺动容的，
1: 这个真的是，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吧，就是你觉得啊。如果说让你来守护家园，从你现在来说的话，你能为我们的身边环境带来什么？你能做些什么？
1: 对。

0: 哎，包括你做过的那些也能说，
1: 都可以说。其实你看，我们经常说保护环境，
0: 嗯
1: 啊，我们的家园要靠我们自己保护环境哈，这个爱护家园，
0: 哎，
1: 但是我们真的能做到吗？
0: 嗯，
1: 就是好多人可能一说到保护环境啊，我去种棵树
0: 啊，
1: 我去干点什么？
0: 算。
1: 今天上午的时候，
0: 嗯，
1: 我在跟这个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张主任啊，
0: 嗯，
1: 上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物业的一些问题嘛，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小区里面其实有很多业主，你比如说这个乱扔垃圾呀，
0: 对，
1: 这个乱停车呀，
0: 嗯，
1: 这样的一些现象特别多，
0: 哎，
1: 而且屡教不改，
0: 嗯，
1: 把那新新的种好的草坪
0: 全给压了，
1: 说压上就压上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这是保护环境吗？
0: 那，哎，绝对不是。
1: 其实就是保护环境这件事儿，
0: 嗯，
1: 在我看来从来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说是要有多大的这个声音说啊，哎，你们都别动起来，我要保护环境了。
0: 我感觉你要去抓犯罪分子了呢。
1: 对吧，就是它是从小细节上，
0: 哎，
1: 你就再者说哈，你就像我们小区前段时间，
0: 嗯，
1: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没有雨，
0: 嗯，
1: 我们小区去年呢进行了一个温暖工程的改造，
0: 哎，
1: 改造完之后地面的植被哈，人家这个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啊种的特别好，
0: 嗯，
1: 全都给你种的
0: 养护都不行，
1: 养护结果了就是辛辛苦苦种好了，
0: 哎，
1: 不给浇水，
0: 你看
1: 啊，大爷每天去我们的一楼小院给人浇菜地。
0: 也不说给这
1: 不好好的给这个绿植浇水，然后我们家楼下那一片，
0: 哎，嗯，
1: 可能它旁边也有大树，
0: 哎，
1: 大树树根它吸水量比较大嘛，
0: 嗯，
1: 然后结果周边的那些侧柏就都死掉了，
0: 哎，
1: 我就在小区里面，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说呢，爱管闲事儿的人，对吧，我是看着辛辛苦苦种下的，那也是小树也是生命呀，也得请大家爱护它，对不对？
0: 对，
1: 辛辛苦苦种好的，然后我就找这个物业，
0: 嗯，
1: 找这个工作人员，找了好多地方，就打了大约可能五六个电话，
0: 哎，
1: 物业群里面也在反映，
0: 嗯，
1: 依然一个星期过去了没人浇水，

0: 我说这不要死了吗？
1: 啊、
0: 这也不行 啊,
1: 啊！
0: 我最后就联系了社区，
1: 哎、
0: 找到了社区书记、哎、啊，然后
1: 这闲事儿我管定了、哎，这环境我保护保护定了。
0: 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小区里面绿绿的，一出门你心情好不好？
1: 肯定的。
0: 那你如果一出门，小区里大夏天放眼
1: 望去，不是沙子就是土，
0: 全都是干树杈
1: 啊，
0: 挺好的，种下的一些这个植被。结果都旱死了，
1: 你看看
0: 你不可怜吗、
1: 嗯、
0: 我当时我后来我都在想，再不给浇我都从我们家水龙头上我都想接点水往下浇，但我后来又想不行，你又浪费水了，我就得保护环境。
1: 你看这也是啊，经常从他自己身
0: 上做。其实你看我就是从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1: 哎
0: 啊，就是你比如说从身边从小事做起、
1: 嗯、
0: 对不对，先督促物业把那水浇上。
1: 哎呀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杀不会有了现金。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1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1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1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1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1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康8 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8时间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8时区一客招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听8 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8时区一客招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街在东康快速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东胜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0: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2: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5: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时间18:15，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哎，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包括昨天、今天，我们一直在被音乐真阿姨和赛考斯先生的这个故事，感动着，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说了挺多，我们鄂尔多斯，包括我们这个治沙方面的一些。温暖的故事啊，这个确实是很多，包括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新闻，大家也

0: 看到了，
1: 就是单听殷玉珍阿姨的这件事儿，
0: 嗯，
1: 就已经上大分了，
0: 对，
1: 就已经给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说的话，
0: 嗯，
1: 就已经树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
0: 哎呀，就是她作为一个女人这种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而且就是你看，
1: 嗯，最主要他还重情重义，
0: 对，他太能吃苦了
1: 啊，而且
0: 这么艰苦的环境，
1: 当时他拿到了这笔钱，其实你看有很多的网络媒体啊关注到的很多事情，就是什么，但凡有一些捐助了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拿到的一笔钱，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私心在里面，
0: 嗯，
1: 他这些年四十，
0: 哎，
1: 多年的坚守没有
0: 没有，
1: 而且现在还
0: 他只留了一张作为纪念的，
1: 对，就是这个
0: 美元嘛
1: 、美金嘛，然后作为一个纪念，
0: 对，
1: 撑着那张美金
0: 去
1: 找这个，去
0: 全网寻找，哎，
1: 对吧，所以你就想就是这个可真的是一种考验，
0: 嗯，
1: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品格，
0: 对，那5000块钱换回来50000棵树，那50000棵树又成为了现在片片的这个，
1: 嗯，媒体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塞考斯林终于等到了
0: 塞
1: 考
0: 斯，这是多，
1: 这也是一个很圆满
0: 多么的
1: 很完美的
0: 多美妙的一个闭环，是吧，
1: 就是我觉得到现在还一直沉浸在这件事情当中，
0: 嗯，对，
1: 就是真的就是很感人，
0: 哎，
1: 而且又很暖心，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殷玉珍阿姨的这件事迹吧，
0: 嗯，
1: 这件事情又很震撼，
0: 哎，
1: 啊，震撼人心，
0: 是的，
1: 所
0: 以这个也在我们身边，
1: 以后啊我们身边遇到的这种保护环境的事情，大家真的就想一想殷玉珍阿姨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做的或者是说我们能做的，
0: 嗯，
1: 真的是少之又少，他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荒漠，
0: 哎，对，
1: 我们的话就是
0: 扎在这儿，
1: 只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0: 嗯，
1: 首先对吧，告诉孩子不能乱扔垃圾，
0: 哎，告诉孩子要节约水资源，
1: 哎，
0: 对吧，有条件的话咱也去种
1: 树，种上一棵，
0: 对吧，
1: 对
0: 啊，那些年真的没少种，当然不是说亲手往进，哦，我亲手种过那么2-3棵吧，
1: 嗯，
0: 我记得我那会儿的这个主要植树的工作就是去刨坑坑，
1: 哎，
0: 哎呀，去那个挖那个坑，哎呀，咱们这儿这个地质啊，它不是那种纯土的地质，
1: 嗯
0: 啊，咔一桥下个啊，踩不了多少土，就是绑在那个石头上了，
1: 哎，
0: 啊，很多的它这个土下边埋有很多这个石头，所以，哎呀，我说这个那会儿真的就是切身感受到种树的这个难和辛苦。
1: 嗯，
0: 对吧，你包括你看我们的才是一天，你想想殷玉珍阿姨她20多年30年，
1: 哎，
0: 啊，而且在那种沙漠的那种极端的那种环境下，干旱缺水，你想想吧，在这样的这个恶劣的这种环境下能坚守这么多年，真是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和勇气，
1: 是的，
0: 哎，真的是就是我们不能做到感同身受，但是也能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干过的一些事情当中能体会到那种艰辛和不易，
1: 嗯。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现场秀，我们今天也是关注到了塞考斯先生来到了鄂尔多斯、来重新二十七年
1: 就是1996年他知道的这件事情，
0: 26年
1: 2000年的时候、然后来到了现场，给
0: 时隔26年
1: 阿姨捐了这5000美金，
0: 对，又回到了他脚踏的这片土地上。
1: 2000年的时候我应该是上初中。
0: 2000年你上初中？
1: 对。
0: 你怎么比我早呢？我2000年还上小学呢。
1: 2007年，
0: 我97年上小学，我3年我就念完5年了。你想想你，你想想你几岁上的小学？
1: 你看我是07年的时候
0: 大学
1: 上的
0: 大学，零

0: 七年减三年
1: 啊、哦，上的初中嘛。
0: 零七年减三年是高中三年刨去，零四年再减三年，啊，零一年啊，
1: 就是那我就零一年上初中
0: 啊。
1: 不是吗？零一年上初中，是两千年
0: 是小学，
1: 五年级
0: 啊。
1: 五年级那会儿是五年级，没有六年级。
0: 对，五年级。
1: 我们是六年级的时候是在初中，我们的初中是四年。
0: 啊，你们是十年，九年。
1: 我们是九年。
0: 我是八年。
1: 你看，那咱们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看，两千年的时候我应该是上初一。
0: 嗯。
1: 然后2004年的时候我上高中。
0: 嗯。对，
1: 我们的初中是四年，初一、初二、初三、初四。
0: 对，啊，那就差不多。看看，
1: 地狱
0: 终于是捋清了。哎呀，数学不好真是耽误事儿啊，种多棵树都记不住。

0: 哎呀，这个新闻也是在朋友圈里边刷遍了。
1: 52分钟之前，
0: 嗯，
1: 我看到了最新消息，
0: 哎，
1: 就是在26年前的一张合影，
0: 嗯，
1: 上边又叠加了一张今年的新合影，
0: 哎，看看，这就是打出去的那个回旋镖，
1: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哎，装回来了。
1: 就是你会发现，你每做的一件善事，
0: 嗯，
1: 在多年以后，
0: 嗯，
1: 都会变成别人向你投来的善意，
0: 对，
1: 最后又回归到你的最初
0: 生活当中，
1: 对吧？
0: 啊，而且你看这个，今天呢，因为张阿姨和这塞考斯先生啊，
1: 嗯，
0: 两个人又共同种下了一棵树，
1: 这属于是跨越太平洋的约定。
0: 哎呀，是刚才新城还说啊，
1: 绿色的约定，
0: 从美国飞中国得30多个点、啊，
1: 咱也没飞过呀。
0: 对呀，那玩意儿是不是啊？要不然说来都来了，塞考斯先生多住两天啊。
1: 那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
0: 对
1: 对吧？
0: 你看，
1: 嗯，尤其鄂尔多斯，你都来了，
0: 对。
1: 那你这鄂尔多斯的这个各大旅游景点不得都转一转吗？
0: 你看看，
1: 不得都玩一玩，都看一看吗？
0: 对
1: 吧，就当度假了。但是我是在想，当时我记得他第一次和这个殷玉珍老师这个视频就是对话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你家里面还有小孙子呀，
0: 嗯，
1: 不是说要全家来，为什么我只看到了，
0: 嗯，应该也是人有自己的事儿吧，上班上学的啥的是吧，都挺忙活的，
1: 嗯，
0: 啊，
1: 对，你就像极了家里来且
0: 对，
1: 我不知道你们家平时来且是什么样，我小的时候特别期盼家里来且，
0: 嗯，啊，尤其是远方的且。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的人，
0: 哎，
1: 家里面只要一来且
0: 人多，
1: 一来客人了之后，家里面特别热闹，
0: 就高兴，
1: 然后家里面 就跟过年一样，
0: 对，小孩都喜欢
1: 这种。所以你要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0: 嗯，
1: 就特别期盼家里面来人，嗯，然后但我们家一直是属于做生意做买卖的，
0: 嗯，
1: 家里经常来人，
0: 对，
1: 所以就是我的性格就一直是喜欢热闹的，
0: 嗯，你看看，嗯，所以你看新畅也希望啊，这个
1: 再住两天，
0: 多住两
1: 天。
0: 北京时间的18:24，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确实这两天的这个，这条新闻，一直是感染着我们所有的鄂尔多斯人，包括我看到这个各大官媒下边这个留言，也有很多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友谊啊，这份友谊，包括我们殷玉珍阿姨的这个感人的事迹，
1: 嗯
0: 啊，所打动着啊，在下边全部的留言的这个都是啊，感叹伟大，感叹这个跨国之间的友谊，
1: 哎，
0: 所以啊，你看从他们身上，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到，像刚才新畅说的那个，就是。只要你做这个好事儿，你也许现在你看不到直接的回报，
1: 对，
0: 但是多年之后啊，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是另外一种
1: 回馈给你，
0: 哎，另外一种形式，
1: 哎，
0: 啊，反馈给你，
1: 是的，
0: 哎，这个事情看真的是越想
1: 越奇妙，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赠人玫瑰，
0: 哎，
1: 手有余香，
0: 对，
1: 但行好事，
0: 嗯，
1: 莫问前程，
0: 是的。

0: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那句话，古话说的特别好，爱出者爱返，
1: 嗯，
0: 福往者福来。
1: 对，你就想着吧，你现在做出的一件好事或者做的一个好的决定，未来的多少年多少年之后，啪一下子出现在你面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感受，
0: 对吧？所以你就想，当善良遇到善良，
1: 嗯，
0: 啊，这个诚信遇到了坚守，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最后会发现就是一个
1: 升华了，
0: 特别感人的故事。哎，
1: 这个故事就是
0: 就这
1: 是一加一等于
0: 跨了国界的一个感人的故事，
1: 哎，
0: 因为地球不光是我们中国的，
1: 嗯，
0: 更是我们全世界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来爱护它的话，
1: 嗯，
0: 它怎么会不好呢？
1: 哎，
0: 我们一起来守护家园啊！
1: 对，这地球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北京时间的18:26，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嗯，
1: 我们明天下午的17点，
0: 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

0: 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0: 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

0: 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2: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4: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5: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7: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8: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9: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0: 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7: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

0: 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周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 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
1: 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 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
4: 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一场大型野火
4: 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 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2026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持续火热，

0: 2000余款农畜产品购销两旺，300万消费券激活全民助农热潮。
1: 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
0: 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圆满收官，文体商联动深化双城交流互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我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持续火热，9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300万元惠民消费券持续发放，一场全民助农的热潮正在让本土好物加速出村进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这两天，主会场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依然人头攒动，各旗区展位前品鉴、询价、打包的场景随处可见。无论是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是地道的风干肉、醇厚的奶制品，都成了市民购物车里的香饽饽。现场烟火气十足，购销两旺。市民刘瑞霞：
2: 今天来逛这个小夏周活动，东西挺多挺丰富的，可以买到各个地区的特产，还可以用到优惠券，感觉非常实惠合适。
0: 让市民感到实惠的是政府与工会联手送出的大礼包。本次活动共发放300万元消费券，市民通过指定平台申领后，可在现场核销抵扣。不少市民在了解优惠政策后纷纷下单，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市民黄慧：
3: 然后他还给我说了一下这个推销券的使用方法，觉得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这个白茶的味道我刚才尝了一下挺好，我朋友还买了个米酒，我觉得也不错。
0: 市民买得开心，参展商也忙得充实，不少摊位从开市起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消费券的杠杆效应立竿见影，不仅拉动了现场的即时销量，更让暖城多味这块招牌走进了更多家庭。参展商慷慨：
4: 今天的这个人流量非常大，包括咱们的拥有券，包括工会券，都给咱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源优势。我基本从今天早上9点到现在，一直就没有歇下来过，大家都很热情的来看、来品尝。
0: 活动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各级工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消费帮扶，通过签订采购订单、现场采买等方式助农增收。与此同时，各旗区驻村第一书记更是带头带货，将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相结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市公安局东胜分局派驻博尔江海子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建明：
5: 咱们陈列了有30多家商户，陈列了有360多种产品，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线上引流，然后线下销售的方式，来吸引顾客来购买商品。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5号。随着暖城多味品牌效应的不断释放，这场双向奔赴的助农行动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暖城动力。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李彦松报道。8月23号，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榆林大学等高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参会。会上，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从不同视角展开分享，搭建起多学科交叉的高层次学术对话平台。会议指出，本次研讨会的举办为鄂尔多斯的实践需求与智力资源精准对接搭建了多元广阔的平台，要以本次研讨会为新的起点，深化对接协作，实现双向赋能，探索出更加丰富、更加务实的合作路径，形成更多有深度、可操作的研究成果，有力赋能我国民族地区边疆高质量发展，持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当天，6个平行分会场同步开启研讨，立足不同研究方向展开专题交流。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赵源报道。8月22号，中央民族大学与鄂尔多斯市校地合作联席会暨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会议通报了双方合作交流情况、2026年工作计划及未来5年工作展望。 我市各相关部门结合发展实际提出。

0: 作意向，与会双方围绕合作重点事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会议指出，要以此次联席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校地协作多出成果、出优质成果，持续把校地合作优势转化为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8月22号，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圆满收官。3天时间内，文艺展演、好物展销等系列活动让草原暖城与海滨滨城双向奔赴，深情对话，为两地深化往来、增进情谊写下生动注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杜义璇、康静、田丹、许乐天、曹磊的报道。文化搭台，奏响双城和鸣乐章。活动主会场内，马头琴齐奏，古如歌演唱，沉浸式文旅情景剧《相约暖城鄂尔多斯》等精品文艺节目接续日日呈现。一场场精彩展演，让大连市民游客近距离领略我市的文化底蕴，也切实拉近两座城市的文化距离，为两地相知相融筑牢文化根基。新疆游客乃菲塞·艾尼瓦尔：
3: 鄂尔多斯民族舞蹈看得我特别震撼，虽然是不一样的民族艺术，但同样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力量，这样的文化交流特别有意义。
2: 好物为媒，全景呈现暖城风貌。活动主会场精心设置暖城多位、品味暖城、靓丽暖城、创意暖城四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展销阿尔巴斯山羊肉、醇香奶茶、特色奶食品等美食，以及非遗银器、皮雕等文创好物。展区自开放以来人气高涨，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鉴、细细观赏，对此称赞不已。湖南游客刘周涵：
4: 但是此次通过这次展会呢，通过这么多的展品啊，各个的这种地方文化，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服饰呀，包括一些服装，让我们对于鄂尔多斯有更深刻的了解。我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呢，我也很希望去感受一下鄂尔多斯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一些传统美食。
2: 体育为桥，续写双城深厚情谊。活动期间，达拉特旗青少年足球队、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队伍走进大连码头文化体育公园，在与大连足球、排球队伍的竞技切磋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鄂尔多斯乌兰木齐全国巡演专场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精品文艺演出为此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大连市民张志明：
5: 本身大连那个城市足球城那个足球氛围就很浓，所以说非常欢迎这个鄂尔多斯过来，一起大家一起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刚才看场也看那边有一个文艺汇演，所以说两种文化的兼容，我觉得很好。
2: 作为我市深耕多年的对外传播品牌，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足迹遍布全国20余座城市。此次大连站活动，以文铸魂，以旅聚客，以体搭桥，以商兴业，实现了文化传播、城市推介、合作赋能等多重成效。未来我市将依托这项特色 IP， 持续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让草原之声响彻神州，让暖城魅力持续绽放。
0: 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开幕，全区12个盟市的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鹿城，以拼搏姿态诠释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马静的报道。8月23号晚上，盲童歌声点亮夜空，伴随着昂扬的运动员进行曲，以与爱同行为主线的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全区12个盟市运动员代表团依次步入会场，鄂尔多斯代表团方阵步伐整齐，风貌昂扬，充分展现我市残疾运动员坚韧奋进、超越自我的竞技姿态。作为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运动会紧扣精彩、简约、绿色办赛理念，坚持两个赛事同样精彩的办赛目标，为全区残疾运动员搭建起公平竞技、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广阔平台。本次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来自12个盟市参赛

0: 苏英。
1: 在现场感受到了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氛围，这运动员们不惧困难向阳而行的状态特别的打动我，看到两地群众一同为运动员呐喊助威。
0: 在本届运动会先期赛中，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比赛，鄂尔多斯已完成7个大项、16个小项的角逐，获得1金1银2铜的佳绩。未来4天，田径、游泳等项目的激烈角逐将有序开展，相信在未来的赛事进程中，全体运动员必将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书写自强不息的奋斗华章，为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的奋进力量。
2: 8月22号晚，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第2回合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打响。主场作战的鄂尔多斯队以3-1击败锡林郭勒队，成功晋级半决赛。今天，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任学岗、许新磊、张浩秋、张静怡的报道。本次比赛，鄂尔多斯队肩负全程期待，最终不负众望，成功挺进4强。比赛开始前，赛场下起大雨，上半场全程在雨中进行，湿滑的场地给双方队员的发挥带来不小考验。随着比赛正式开始，鄂尔多斯队主动出击，在第24分钟，14号球员吴宇帆打破场上僵局，射门进球。进球瞬间，欢呼声瞬间席卷全场，掌声与喝彩接连不断。鄂尔多斯队球员吴宇帆：
3: 大雨对我们来说有点影响，但是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很感谢锡林郭勒他们的付出，给球迷给所有人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下一场我们对手赤峰，我们全力以赴。
2: 上半场两队对抗激烈，鄂尔多斯队持续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锡林郭勒队立足防守，多次打出反击，双方互有攻防。半场比分定格在1-0。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调整战术扳回一球。第63分钟，鄂尔多斯队10号球员赵晓东射门得分，将比分推进至2-1。第94分钟，鄂尔多斯队39号球员石浩洋再入一球，3-1锁定胜局。鄂尔多斯队球员赵晓东：
4: 这一场比赛对我们整个球队来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生死战，输了那我们就可能对于今年的蒙超就说再见了。但是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球队的在场上的每一名队员打出了我们教练组所说的想要的东西吧，所以说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要往冠军的目标来拼。
2: 赛场上，球员驰骋赛场，全力角逐，展现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赛场下，观众们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抒发同心聚力、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蒙牛2026蒙超联赛早已不只是绿茵场上的胜负较量，更是各盟市沟通往来、文化交融、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编辑小彤，播音孟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乃絮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

色复明液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复明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优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这个秋天来暖城体验鄂尔多斯热。初秋时节的鄂尔多斯，草原披绿，清风送爽，比风光更动人的是处处升腾的城市热度。从康巴什赛车场的引擎轰鸣，到鄂托克前起的广场舞节拍，从草原公路上的自行车追风竞速，到成吉思汗岭旅游区的那达慕欢歌，短短11天，
专业赛事、群众文化、民俗盛会轮番登场，文体旅融合，多点开花。这个秋天来暖城走一走，看一看，就能真切感受到这股越燃越旺的鄂尔多斯热。8月8号，时隔一年，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重回康巴时，近百辆赛车齐聚骏马奔腾造型的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高速弯与起伏路段交错排布，冠军老手与实力新秀同场竞技，引擎的轰鸣和飞速的车轮瞬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运动热情。8月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迎来圆满收官，个人计时赛、城市绕圈赛等四大专业项目竞技水准拉满，配套群众游骑大会同步开展，选手们穿行在草原与都市交融的特色赛道，追风逐影间尽览暖城壮美风光。两场大赛接连落地，带来的不只是赛场内的热血沸腾，更撬动了赛场外的文旅增量。深谙体育加旅游融合之道的鄂尔多斯，把草原文化融入赛道设计，用文旅资源串联赛事配套，让远道而来的观赛者不止看一场比赛，更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当赛车的激情遇上草原的辽阔，当骑行的追风邂逅都市的烟火，鄂尔多斯正以赛事为媒，把快速度转化为热经济，把人流量积淀为好口碑。赛场之上热血澎湃，市井之间烟火升腾，专业赛事撑起场面，群众文化活动也接得住接地气。8月8号晚，舞动暖城第7届全市群众广场舞大赛落下帷幕，从村村有队伍到旗区大选拔，全市170支队伍、50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民族舞、现代舞、健身操各展风采，跳出了各族群众的精气神儿。作为连续举办7届的群众文化品牌，鄂尔多斯广场舞大赛早已是鄂尔多斯参与人数最多、覆盖最广的群众文化品牌，积淀起深厚的群众基础与旺盛的品牌生命力，热度不减，好戏不断。8月14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激情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参演队伍和1000余名文艺爱好者，带着一首首原创村歌重磅登场。他们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出田园风光、丰收喜悦、邻里温情，唱响乡土情怀与时代新声。从家门口的广场舞到全国性的村歌盛会，鄂尔多斯的群众文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表演，而是扎根基层、汇集全民的生活日常。市有大赛，旗区有赛事，乡镇有活动，村村有队伍的生动格局，让文化热度渗透到城乡每一个角落，也让这股鄂尔多斯热有了最扎实的群众底色。民俗盛会释放传承热度，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文化新活力。8月12号，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第16届文化旅游周暨伊金霍洛旗第18届传统那达慕如约启幕，百匹骏马奔腾开道，古朴祝颂，庄重悠远，博客、赛马、射箭、男儿三艺尽显草原豪情，呼麦、杂技、民族歌舞轮番上演视听盛宴。白天看竞技、逛展会，夜晚赏非遗、听民歌，老传统玩出了新花样，旧民俗焕发了新活力。这场以多彩那达慕、非遗铸童心为主题的盛会，不仅是一场草原狂欢，更能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同场竞技中加深了解，在共赏歌舞中增进情谊。一场赛车跑出城市发展的速度，一曲歌舞跃动民生幸福的温度。

一场盛会，传承文化根脉的厚度。这个初秋的鄂尔多斯，精彩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它有承接国家赛事的底气与事业，有深耕基层文化的耐心与温度，还有守护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从体育加旅游破圈引流，到群众文化普惠于民，再到非遗民俗赋能发展，鄂尔多斯正用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活动，把暖城招牌越擦越亮。持续升温的鄂尔多斯热，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记住了草原的风光与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切感受着日子的红火与内心的富足。秋日绵长，热力不减，属于鄂尔多斯的精彩正在上演。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19峰自北向南连脊平列组成，苍山东坡2峰加一溪，形成了19峰加18溪的梳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19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蔚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峰，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3岛，四周5湖、9曲。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 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看到月亮，领略洱海月的美，也不枉此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诱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这些蝴蝶大的如掌，小的如风，它们或翩伏于色彩斑斓的山茶、杜鹃等花草间，或嬉戏于花枝招展的游人头顶，更有那数不清的彩蝶从合欢树上一只只倒挂，连须钩足结成长串，一直垂到水面，阳光之下五彩焕然，壮观奇丽。尤其是农历四月十五这一天，如果遇到天气晴和，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阴如盖，一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 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他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时光不再
1: 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
6: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第19集。
12: 傅家庄高大侠高守平和老关外出办事，家里被特务偷袭，几个人回来的时候，家里已经发生了命案，赵姐被杀，刘曼丽吓得魂不附体。四个人发现了特务的行踪，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海边，形成了合围之势。
13: 特务眼

0: 见逃跑无望，索性扯开了铁盒，拼命扔向大海的方向。霎时间，盒子里的纸片随风飘散，高大侠的档案也被吹飞在半空中。
1: 哎，我的档案！
0: 众人大惊，高大侠连蹦带跳去捡满天飘飞的纸片，傅家庄和高守平联手逼向特务，老关也跑过来朝特务使了个眼色。特务朝着老关这边冲过来，想要突出重围，不料刚一近身，老关一匕首扎在他的小腹上，特务瞪着老关，绝望地扑倒在地。
2: 老关，谁让你动刀子的？
3: 我一着急。
4: 快捡名单！
0: 几个人分头找寻着纸片，高大侠捡起地上的档案，拍着沾上的尘土。
4: 快捡要紧的！
1: 我这个也要捡。
0: 几个人沿着乱石滩前行，搜寻着四下散落的纸片。老关边捡边看，趁人不备，将一些纸片揣进了衣兜。
2: 看，海里也有。
0: 高守平纵身冲进海里，傅家庄也急忙下海，在翻滚的浪花中抢抓着上下翻腾的碎纸片。看着几个人上岸交出来的纸片，高大侠一脸沮丧。
1: 好囔囔了，
2: 字也看不清了。
1: 都怨我太大意了，
0: 回去的路上，老关走在最后，心事很重的样子。警察局的人来家里做了调查，按入室盗窃、行凶杀人立了案。刘曼丽辗转通知了赵姐的家属来处理后事。高守平和刘曼丽料理完这些，才让高大侠、傅家庄和老关回来。几个人费了半个下午的功夫，60个潜伏特务的名单里只有6个人的资料是全的。傅家庄收起老关整理出的名单，不免有些失望。
5: 守平，你跟我去趟茶庄，咱们赶快跟云光商量一下，安排进一步的行动。
6: 我在家陪嫂子。
7: 好，可吓死我了。
8: 那我呢？
5: 老关，你暂时没事。
8: 老关，你得去一趟铁路医院。
9: 去那儿干啥？
8: 还能干啥？去帮我把自行车骑回来。
9: 哦，我当啥事儿呢？
5: 好吧，都行动起来。
0: 老关到了医院，在病房里见了麻苏苏，把一张印满钢笔痕迹的白纸铺展开来。
9: 记名字的时候，我特意下笔重了些，都透到底下的纸上了。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我已经通知他们转移了。
6: 老关，你做得太好了，总算是亡羊补牢，救一个是一个吧。
9: 名单里还有老姨夫。
6: 高大侠他们看到了吗？
9: 正好那张纸片在我手上，我给处理掉了。
6: 哎呀，我的妈呀，吓死我了。老关啊，你要盯紧傅家庄，看他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9: 嗯，
6: 得赶快处理掉这个。
0: 说着，麻苏苏取出一盒火柴划着，将那张白纸点燃了。
9: 没事儿，我先回去了。
6: 老关，还有个事儿，得汇报给大姨。老姨夫总是说，不除掉高大侠，是大姨拿他的命不当回事儿。
9: 老姨夫冤枉大姨了，为了保护他，大姨连二姨夫都舍了。
6: 二姨夫真不是自杀。
9: 是我冒死除掉的。
6: 是你？众目睽睽之下。
9: 大姨给我发紧急指令的时候，就告诉我二姨夫有喝茶的习惯，让我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巧合的是，李云光那天偏偏让我给二姨夫倒茶，取茶杯的时候，我就悄悄下了毒。
6: 一个茶壶里倒出来的水，有人喝了活着，有人喝了却死了，那只能是茶杯有问题。

0: 他们没有怀疑你吧？
1: 哼，怀疑也没用，是他们让我倒的茶，杯子有问题，赖不到我头上。
0: 也对，
1: 查不出个所以然，哈尔伊夫之死就成了无头案。

0: 给，这是进货单，这是进货的钱，你收好。好的。你说的杂货店在哪里啊？青泥洼街，那是一条商业街。高大侠盘腿坐在炕上，上下打量着面前穿戴一新的万德福，好似在打量一件商品。
1: 万德福不好意思地摸着刮的发青的下巴，这事儿还行吧？新买的吧？万德福不安地扯了扯衣服下摆，一身浅灰色丝绸布料的衣裳倒显露出几分大户人家东家的模样。刘曼丽嗑着瓜子进屋，一见万德福打了个愣神儿。
2: 哟，这不是万？
3: 万毛驴子吗？嫂子，人家叫万德福，你和你哥不都管人家叫万毛驴子吗？还怨我吗？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有个名叫着就行。老万，你来就来呗，还提溜什么东西啊？
3: 万毛，老万一看就是讲究人，这好几年没见。
1: 你可挺显老啊，有五十了吧？43。
3: 那可不像，50我都往少说的。嫂子，你去忙吧，我跟老万说点事儿。
1: 我不忙，人家万老万好几年没有来咱们家，来了我不得陪陪啊？我转身走了，回头你又该说我不懂事儿了。
3: 来，老万，也没啥招待你的。
1: 正好啊，我这兜里有点瓜子儿，嗑会儿。
3: 谢谢嫂子。
1: 可别叫我嫂子，你比我大那么老些。
3: 老万随我叫吧。随你，行吧。瞎胡乱叫吧。这般这身行头得花不少钱吧？
1: 没多少，没多少。
3: 要是办大事儿，确实不多。嫂子，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了？我说到他心坎上去了，是吧，老万？你看，还不好意思了。
0: 万德福慌慌张张地低下头，像头一回进丈母娘家的小女婿一样。大侠，你去烧壶水去，给老万泡壶好茶。
3: 来了也得好好招待招待人家。不，不用，我不渴。喝不喝是你的事儿，我不能短了理儿。大侠，你还愣着干啥？去呀！
1: 好吧，
3: 我帮你。有你帮的时候。来，咱俩说说话，坐那儿。
1: 哎哎，
3: 怎么，看上人家大侠了？<笑>
1: 哎呦，怎么还扭扭捏捏上了？这可不像当年虎了吧唧的万毛驴子呀！啊，这才像点样子。你瞅瞅你刚才，哪还有一点当年的气概？嗨，
3: 那时候是跟小鬼子拼命，胆儿大，
1: 胆儿小也娶不着媳妇儿啊。
3: 哎，
1: 老万，你闺女多大了？
3: 20了，跟你兄弟一般大。 已经挣钱了，跟我一样，也开电车。再过2年，找个好人家嫁了就行，不算负担。<笑>
1: 孩子他妈怎么没的？
3: 以前吧，得了痨病，没熬几年就走了。后来我就带着春妮儿来到了大连。
1: 那就是再没找呗。光革命了，没那个闲心啊。<笑> 大侠也爱这么说，哎，老万，咱们都是老熟人了，说话呀也不用拐弯抹角，长嫂如母，这个家呀我做主，你这岁数跟俺家大侠的话，说实话吧，大侠有点吃亏。我知道，
3: 知道。不过呢，
1: 他也不好找，过了20都是老姑娘。 他都30多了，上哪儿找去？
3: 大侠也是光革命，

0: 看你们俩呀，不愧是战友，找不着就说找不着，别老拿革命当挡箭牌。现在革命胜利了，就把耽误的事儿补回来。虽说你是岁数大点儿，不过呢，大点儿也可行，岁数大知道疼人。
1: 嗯，嫂子说的对劲儿。
0: 那你现在靠什么养家糊口啊？
1: 我开电车。
0: 这活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不少挣。老万呢，往后我坐电车，你可不能要我票了。
2: 万德福神色越发欣喜，刘曼丽的话里已经透露出了明确的信息，他拍了拍胸膛，下着保证。
1: 啊，嫂子放心，只要是我的班，没问题。
0: 给你开个玩笑，还当真呢？车票才几个钱呢？老万，你爽快，我也给你去痛快花。这个事儿，我替大侠答应了。
3: 嫂子，你替我答应什么了？
2: 高大侠踩着刘曼丽的话进屋，手里提着刚烧开的一壶水。他看了看满脸兴奋的两个人，有些茫然。万德福起身接过高大侠手里的水壶，沏上茶。
1: 大侠，一定要把手里的档案保管好，那可是你的政治生命。
3: 可不，差点没掉进海里头去，这可得好好保管。
0: 还得怎么保管呢？晚上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跟别人吹牛，就靠这一草稿了。
3: 什么草稿？这是我的革命档案，比我的命都重要。这几年我干的事儿，不比在放火团的时候少。
1: 哦，对对对对对，不容易啊，大侠，真有你的，没给咱放火团的同志们丢脸。
3: 你也不差，当年打鬼子也是一把好手。
0: 行了，以后有你们俩互相吹捧的时候，现在还是说说吃喝拉撒过日子吧。
3: 嗯，现在老万可比原来体面多了，日子应该过得挺不错吧。
0: 什么叫应该呀？老万实诚，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好手。你看人家穿的这身衣服嘎嘎亮，你俩过去都是放火团的，这叫什么？对，志同道合。你俩岁数也都不小了，搭伙过日子能不错。
3: 嫂子，我的事儿你别管。
0: 你还惹我是你嫂子，你的事儿我就不能撒手不管。咱爹咱妈走得早，不跟你找个好男人，两个老的能闭上眼呢？
3: 你瞎胡乱掺和，他们也闭不上眼。
0: 你是不是嫌弃人家老万岁数大，还惦记着傅大哥？
1: 傅大哥是谁呀？
3: 老万，你别听我嫂子瞎说啊，你先回去吧。
1: 不是，我没弄明白。
3: 回头我跟你说。哎，走吧你。
2: 万德福还想说点什么，高大侠却不由分说地把他往外推，从屋里推到院里，从院里推出院门，屋里传来刘曼丽的声音：
0: 老万，这可不怨我啊。
1: 大侠，你嫂子说的那事儿是真的吗？
3: 真什么真，人家早有主了。
1: 我就觉得你不是那样人。那个什么傅大哥，岁数得比我大不少吧？
3: 没有，人家29。
1: 哦，29啊，比你还小2岁，那还是小崽子。
3: 你可别这么说啊，他的战斗经验，你三个老万绑在一起都不是个儿。
1: 他杀过小鬼子吗？
3: 他在抗联好几年，能少杀小鬼子吗？人家还留过苏，还识文断字，来咱大连就是为当大领导的。哎，你说说，这样的人能二五眼吗？
1: 他的事儿你知道的还挺多。
3: 能不多吗？我跟他一块儿从哈尔滨回来的，他还住在我家。
2: 高大侠满脸不以为然，好像家里忽然住进了一个大男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啊？
3: 啊什么呀？他是没找着住的地方住在我家，正好也能带带手瓶。

0: 哦，守平有十六七了吧？
1: 都二十了，回来一见到他，我都吓一跳，成大老爷们了都。
0: 真快啊，都这么大了。
2: 二十岁的高守平已经有了心上人，是万德福的女儿，同样也是电车司机的万春妮。姑娘长得漂亮，又有一个扎眼的好工作，不少年轻小伙子为了看她，都要坐她开的那趟电车，弄得一到她的班，电车上几乎都是满登登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个叫刘有为的年轻人，万春妮一看见他就发怵。这个人太能说了，南朝北国没有他不知道的，一上车就喋喋不休，听的人恨不得拿双臭袜子塞住他那张唾沫横飞的嘴。
3: 姓刘那小子纯是定眼插天线，万事通。
4: 他不说话还像个正常人，一说起话来简直就能让人疯掉。
3: 哼，说曹操曹操到，他又来了。
5: 喂，等等我。
2: 万春妮吓得没等电车门关上就开动了电车，从窗户上看到刘有为追着奔跑的狼狈相，万春妮笑得花枝乱颤。
3: 抓好了都，春妮姐快关门。
4: 逃过一劫呀。
3: 姓刘的那小子太赖皮了，三天两头来堵你。哎，你不会让你那个小高哥哥教训教训他？
4: 换卖你的票，我哥有的是正事要办，哪有空搭理他。
2: 万春妮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盘算着有几天没见到高守平了。正想着心上人，却见前面的站台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手扶着自行车正张望过来，居然真的就是高守平。
4: 守平哥。
6: 春妮，你哪天休班？
4: 什么事儿？
6: 我带你见见我姐。
4: 见你姐？就是你常跟我讲的抗日大英雄高大侠。
6: 是啊，怎么不敢见？
4: 不是啊，交班以后我要回去看一下。
3: 上车的乘客请往前来。高哥要关车门了。
6: 好，我这就下去，我还要赶着去办事儿。春妮，你见不见我姐？
4: 你给我点时间。
2: 高大侠和万德福唠着三年里各自的大事小情，已然走到了青泥洼街上。高大侠对这条老街太熟悉了，以前他开的老高家海麻线包子铺就在这条街上，现在那个铺子成了一家火烧店。见高大侠老是朝店里指指点点，火烧店门口一个壮实的中年汉子走了出来。
7: 大妹子，来俩火烧，有白糖的红糖的还有原味的。
8: 来俩火烧，要刚出炉的啊。
7: 好嘞。
8: 哦，大侠，火烧还热着呢。
9: 干嘛呢？
2: 万德福拿着带包装纸的两个火烧，回头见高大侠一直望着街对面挂着宝地出租牌子的店铺在出神。当年这里和海麻线包子铺一样，都是他们放火团的交通站，现在店铺的木门和窗户都已经斑驳不堪。见店铺的门开着，高大侠想要进去看看，走到门口，里面却出了一个穿着工装的小伙子拦住了俩人。
10: 哎，你别往里边进，对不起啊，还没开张呢。
1: 这么多包装箱要做什么买卖呀？
10: 不知道，我是给人家装修的。
8: 哎，大侠你看这个彩盒子上画的细匣子，这买卖不小啊。
1: 这是收音机。
10: 两位等开张了再来吧啊，回见啊。大姐，货你点一下，没问题就签收吧。
11: 没问题，挺好。
2: 这个年轻小伙其实就是来送货的，是麻苏苏让他把两个人赶走的。看着高大侠和那个男人走远了，甄精细从后面走出来。
12: 姐，你就那么怕他？
11: 不是怕他，是他来得太突然，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2: 是啊，咱还没开门，连口热水都没烧。
11: 嗯，

0: 茶叶都还没有一片呢。
1: 那我去买一包吧。
0: 你还真能顺杆想，听不懂好赖话啊。
1: 姐，你说的话还挺中听的。
0: 干你的活去吧，祖宗。

0: 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记，马上就记。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二十集，
9: 放火团时期的老战友万德福来家里找高大侠，被刘曼丽看在眼里，非要给他俩撮合不可。高大侠根本没这个意思，万德福倒是喜上眉梢。两个人从家里出来，在青泥洼街上发现了一处正在装修门市房。高大侠不知道这里正是麻酥酥的洋货店。
10: 干你的活去吧，祖宗。
11: 姐，你可别这么叫我，一下子给我收棺材里了，不吉利，不吉利。
10: 你是不是干完活了？
11: 还差点。
10: 那还不快去干。
11: 好，不过姐，刚才那个男的是那个姐的丈夫吧？
10: 你去问问。
11: 好嘞。
9: 甄京细搁下箱子，抬腿便要走，麻酥酥一把拉住甄京细，差点把他拽倒。
10: 回来，你还真去啊？
11: 你不是让我去问的吗？
10: 这一天天的，都让你给我气疯了。
12: 好了，我们暂时就按照这个方案抓捕特务。
9: 李云光布置下抓捕那六个特务的任务。见傅家庄闷闷不乐，知道他是为没有拿到完整的名单还在自责。
12: 家庄同志，别自责了，抓住这六个人，咱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挖出其他人了。
13: 高大侠同志，让我带个话，说这件事他也有责任。
12: 这件事不怪他，如果没有他，这六个特务的资料我们也怕是拿不到。我从山东调过来的时候，高大侠同志已经去牡丹江了，不过他的不少传奇故事守平可没少跟我说起过。晚上我去趟瓦房店，明天中午回来，有空的话我见见这位巾帼女英雄。
13: 论起对敌斗争经验，高大侠的确很丰富，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学习。
12: 那你们住在一起啊？别误会，我是说安排你住到他们家里，也算机缘巧合了。不光守平能帮你打个下手，高大侠同志也能帮助你尽快熟悉大连的一些情况。
13: 这倒是，不过住在那里还是给他们一家添了不少麻烦。
12: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3: 哦，那倒没有。
12: 那你就先住着，现在大连的形势复杂，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刚成立，他们就处心积虑想要得到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的支持，我们得跟国民党抢时间，这可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夺城之战呢。
14: 哎呀，这都七点来钟了，傅大哥怎么还没回来？
9: 晚上七点了，傅家庄和高守平还没有回来。高大侠坐在炕头缝着衣服，肚子里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看到炕桌上放着的一盘火腿，高大侠伸手拿了一块，还没送进嘴里，刘曼丽的指责声就先跑进了耳朵。
14: 高大侠，干革命的还没吃，你下得去嘴啊？
15: 人家都饿半天了，
8: 嫂子，不心疼你小姑子啊？
14: 没心没肺的人才老惦记着吃，你也不想想，傅大哥在外面忙东忙西得多辛苦，就指着晚上回来吃一口热饭。
8: 你对刺锅子的关心过头了啊，这又是火腿又是黄油的，得花多少钱呢？
14: 我这不是把你的同志当自家人吗？能计较钱吗？你着三不着两的没个准谱，我帮你着不着不还有错了？你个没良心的。
8: 我呀，怕你真把他当成你的自家人了。
14: 高大侠，我没想到你一个闹革命的也会嚼舌头根子。
8: 哼，闹革命也得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
14: 嘀嘀咕咕的准备好话。哎，是不是傅大哥回来了？
9: 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高大侠向窗外看了看，回身跳下炕，穿上鞋就往外跑。
8: 嫂子，你把菜再热热。
14: 比我还着急。
8: 怎么样了，副特派员？
13: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只抓到了两个特务，另外四个居然得到了撤离的消息。
8: 不应该啊，知道这个事情的就咱们几个人，你、我、守平和我嫂子，
13: 还有一个老关。
8: 守平，你是怎么认识老关的？
15: 我……
14: 高大侠，这么急着见傅大哥，活都不干了？傅大哥，我今天给你在秀林公司买了一大块火腿，你快去尝尝怎么样？我去厨房给你和守平热热菜，一会儿啊，咱们饭桌上再唠。大侠，走，跟我去厨房。
15: 嫂子，我们还有事要研究，跟我姐就麻烦你多劳累了。
14: 整这么生分，听着真别扭。
15: 姐，进屋说吧。
8: 守平，你说说，你怎么和老关认识的？
13: 守平，你姐提出的问题很关键。
15: 是这样的，815光复前，我被关在关东州厅的领前大狱里，老关也在里面，对我挺照顾。出来以后，他就经常跟我印印传单、跑跑腿，干了不少008岁的活。
8: 原来这样啊。
13: 守平，以后你还正常跟老关交往。
15: 嗯，明白。走，咱们吃饭去。
8: 守平，你先出去，我跟特派员还有别的事。
15: 啊，还有事？好吧。
13: 还有事？
8: 你还是搬走吧。
13: 你要我走，总得给个理由吧。
8: 没有理由，你收拾收拾，明天就搬。
13: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住？要不是李书记劝我，我今天就搬走了。
9: 傅家庄气呼呼地往外走，门帘一挑，高守平闯了进来。
15: 姐，你干什么？傅哥，你别听我姐的。
8: 不听我的，听谁的？这个家我说了算。
9: 傅家庄绕过高守平，向外走了出去。
15: 傅大哥，要搬走也得李书记同意。
8: 李书记当不了咱的家。
15: 那我告诉嫂子。
8: 你回来。
9: 高大侠最怕这个，急忙也跟着追了出去。高守平找的救兵果然有效果，刘曼丽堵在傅家庄的门口，脸拉得老长。
14: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还真不如当初一天都不来住。
15: 傅哥，你走也得等李书记出差回来，要不然我就得挨批评。
13: 这事儿不怪你，我跟李书记解释。
14: 你怎么解释啊？说我们一家子对你不好，把你赶走了。我们这可是革命家庭，不能背这个黑锅。
13: 这是我自己想走的，不关你们的事儿。
14: 那行，你是觉得住在我们家不安生，老有坏蛋来，你既不想保护我们，又怕连累了自己。我真是命苦啊，坏人来就来吧，杀了我才好呢，
1: 谁叫我遇上个不讲究的男人。
9: 刘曼丽绷不住，情绪有点失控，鼻子一抽一抽的，眼泪跟着掉下来。傅家庄一时之间有些手足无措。
13: 嫂子，不是这么回事，你们老把我当客人，过意不去。
1: 那往后我们就把你当家里人。
8: 咱家没这个人。
1: 高大侠，都是你闹的妖，你就这么想赶傅大哥走啊？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我刘曼丽是这个家的主心骨，少年人也轮不到你。
8: 嫂子，是人家自己想走，这能怨我吗？傅家庄，你说是不是你自己要走的？
9: 傅家庄本来还犹豫是走是留，看到高大侠冷冰冰的目光，知道这是不走不行了。
13: 是我要走。
15: 才不是呢，是我姐要轰走傅大哥。
8: 你个吃里扒外的小子，看我怎么打你。
1: 大侠你住手，组织上安排傅大哥来家里住，他要走也得组织同意。
9: 刘曼丽的话镇住了高大侠。高守平趁机夺下傅家庄手里的行李袋，护宝似的抱在了怀里。高大侠跺了跺脚，气冲冲地摔门而出。
8: 哼！
9: 高大侠刚进自己的房间，傅家庄也跟了进来。
8: 你还来干什么？还不嫌丢人啊？出去！
13: 这个脸我愿意丢，但我要是夹着卷铺盖就这么走了，就不是丢脸这么简单了。丢的就是我整个人，还有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心。
8: 少拿组织说事儿，你搬不搬和组织没一点关系。
13: 还真有关系，你想想，自从你回来以后，这个大院里出了多少事。邻居赵姐被杀了，家里还招了好几回贼，我要是拍拍屁股就这么走了，确实跟嫂子说的那样，太不讲究了。
8: 你想多了，我嫂子说的不讲究的男人是我哥。再说了，我们的安全也用不着你操心，我高大侠也不是吓大的，革命这些年抓几个毛贼的本事我还有。
13: 是几个毛贼那么简单吗？那可都是训练有素的特务。
8: 小鬼子都奈何不了我，他国民党能比小鬼子还厉害？
13: 行，我搬。
8: 明天我让守平帮你找房子。
13: 不用，我找好了。
8: 找好了？你什么时候找的？在哪儿？
13: 赵姐叫特务害了，她那个房间空出来了，我搬过去就行。
8: 那不还在这个院吗？
13: 高大侠，你也太霸道了吧，这个院住的又不是你们一家，我怎么就不能住了？
8: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不想走。傅家庄，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惦记着我嫂子？
13: 你说什么呢？
8: 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啊？你明明就是吃我嫂子那一套。
13: 风凉话你尽管说，我火力旺，全当给我降温了。
9: 傅家庄深吸了一口气，忍住肚子里的火气。高大侠鄙夷地打量着傅家庄，有点急眼了。
8: 四锅子，你怎么还没脸没皮了？
13: 这么些年我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就你这点空穴来风捕风捉影的风言风语根本就影响不到。革命嘛，不光要不怕砍头，还要不怕冤枉。我就一句话，清者自清，时间一长，我是什么人你就知道。
8: 就怕时间一长生米煮成了熟饭。四锅子，我可把话撂在这儿了，我哥还没死，要是你敢……
13: 你放心吧，我傅家庄不敢保证这辈子不犯别的错误，但生活作风的错误我绝不会犯。
8: 这可是你说的。
13: 君子一言。
9: 麻苏苏从方若愚嘴里听说了共产党抓人的事儿，她暗暗庆幸老关提早了一步，总算救下了四个人。
16: 我们也是太想自保了，要是把名单丢了的事提前告诉大姨，那两位市党部的同志就不会遭遇不测了。
10: 要是高大侠他们没有

0: 发现名单，同志们也就相安无事了。
1: 现在不是出事了吗？你我有愧于党国呀。
0: 要革命就要有牺牲。若玉啊，你也别太过自责了，我们也做过不久错事了，好在已经把损失降到了最低，要不然真让共产党给一锅端了。
1: 压在咱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0: 所以你我以后更要精诚合作。
1: 精诚合作是党国对每一名党员的基本要求，但是你我想要安全潜伏，就必须把最大的隐患除掉。
0: 你算是放不下那个高大侠了，都快叫他给折腾死了。
1: 早除掉他，就不会有这些后患。
0: 这个高大侠其实对我一直不错，有没有这种可能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1: 你这简直是白日做梦。
2: 傅家庄虽说搬了家，可刘曼丽还是坚持饭要在一起吃。高大侠虽然嘴上表示着不满，心里也认这个账，毕竟傅家庄住到这里是组织上安排的事儿。早饭刚吃完，老关就来了。
3: 老关，
4: 少平，有任务吧？
3: 没有。哎，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有任务一定找你。
4: 哦，那好。
2: 老关从高守平的脸上读出了跟以往不一样的内容，便躲到胡同口一个角落，静候着高守平出来。
4: 果然让我猜对了。
2: 只见高守平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身后还跟着傅家庄。高守平骑上车，傅家庄坐上后座，骑出了胡同口。老关闪出来，上了早就叫好的一辆出租车。
4: 师傅，跟上那辆自行车。
2: 现今的苏联红军大连警备司令部，原来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和旅馆。这座有着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建筑风格的巴洛克式建筑，建于1914年。
3: 头一次来这里。
2: 傅家庄站在这幢建筑面前，有一种恍惚感。如果不是门前的苏联士兵过来驱赶他，傅家庄还会定定地望着这个奇妙的建筑发上一会儿呆。坐在出租车里的老关看着傅家庄和苏联士兵交流了一阵儿，卫兵匆匆进去，在门岗拨着电话。傅家庄环顾着四下，看向老关坐着的出租车，老关下意识地藏到了车窗后。
5: очень дорого, ваша вас беги со мной。
3: 傅大哥，他说啥？
6: 让我们跟他走。
2: 苏联士兵带着傅家庄和高守平来到了司令部的接待室，一个漂亮的苏联女少尉热情地迎了上来。
7: 你们好，我是联络处的少尉副官马斯洛娃。实在抱歉，安德烈中校陪同大连警备司令亚门诺夫少将去旅顺了。
6: 那安德烈中校什么时候回来？
7: 明天早晨。
2: 在接待室门口，一个女保洁员在拖着地，直到傅家庄和女少尉谈完话，她才提起水桶走开。傅家庄和高守平从司令部出来，傅家庄看到对面街道的出租车仍旧停在原地，便径直朝出租车走去。车里的老关慌乱起来。
8: 司机，快开车，快。
6: 少平，我们有可能被特务跟踪了。
3: 跟踪？
2: 万德福提着一兜子海鲜迈进院子，一见到在水槽子前洗衣服的刘曼丽，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刘曼丽看着万德福患得患失的模样，不由笑起来，笑得万德福心里更没底儿了。
9: 嫂子，大侠在家吗？
10: 老万，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有一样毛病。
9: 嫂子，有啥毛病你直说，我保证改。
10: 其实啊，你这个毛病可大可小，就看你有没有心了。
9: 有，肯定有，必须有。
10: 你又买海鲜了？其实吧，女人的心思大多不在吃上。
9: 哎呀，嫂子，你就别绕弯子了，快直说吧。
10: 算了，不说了。大侠老乖，我没有见过世面。你说我这一天到晚在家伺候他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要是有个细匣子，我还能知道南朝北国天下事。
9: 哦，嫂子，我明白了，这就去办，把这海鲜放水槽子上了啊。
10: 你看，我就顺嘴一说，他当真了。哎呀，我这破嘴呀。
11: 嫂子，你那破嘴又惹什么祸了？
10: 这不嘛，万德福领海鲜来了，我说了一嘴没细匣子，他就买去了。哎，你说这个石城人可怎么整？
11: 平白无故送什么细匣子？那东西多贵啊。
10: 贵才说明人家拿咱们当回事儿呢。他开电车不少挣，反正也没地儿花。我不让送，人家还挺不高兴，说瞧不起他。打人不打脸，咱可不能干打人脸的事儿啊。
2: 高大侠知道，这一准是刘曼丽画了圈让老万往里跳，想起在青泥洼街上那家没开张的店里见过收音机，高大侠猜测万德福十有八九是去那儿了，他转身往外就走。
10: 哎，大侠，你别管人家老万的事儿，
11: 我去给你那破嘴堵堵漏洞。
3: 嫂子，大侠没在家呀？
10: 跟万毛驴子去买细匣子去了。说起来，其实也算是置办嫁妆。这女人呢，岁数一大就急着嫁男人喽。
3: 大侠要结婚？
10: 你看我这脑袋瓜子。忘跟你提这茬了。
3: 对方是谁啊？
10: 高大侠原来的战友万毛驴子。
3: 高大侠在电车上还跟我提亲呢，这一眨巴眼睛有主了。
10: 想啥呢？
3: 啊，我觉得这也太快了。
10: 不快，就昨天的事儿。傅大哥你放心吧，万毛驴子人不错，憨厚，一瞅就是个正经过日子人。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

0: 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2009年5月25号，就在震惊公安部的安徽界首6.1劫金大案马上开审之际，一条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5月23号凌晨16时许，安徽省界首市看守所发生了该所25年来第一次暴力越狱事件。6.1特大劫金案首犯王汉玉在策划和掩护3名同事狱友成功逃脱后，在翻越最后一道大门时，被门上的铁刺扎中股动脉，大出血，休克身亡。王汉玉死后，为其舍命生子的大学生女友成了一只替罪羊，如今他正独自承受着青春散场后所有的伤痛，并对那段狼羊相爱的疯狂往事追悔不已。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遭遇伪傻根版男友，懵懂现身，暗流汹涌。2007年1月18号，刚踏出校园的女大学生李雅兰前往广东博罗县投奔哥哥李高廷。走出汽车站，她见一个40多岁的摩的司机向她招手，讲好价后，他坐上了摩托车。时年19岁的李雅兰生于江西赣州市郊区，父亲李忠农是镇上的代课老师，母亲张碧华在珠海打工，家里兄妹俩人均是大学生，

也上学很早，这次李亚兰就是应哥哥之邀来他任职的电子公司做文员的。得知李亚兰初到博罗，摩的司机突然说，哎，小妹，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好不好？李亚兰以为对方开玩笑，他也开玩笑说，好呀好呀。于是两人互留了电话号码。次日，李亚兰正在上网，电话响了，正是那个摩的司机打来的，他还带来了一个1.8米左右的帅男孩。只见他肤色黝黑，手插在口袋里不说话，脸上露出傻根一般淳朴的笑容。看对方的傻样子，李亚兰笑了起来。男孩介绍说，他叫王汉玉，4年前来惠州，现在舅舅工地上做事。当天，王汉玉邀请李亚兰去博罗的汤泉风景区游玩，一路上王汉玉讲起笑话，逗得李亚兰乐不可支。用完晚餐，两人去 KTV 包房唱歌，并要了几扎啤酒。王汉玉的歌唱得极好，尤其是齐秦的那首《北方的狼》，唱得特别有沧桑感和男人味。李亚兰听得入迷了，不禁多喝了几杯啤酒，一时头疼欲裂。昏沉中，他被带到了一个出租屋里。李亚兰正想站起来，王汉玉一把抱住他说，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李亚兰拼命反抗着，然而此时那个淳朴的傻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张凶狠的面孔，对方三两下就将他推倒在床上。不知何时，李亚兰从刺痛中苏醒过来，他挣扎着冲出门去，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啊，他心中的傻根竟是一匹凶残的狼。因家教严格，想着第一次跟陌生男人在一块儿就失去了贞操，李亚兰啜泣良久，一股恨意在骨头缝里扎根。次日一早，他决定去找王汉玉算账。见李亚兰出现在出租屋门口，眼中满是泪水，王汉玉赶紧将他让进屋里，凭他愤怒声讨。良久，他真诚地说，我真的第一眼就爱上你了，你就做我的女朋友吧，我保证让你过上天堂般的生活。我说到做到，我坐下的事我负责任。接着，王汉玉便将坎坷身世和盘托出。1985年出生的他，是河南省唐河县人，父母均为农民。因父母感情不和，在5岁时，母亲服毒自杀。不久，父亲与湖北省襄阳县一离异农妇结合，成了倒插门女婿。继母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不堪忍受的他7岁那年隆冬赤脚跑回唐河老家。独身的二伯收养了他，因缺乏家庭温暖，他就跑到河南塔沟武术学校跟一名高僧练习了6年武术。武校结业后，17岁的他跟着做包工头的舅舅来到惠州。他先在工地上做保安，随后买了一辆摩托车在博罗拉客人。因为有一身功夫，他就凭着一双拳头帮助河南籍的老乡抢夺客源，很快就打出了名气。那天，那个摩的司机见李亚兰长得清丽动人，就有心把她介绍给王汉玉做女友。而王汉玉见她如此容易上钩，以为她是个坐台小姐，于是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她的贞操。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床单上竟留下了一滩处女血迹。王汉玉这才明白这个女孩是多么的单纯，于是萌生了干脆让她做自己女友的想法。如此凄惨的身世和坦诚，令李亚兰心中掀起了万丈波澜，他忍不住多看了眼前这个沧桑男人几眼。王汉玉小心翼翼靠过来，一把将他拥入怀中，结果声讨变成了两人生死情缘的开始。不久，两人租房同居，悍匪男友疯狂作案，痴情女孩舍命生子。王汉玉坚持

要去担任生产副厂长，因此他对妹妹和男友同居并辞职的事一无所知。2007年3月初，李高廷打妹妹电话不通，一打听妹妹竟辞了职，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博罗，费了几天时间总算找到了李亚兰。他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李亚兰这才解释说是王汉玉担心外边有人骚扰他，因此自作主张地给他换了手机卡。闻听此言，又见不远处个头高大的王汉玉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李高廷心里发毛。经李亚兰引荐，他跟王汉玉点点头就径直走了。事后李高廷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同样为女儿联系不上而焦急的父亲李中农，辛辛苦苦培养一个大学生居然跟一个只有小学文化且劣迹斑斑的摩的司机混在一起，李中农一想到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啊。当天打电话劝女儿离开王汉玉，李亚兰不听，在珠海打工的

0: 王汉玉竟伤感得泣不成声。李亚兰当晚离家，跟在外边接应的王汉玉又偷着跑回了博罗，害怕被家人找到，他们重新租房。四月中旬，李中农和儿子一起再次辗转找到了女儿，将女儿押回赣州老家。李高亭劝妹妹道：“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是一个从小在江湖上打杀的混混，你跟他的关系就像羊跟狼的关系。这匹狼虽然不会吃了你，但他始终都是一只会给羊带来伤害的狼呢。”李亚兰却说：“我就是爱他，哪怕他是一条狼。”李高亭闻言气得说不出话来。李中农夫妇将李亚兰锁在家中，只有送饭时才开门。然而李亚兰坚称非王汉玉不嫁，并开始绝食。一周后，李亚兰从家中逃跑，再次和王汉玉住在了一起。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两次逃跑令李中农夫妇对女儿彻底失望了。李中农专门托人捎话给李亚兰，彻底断绝父女关系。这番话令李亚兰与王汉玉均受刺激，两人决定混出个样子给父母看看，改变他们的看法。半个月后，李亚兰另找了一份电子厂文员的工作，王汉玉也处理掉了手机店，声称要做大事，开始早出晚归，却不告诉他在做什么。2007年9月初，李亚兰怀孕了，王汉玉坚持让她辞职待产，但为了多赚奶粉钱，李亚兰仍坚持上班。王汉玉低着头没吱声。一周后，王汉玉告诉李亚兰，他被一家台湾公司聘为保安队长，月薪5000元。见他穿着衬衣，打着领带，每天精精神神地去上班，李亚兰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年11月初，李亚兰辞职，王汉玉在高档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并雇佣了一个保姆。2007年底，博罗县城发生数起恶性抢劫案件，一对年轻夫妇在罗浮山风景区游玩时被抢走皮包，并被划破脸。李亚兰对王汉玉说起这件事儿，并控诉那些劫匪太凶残了。王汉玉却不以为然地说：“有些人是死到临头也舍不得出钱呢，这事儿对他们也是个教训。”男友话语中透出的信息和冷酷，令李亚兰无比紧张和心惊。2008年1月底，王汉玉因爷爷冠心病发作病危，加上想给李亚兰一个名分，便带着女友乘飞机飞回郑州，然后在郑州租了一辆小汽车开回唐河。见王汉玉开着汽车又带回一个大美女，全村都轰动了。农历25，王汉玉花了20000块钱摆了十几桌，请全村乡亲喝了喜酒。两天后，80岁爷爷溘然长逝。王汉玉对二伯说：“我爷这辈子没过上好日子，我要大办一场，钱您不用担心。”腊月29，他拎回一个布袋，里面码放着一沓沓100元大钞。李亚兰问他从哪儿搞来的，王汉玉不以为然道：“钱是老板打来的，这下相信你老公的能力了吧。”操办3天，全村都惊动了，男友的出手阔绰令李亚兰更加胆战心惊。回到博罗后，李亚兰心里极不踏实。有天晚上，他等王汉玉出门后，立即叫了一辆摩托车盯梢，到一个黑暗路口，居然发现王汉玉与几个同伙手持棍棒正殴打2名路人。事后王汉玉称，那是两个老赖，他是带老板收坏账的，每收到一笔按10%的回扣提成。担心李亚兰为他担惊受怕，因此他一直刻意隐瞒。李亚兰信以为真，求他不要再做这危险又犯法的事儿了。进入5月，李亚兰经常胸闷，去博罗县人民医院检查，医生称由于她长期精神高度紧张，在本应生长最快的月份，胎儿却几乎没怎么长，她还患上了人高症，医生要她一旦有情况要马上来医院，不然会非常危险。李亚兰非常害怕，赶紧联系王汉玉，不料电话已停机。5月24号，李亚兰腹痛难忍，在反复联系不上王汉玉的情况下，她只得向母亲求助。张碧华这一才知道女儿马上临产了，而王汉玉却不知去向，她顾不上谴责女儿，当晚租车从珠海赶到博罗。张碧华到达时，李亚兰羊水已破，整个人陷入了昏迷，她赶紧拨打120电话，将女儿送到医院。此时李亚兰又因难产大出血，主治医生当即要求做剖腹产手术， 因孩子的父亲不在身边，张碧华只好在手术单上。

签字。5月25号凌晨4点，李亚兰在博罗县人民医院产下一个4斤7两的男孩，并从昏迷中醒来。张碧花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当她看着年仅21岁的女儿面如白纸，而孩子的父亲却杳无音信，不禁老泪纵横。她哪儿知道啊？就在女儿冒死生子时，远在万里之外的河南唐河县，王汉玉正策划一场不久后震惊国内的劫金大案。其实早在认识李亚兰之前，王汉玉就与同伙做过不少抢劫之事，而李家明确反对李亚兰与他恋爱后更坚定了他的理念，这个社会没有足够金钱是没有发言权的，他决定放手一搏，干出一番大事业。2007年8月，王汉玉认识了博罗县圆洲镇绰号为水牛、馒头、阿勇的3个广东人，以33000元价钱购买了3把仿-64手枪，子弹数发。这年12月27号，他与同伙抢走了新卷实业公司售楼处的一个保险柜。2008年2月初，为了给爷爷办个气派的葬礼，他伙同王春阳手持仿-64手枪，骑着摩托车到达毗邻的襄樊市金双喜珠宝店实施抢劫，当场开枪打穿老板的面部，劫走价值19万元的黄金首饰。2008年春，王汉玉再次与同伙作案4起，由于所得有限，加之秘密行动被李亚兰有所察觉，他决定到外省作案。2008年5月中旬，他带着表哥王清斌、堂叔王普国、干爸曲庆友等4人潜回河南，计划抢劫安徽界首市一家大珠宝店。2008年6月3号，一条新闻令李亚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4名蒙面劫匪持枪闯进界首市的新兴珠宝店，2分钟内抢走价值67万元的黄金首饰，他们还开枪重伤一名协警并成功逃脱。李亚兰很担心呢，再次拨打男友的电话，这次居然通了。王汉玉告诉他，他在河南给老板收一单100万元欠账，很快返回广东。得知儿子出生后，他高兴地说，这次欠款收回后一定发财了，到时一家三口坐飞机去海南旅游。一直因儿子出生时体质不好而烦心不已的李亚兰终于舒了一口气。6月4号晚，王汉玉与几个同伙回到博罗，他的一条腿居然瘸了。待李亚兰细问究竟时，王汉玉笑称没什么。李亚兰以为他们讨欠账时使用了暴力，想到男友工作性质凶险，他再次劝他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孩子体弱多病是上天对他和他的惩罚。王汉玉点头表示答应。6月5号晚9时许，他们请了王清斌、王向国等人在博罗的罗浮山大酒店喝酒为儿子庆祝。几人正在划拳，突然间一群干警冲进来，一阵呵斥不许动，顷刻间李亚兰大脑一片空白，很快7、8个人被推推搡搡关进了博罗县看守所。李亚兰这才知道，抓他们的竟是界首61劫金案专案组和广东省博罗县刑警大队。原来界首劫金案发生后，引起公安部的高度关注，责令安徽省公安厅立即成立专案组，从速破获此案。专案组很快发现劫匪仍在荒野的那2辆摩托车，之后他们查出摩托车购买者一个叫曲庆友，一个叫王汉玉。警方立即赶赴唐河，包围了王汉玉及曲庆友的家，后获知4人已逃往广东，警方跟踪追击。当晚警方从王汉玉身上搜出2把子弹已经上膛的仿-64手枪。第3天被无罪释放的李亚兰发现，整个县城报摊上几乎所有报纸主要版面上都印着王汉玉等人的大头像与大号的黑体字标题。当天下午10点许，博罗县公安局门口人山人海，在30多名武警战士持枪押送下，王汉玉等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押上警车，他们头上都被蒙上了黑布头套。想着2天前一家人还在一块吃饭，转眼间骨肉分离，李亚兰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其后10几天，一共13起抢劫案件被深挖了出来，每次主谋都是王汉玉。李亚兰连班也不敢上了，整日枯坐家中。李中农夫妇担心女儿精神崩溃，张碧华与李高庭先后赶到博罗。2008年9月初，李亚兰聘请安徽驻

0: 著名刑事辩护律师胡锦为王汉玉辩护，他还买了几身衣服，托胡律师在会见王汉玉时代为面交。不久，王汉玉托人带话，他爱他，一定会争取早日出来跟他们母子团聚。想着一切幻若云烟，李亚兰心里十分的苍凉。就在611劫金大案马上开审之时，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2009年5月23号凌晨1时许，界首市看守所发生了一起暴力越狱事件，被关押在206监舍的四名狱犯王汉玉、郭武文、郭兵伟、刘凯假装打架骗开号门，在王汉玉的掩护下，郭武伟等三人连踹三道大门成功逃脱。王汉玉摆脱掉十余名武警战士与民警的追捕后，几下跃上最后一道大门，眼看就要跑掉，却被门上的铁刺扎中股动脉，大出血休克身亡。李亚兰如遭晴空霹雳，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男友说的争取早日团聚竟然会是这样的一种方式。5月26号下午5点许到达界首的李亚兰，在看守所王警官的带领下来到界首市殡仪馆，看见男友遗体的一刻，李亚兰差点瘫倒在地。走出殡仪馆时，他大脑仍是一片空白。那天下午，他一直在大街上游荡，满街的小店都飘出同一首歌：狼爱上羊，爱得疯狂，谁让他们真爱一场。狼爱上羊那并不荒唐，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李亚兰泪如泉涌，狼爱上羊真的有方向吗？羊被狼爱上，为什么全是痛楚和伤呢？一连数日，李亚兰的心空空如也，而这时王家叔辈父亲都指责是他害死了王汉玉。更令他百口莫辩的是，随着王汉玉等主犯被抓捕之后，由于涉及抢劫、买卖枪支、销赃等罪名，先后有16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这些被抓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纷纷找上门来，谴责是王汉玉害得他们的亲人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王汉玉竟然死了，他们要将这笔债算在李亚兰的头上。他们更怀疑王汉玉将巨额非法所得交予遗孀，恐吓他拿出钱财作为精神抚慰。李亚兰这下真成了一只替罪羊了，不堪电话辱骂与恐吓的他只得再次搬家。在快结束采访时，李亚兰表示他想逃离博罗，因为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无不提示着他与一匹狼相爱的点点滴滴。可他不能离开啊，一方面他得拼命赚钱抚养体弱多病的儿子，另一方面他实在无处可去，他更害怕儿子长大一些后问起父亲是谁。一想起这些，他更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告诉笔者，他非常后悔没有听父母和哥哥的话，终止和一匹狼的恋情。他曾错误地以为啊，羊被狼吃掉才是一种不幸，而羊被狼爱上则是万幸。如今他不得不自食其果，独自承受着这青春散场后满地的伤。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

0: 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林峰。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桩网游私服案，案件当中呢，曝光了蔡文的暴富传奇。他招募了一帮80后青年组建黑客团队骑士攻击小组，专门攻击网游传奇私服，胁迫私服们交出广告代理权。几家服务器的托管商也被拉下了水，充当了蔡文的打手。而更离奇的是，在这条黑色利益链条之上，上海盛大网络公司派出的一名专门打击私服的线人也跌进了千万元的利益沟壑，演绎了一出真实版的无间道。那么这网游私服的江湖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纷乱的世界，其内部有着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我们从重庆一员的网游私服案中可窥一斑而见全报。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从宅男到千万富翁，蔡文，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青海新村人，生于1985年12月。这位熟人眼中的小眼圆脸的大男孩，自2004年7月高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待业在家，沉迷于网络游戏，酷爱传奇。这款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游戏，2002年9月源代码泄露，国内很多人利用各种渠道获取这些程序，在网络上私设游戏的服务器。这种未经传奇的中国代理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授权而开设的服务器就被称之为传奇私服。那么话说呀，这私服属于网络盗版，是一种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但是在我国的网游市场上，私服盛行。目前呢，有60%以上的玩家在使用私服。而私服老板为了吸引更多玩家，就得在私服广告发布站呢做一些小广告。这一下让一直苦于无独立经济能力的蔡文嗅到了一丝商机。在2007年3月，蔡文拉同同乡邵哲宇买了几台电脑，开始了网游私服江湖之旅，传奇私服的广告代理权。2007年4月，蔡文组建黑夜攻击小组，自认带头大哥。他们采取流量攻击的方式，攻击那些拒绝为自己提供广告代理权的发布站。3个月之后，蔡文租用的数据中国服务器已经达到了56台。这些服务器啊，可产生大约6G 规模的流量。当他们同时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被访问的网站就会卡死掉线，而玩家呢也无法登录。为了迅速提高江湖名气，蔡文呢还借用了当时业界之内非常出名的私服代理商骑士的名号，将黑夜攻击小组啊更名为骑士攻击小组。很快的，骑士小组在网游私服界名声大噪，因为啊他拥有要谁下岗谁就下岗的强大攻击实力。13家传奇私服广告发布站相继臣服，其广告代理权也落入了蔡文的手中。根据蔡文宣称，就是这样，每一条私服广告可赚5到10块钱，再加上业务量上来了，很快就可以大把挣钱。到了2008年的11月，他总共已经获利了1000万元。同年8月，暴富的蔡文从天津购置了一辆价格高达135万元的进口保时捷卡宴越野车。根据知情者称呢，发家后的蔡文开始频频的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每月吃喝花费至少要20-30万元。在蔡文成为千万富翁的同时，威胁也悄然逼近。湖北省仙桃市的公安局已经盯上了他。2008年的11月，因为涉嫌非法经营罪，他被网上通缉。蔡文，他当时离开。

0: 江苏海门逃往了重庆。在这里呀，他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胡小伟。胡小伟生于1982年，江苏宿迁人。2005年，他从重庆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当地的一家电子公司工作，担任 IDC， 也就是互联网数据中心的业务营销主管。2007年初啊，蔡文向胡小伟所在的公司租借服务器的时候，与胡相识了。蔡文向警方交代，他拉胡小伟一起在重庆再战江湖，继续做传奇私服的业务。这一次的重整旗鼓，在攻击手段上已然升级，直接让人到私服广告发布站的服务器机房里将网线拔掉。哼，业内人士透露啊，私服利润虽然很高，但是防护能力很弱，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啊，需要将服务器托管到抗攻击能力较强的机房。而咱们内地啊，目前仅有数据中国和群英网络等少数机房具备这种能力。当时的蔡文找到了上述两个机房的主管，让他们呢将指定的服务器网线拔掉，每拔一根网线报酬是100块钱。后来呀，直接实行了包月制，一个月要付他们20万。根据数据中国总经理高云武证实，2009年，因为协助蔡文拔网线，他总共获利900万元。而蔡文也自称给了群英网络相关人员100多万元。高云武曾一度拒绝充当蔡文的打手，但是在巨额利益的诱惑面前，这位1981年出生的安徽宣城人最终沦陷。他说，每次都只是断网几分钟，时间不会太长，不会损失掉客户。但是啊，仅仅是这几分钟，对于那些被断网的发布站却足以造成致命的打击。依靠这种致命的攻击方式，歧视小组在私服广告发布市场啊，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遇到不愿意授权代理的发布站，他们呢便发动攻击，使其网站无法访问而被妥协接受条件。到了2009年年中，歧视基本拿到了他们所想拿到的所有发布站的代理权。在代理私服广告的同时，蔡文和胡小伟为了扩大利润来源，先后自建了4家传奇私服广告发布站，并陆续招募了10多个85后、90后的青年入伙。根据胡小伟向湖北警方做出的一次供述，2009年的下半年，歧视的业务量急增，每天进出账都在几十万元以上。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盛大卧底吴建道，就在歧视的业务做得热火朝天的同时，一名不速之客找上了门来。2009年的年底，上海盛大公司稽核部派出一名卧底，潜入网游私服珍稀界，传奇私服的信息。这名卧底名叫陈荣峰，生于1985年11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镇人。因为陈荣峰比较了解传奇私服的市场，而且呢，公关协调能力很强。在2009年的12月中旬，盛大稽核部口头认定他为该部的线人。2010年1月8日，他正式成为盛大线人，其主要职责是提供传奇私服发布站的侵权信息，以供盛大稽核部的参考。根据这个数据中国的总经理高云武供述，在2009年年底，自称是上海盛大稽核部的陈荣峰来找到了他。他要求数据中国封掉蔡文在这里传奇私服广告发布站的服务器 IP。 随后此人还撂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大家合作就不用封了。随后啊，蔡文、高云武和陈荣峰会面，蔡文答应了陈的要求，双方约定 从2010年1月开始合作，其是私服广告发布站的利润三方来分成，陈荣峰分成20%，高云武分成20%，剩下的60%呢，就由蔡文和胡小伟平分。2010年1月至2010年11月，共11个月里，蔡文和胡小伟共向高云武转账1800多万元。高云武供述啊，陈荣峰从中获利了1100万元左右，我呢从中获利700多万元。但是，陈荣峰向司法机关承认的只拿到了560万元。他说，2011年春节，他从这些钱中拿出了50万，给了盛大稽核部的时任经理胡俊，顺便呢给胡的手下的兄弟们每人打发了1-2万。盛大稽核部原稽核专员孙平波在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透露，2010年初，陈荣峰已不服从盛大公司的现任管理。当年4月，盛大内部会议讨论通过，取消了陈荣峰的现任资格。尽管是日进斗金，但是寻求业务的合法化一直是蔡文和胡小伟的梦想。2012年12月，陈荣峰终于带来了惊喜。根据高银武接受警方调查时的讯问笔录，陈荣峰答应给蔡文办理私服广告发布站授权书一事，在2010年12月9日迎来了转机。他看到了陈荣峰所获得的上海盛大的传奇私服广告发布的授权书，授权江苏千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千存网络，经营传奇以及传奇世界非官方游戏，即私服运营以及推广平台。高云武说呀，授权书后面有很多附带条件，其中一条为千存网络必须用上海盛大公司开发的盛富通作为支付平台，盛大以此监管整个授权业务。千存网络主要从事 C2C 业务，私服合法化是其中的一个项目。陈荣峰透露，原本呢，他和高云武口头协议，两人各持该公司50%的股份，但因为高当时被警方盯上了，所以呀，股份暂时由他来代持。陈荣峰在司法材料中称啊，通过获得盛大公司的授权，帮助歧视私服合法化，是因为他向盛大公司发去的商业计划，其后盛大同意为他授权。他表示，获得盛大授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将歧视的网站合法化，二是拿到盛大授权是他成立千存网络的前提。在他看来，先将歧视的广告发布站并入自己的公司，再设法搞到盛大公司的授权，即使拿不到授权，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而根据高云武供称，陈荣峰获得盛大公司授权后，就全面接管了歧视私服广告发布站的胡小伟，在千存网络经营平台上发布传奇私服广告，每个月呢都把利润分成4%至50%分给了千存网络，然后千存网络再拿出其中的20%交给盛大公司。实际上啊，陈荣峰的野心不仅仅是吞并歧视网站，他还试图通过拿到盛大关于私服的授权，从私服界谋取更大的利益。对于陈荣峰已获盛大经营传奇私服发布站的授权说法，盛大前稽核专员孙平波向司法机关透露，他们从盛大内部了解到，千存网络获得的并不是运营发布传奇私服网站的授权，而是打击发布私服网站的授权。不过其中的具体情况盛大公司法务部才能够解释清楚。于是呢，记者就从陈荣峰获授权采访的盛大公司其公关部门表示，目前呢暂未获悉此事，但是盛大积极打击私服的态度和立场从未改变，更不存在将私服合法化的做法。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作为骑士团伙的两位带头大哥，蔡文和胡小伟也颇具反侦查头脑，他们从不在私服广告发布站留下电话和办公地点。骑士小组也建立起严密的内部规则，成员与下级代理的业务联系只通过代理服务器登录 QQ 进行，严禁对外发布联系方式。然而比做业务更为苛刻的是收款时的流水线作业，尽管行事小心谨慎，但是这个被称之为网络黑社会的组织仍然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通过记者掌握的一份公安部电文显示，2010年9月6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专门就骑士攻击小组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案电令重庆公安局网监总队，并将其列为公安部挂牌的督办案件。警方从500万条线索中经过严密的分析和对比，锁定了神秘的骑士小组的带头大哥蔡文。2011年5月30日，警方结案，除胡小伟出逃国外，19名嫌疑人悉数落网，而盛大的卧底陈荣峰则在2011年3月向重庆警方投案自首，目前呢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5月20日下午，记者与陈取得了电话联系，他声称千存网络的商业模式在经历蔡胡案这个事情后遭到了严厉的打击，目前公司濒临倒闭，自己呀也已经退出了网游私服的市场。据该案的一团伙成员代理律师武继军介绍，骑士小组19名成员涉案总金额上亿元，为重庆网监总队成立以来侦办的最大网络犯罪案件。2012年1月15日和3月29日，此案已在重庆市渝北区法院2次开庭审理。武继军称，因此类私服网游案判例在国内并不多见，渝北区法院相当谨慎，目前已将判决意见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日期尚待通知。这起亿元的网游私服涉案人员绝大多数为80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们既无显赫的家世，更无超乎寻常的能力，许多原本都是待业者，但是在虚拟的网游世界里，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叱咤风云的骑士，并成为现实世界里的千万富翁。经过调查，短短的10个月，这个团伙已非法获利上亿元。重庆专案组清剿涉案资产时发现，仅涉案豪车就达7辆，除了2部奥迪轿车之外，还有尼桑天籁、保时捷卡宴、玛莎拉蒂、宾利、宝马轿车各1辆。此外，警方还查获该团伙的2处房产，一处是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回兴镇的别墅，套内面积507平方米，2009年11月购买价为540万元。另外一处为重庆北部新区财富中心一整层写字楼，面积1300平米，2009年购买价为1590万。蔡文在供词中说，他给手下的每月薪酬最高达到50000元。事实上啊，一夜暴富在私服网游江湖中并非传奇。有人算过这么一笔账，倘若一台私服可支持1.2名私服玩家同时在线，一般可注册4到5万名玩家，如果每个玩家包月费是20元，一台私服一个月可以净挣100万元。如果多架设几个私服，或者多做几款私服游戏，一年呢可以轻松地挣到1000万元。话说李斌是一位网游迷，他说私服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玩家无法从游戏运营商那里得到的 满足和需求。比如说，在官方玩游戏，花几百块钱才能冲到初级阶段，而在私服，游戏玩家一上线就可能成为高级玩家，所以呀，更多的玩家乐意到私服去过过瘾。易观国际一份市场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网游私服市场规模约50亿元，占整个网游市场的份额1/7。到了2012年，中国网游市场将高达557亿元的规模。在私服的利益链条中啊，无论是网站的经营者，还是支付平台的运营商、广告代理商、广告发布商、搜索引擎代理商，均可一本万利。私服游戏的经营收益不亚于贩卖毒品。一位多次代理了私服类案件的江苏律师石广说，私服不受地域限制，只要有网络信号，就可以全天候向全球玩家出售自己的产品。然而，在急剧膨胀的市场份额背后，私服经营者有苦难言的辛酸如影随形。歧视攻击小组疯狂敛财的背后，是众多遭到攻击和被断网的私服经营者的隐忍之处。私服经营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兼有非法经营的特点，涉案金额在3万元以上就够得上刑法规定的入罪标准。由于私服的暴力性，私服经营者极易达到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标准，而被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他们本身就是在干违法犯罪的事儿，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当然不敢维权了。司江伟说呀，在私服界黑吃黑的现象啊很普遍。在重庆网游私服案破获之前，歧视团伙非法经营先后3次被湖北仙桃、江苏高邮、江苏丹阳警方查处，但是最终蔡文、胡小伟等涉案人员分别上缴了500万元、1000万元以及1000万元的保证金，以取保候审。重庆一位检察官认为啊，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犯罪的行为发生。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到此结束，我是林峰，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2026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销价周持续火热，2000余款农畜产品购销2万，300万消费券激活全民助农热潮。
4: 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
5: 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圆满收官，文体商联动深化双城交流互鉴。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我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持续火热，9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300万元惠民消费券持续发放，一场全民助农的热潮正在让本土好物加速出村进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这两天，主会场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依然人头攒动，各旗区展位前品鉴、询价、打包的场景随处可见。无论是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是地道的风干肉、醇厚的奶制品，都成了市民购物车里的香饽饽。现场烟火气十足，购销两旺。市民刘瑞霞：
6: 今天来逛这个小夏周活动，东西挺多挺丰富的，可以买到各个地区的特产，还可以用到优惠券，感觉非常实惠合适。
5: 让市民感到实惠的是政府与工会联手送出的大礼包。本次活动共发放300万元消费券，市民通过指定平台申领后，可在现场核销抵扣。不少市民在了解优惠政策后纷纷下单，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市民黄慧：
7: 然后他还给我说了一下这个推销券的使用方法，觉得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这个白茶的味道我刚才尝一下挺好，我朋友还买了个米酒，我觉得也不错。
5: 市民买得开心，参展商也忙得充实，不少摊位从开市起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消费券的杠杆效应立竿见影，不仅拉动了现场

0: 的即时销量，更让暖城多味这块招牌走进了更多家庭。参展商慷慨，
1: 今天的这个人流啊非常大，包括咱们的拥有券，包括工会券，都给咱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源优势。我基本从今天早上9点到现在，一直就没有歇下来过，大家都很热情的来看、来品尝。
0: 活动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各级工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消费帮扶，通过签订采购订单、现场采买等方式助农增收。与此同时，各旗区驻村第一书记更是带头带货，将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相结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市公安局东胜分局派驻博尔江海子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建明，
2: 咱们成立了有30多家商户，有成立了有360多种产品，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线上引流，然后线下销售的方式，来吸引顾客来购买商品。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5号。随着暖城多味品牌效应的不断释放，这场双向奔赴的助农行动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暖城动力。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李彦松报道。8月23号，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榆林大学等高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参会。会上，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从不同视角展开分享，搭建起多学科交叉的高层次学术对话平台。会议指出，本次研讨会的举办为鄂尔多斯的实践需求与智力资源精准对接搭建了多元广阔的平台，要以本次研讨会为新的起点，深化对接协作，实现双向赋能，探索出更加丰富、更加务实的合作路径，形成更多有深度、可操作的研究成果，有力赋能我国民族地区边疆高质量发展，持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当天，6个平行分会场同步开启研讨，立足不同研究方向展开专题交流。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赵源报道。8月22号，中央民族大学与鄂尔多斯市校地合作联席会暨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会议通报了双方合作交流情况、2026年工作计划及未来5年工作展望。我市各相关部门结合发展实际提出合作意向。与会双方围绕合作重点事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会议指出，要以此次联席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校地协作多出成果、出优质成果，持续把校地合作优势转化为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8月22号，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圆满收官。3天时间内，文艺展演、好物展销等系列活动让草原暖城与海滨滨城双向奔赴，深情对话，为两地深化往来、增进情谊写下生动注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杜义璇、康静、田丹、许乐天、曹磊的报道。文化搭台，奏响双城和鸣乐章。活动主会场内，马头琴齐奏、古如歌演唱、沉浸式文旅情景剧、相约暖城鄂尔多斯等精品文艺节目接续日日呈现。一场场精彩展演让大连市民游客近距离领略我市的文化底蕴，也切实拉近两座城市的文化距离，为两地相知相融筑牢文化根基。新疆游客乃菲塞·艾尼瓦尔：
5: 鄂尔多斯民族舞蹈看得我特别震撼，虽然是不一样的民族艺术，但同样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力量，这样的文化交流特别有意义。
3: 好物为媒，全景呈现暖城风貌。活动主会场精心设置暖城多味、品味暖城、靓丽暖城、创意暖城四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展销阿尔巴斯山羊肉、醇香奶茶、特色奶食品等美食，以及非遗银器、皮雕等文创好物。展区自开放以来人气高涨，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鉴、细细观赏，对此称赞不已。湖南游客刘周涵：
6: 但是

0: 只是通过这次展会呢，通过这么多的展品啊，各个的这种地方文化，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服饰呀，包括一些服装，让我们对于鄂尔多市有更深刻的了解。我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呢，我也很希望去感受一下鄂尔多市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一些传统美食。
1: 体育为桥，续写双城深厚情谊。活动期间，达拉特旗青少年足球队、鄂多克前旗草原村排队伍走进大连码头文化体育公园，在与大连足球、排球队伍的竞技切磋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鄂尔多斯乌兰木齐全国巡演专场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精品文艺演出为此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大连市民张志明：
2: 本身大连那个城市足球城那个足球氛围就很浓，所以说非常欢迎这个鄂尔多斯过来，一起大家一起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刚才看场也看你们有一个文艺汇演，所以说两种文化的兼容，我觉得很好。
1: 作为我市深耕多年的对外传播品牌，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足迹遍布全国20余座城市。此次大连站活动，以文铸魂，以旅聚客，以体搭桥，以商兴业，实现了文化传播、城市推介、合作赋能等多重成效。未来，我市将依托这项特色 IP， 持续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让草原之声响彻神州，让暖城魅力持续绽放。
3: 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开幕。全区12个盟市的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鹿城，以拼搏姿态诠释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马静的报道。8月23号晚上，盲童歌声点亮夜空，伴随着昂扬的运动员进行曲，以与爱同行为主线的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全区12个盟市运动员代表团依次步入会场，鄂尔多斯代表团方阵步伐整齐，风貌昂扬，充分展现我市残疾运动员坚韧奋进、超越自我的竞技姿态。作为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运动会紧扣精彩、简约、绿色办赛理念，坚持两个赛事同样精彩的办赛目标，为全区残疾运动员搭建起公平竞技、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广阔平台。本次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3类竞赛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来自12个盟市参赛运动员1038名，裁判274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363名，鄂尔多斯代表团共派出94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项目覆盖20个大项、302个小项，参赛规模位居全区各盟市前列。鄂尔多斯代表团参赛运动员丁广平：
4: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咱们全区的残疾人运动会。赛前我们开展了20多天的集中训练，自身的竞技状态和能力有所提升。我会在赛中全力以赴，争取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3: 观众苏英：
5: 在现场感受到了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氛围，这运动员们不惧困难、向阳而行的状态特别的打动我。看到两地群众一同为运动员呐喊助威。
3: 在本届运动会先期赛中，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比赛。鄂尔多斯已完成7个大项、16个小项的角逐，获得1金1银2铜的佳绩。未来4天，田径、游泳等项目的激烈角逐将有序开展。相信在未来的赛事进程中，全体运动员必将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书写自强不息的奋斗华章，为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的奋进力量。
1: 8月22号晚，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第2回合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打响。主场作战的鄂尔多斯队以3-1击败锡林郭勒队，成功晋级半决赛。今天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任学岗、许新磊、张浩秋、张静怡的报道。本次比赛鄂尔多斯队肩负全程期待，最终不负众望，成功挺进4强。比赛开始前，赛场下起大雨，上半场全程在雨中进行，湿滑的场地给双方队员的发挥带来不小考验。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鄂尔多斯队主动出击，在第二十

0: 分钟，14号球员吴宇帆打破场上僵局，射门进球。进球瞬间，欢呼声瞬间席卷全场，掌声与喝彩接连不断。鄂尔多斯队球员吴宇帆：
1: 大雨对我们来说有点影响，但是这也是。

0: 射门得分，将比分推进至2-1。第94分钟，鄂尔多斯队39号球员石浩洋再入一球，3-1锁定胜局。鄂尔多斯队球员赵晓东：
1: 这一场比赛对我们整个球队来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生死战，输了那我们就可能对于今年的猛超就说再见了。但是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球队的在场上的每一名队员打出了我们教练组所说的想要的东西吧，所以说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要往冠军的目标来拼。
0: 赛场上，球员驰骋赛场，全力角逐，展现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赛场下，观众们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抒发同心聚力、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蒙牛2026蒙超联赛早已不只是绿茵场上的胜负较量，更是各盟市沟通往来、文化交融、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编辑小彤，播音孟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5: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地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过去几千年，战争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男人抢夺的对象。浪漫的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不那么浪漫的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则聪明的提议和亲，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先把女人献上。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说，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无非是争夺交配权，细想想还真不好反驳。不过女性在某些场合下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变成战士。中国有花木兰，西方有圣女贞德，只是贞德实有其人，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这样的传说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愈出愈奇，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

高墙，从佘太君到穆桂英，最后杨家的男人死光了，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当这样的戏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中西之间文化上的误会实在是太多。其实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中国的战争一般来说比西方还要彻底的排斥女性，中国人不懂浪漫，但对争夺女子玉帛却更加在意。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只是这种幽默还有一点附加作用，就是鼓舞士气。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地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这样的战争激励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后，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这回用上了。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都有女子北伐队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从留下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队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全身披挂长短枪，身上挂上炸弹，威风凛凛。这样的照片在当年的报纸上估计都在显著的位置，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都十分重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巾帼英雄个个戎装精神得很。一些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员即使按今天的眼光也相当漂亮，比如杭州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佩珍，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景音，均堪称美女。所以后来沈景音嫁给了上海军政府首脑之一的黄福，以后福唱妇随，好不风光。而沈佩珍则闹出了无数的风流与非风流的运势，不消说连男人组成的几十万革命党的北伐军都没有北伐的可能，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多半不会总是祈求袁世凯反正的，一口一声说只要袁世凯一反正就把大总统让给他。女子北伐敢死队无论照片上每人炸弹挂了多少颗，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况且除了广东女子北伐队的成员有的人是真正的天族之外，其他地方的女子敢死队成员都是女学生，大多为解放脚，即缠足之后再放开的，这样的脚行军打仗估计都没戏。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多数的样子耸动视听的，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热点。既然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清朝翘辫子之后也就消于无形。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很抢手，大都嫁了人，做贤妻良母去也。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青灯黄卷，打发了一生。只有极少数的豪杰一直不肯消停，把女权真的当了回事，总是在做敢死队状。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为了迁就众多裹进来的小党，在党纲上对男女平权只字不提。昔日的女子敢死队队长沈佩珍和唐群英打上门去，国民党实际的主持人宋

0: 教员吃了耳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才勉强摆平。大约是看在是个帅哥的面上，女英雄的拳脚没有施展。但是当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看门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时的国会选举，女子没有选举权，所以两位敢死队队长再次打上门去，看门人出来拦挡，吃了两位的解放脚，又不敢回脚，只好自认晦气。再后来，漂亮的沈佩珍虽然凶悍如故，却传出了许多绯闻，而且都是大个儿的，事关林元红和袁世凯，一个副总统，一个总统。据说他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总统门生。其实这种事不算什么，既然革命党的大男人都跟袁世凯妥协了，做官的做官，做议员的做议员，一个小女子名女子跟袁氏套套关系也无可厚非。况且人长得漂亮又不拘小节，自然会被报纸盯上，就像此前做敢死队队长时一样，不止沈佩珍，唐群英也不能幸免。没有绯闻则有负面消息，只是当初盯他们发出来的都是正面歌颂，现在被盯尽是负面报道。于是两位女英雄先后大打出手，带领一群女豪杰把人家报馆给砸了。幸好这个时候当年身上挂的炸弹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出人命。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元太。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船、电、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的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 一来帮会有

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只是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红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跟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难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地，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稍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坐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仁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红棍、老妖、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

0: 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督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居然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挨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资义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选种就土崩瓦解的缘故。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当地身伤不知革命，也不喜革命，但为了应付这种无妄之灾，却还只能借助革命的假戏，唱一出空城计，下注觊觎者。苏北的盐城现在是因做过新建的新四军军部而闻名，属于第二层次的革命老区，当下已经变成苏北明星级的中等城市。但是在清朝末期，这个小城市既不当要冲，也不怎么富裕，籍籍无名，所以革命到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他，本地没有革命党，外面的革命党也不屑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仁俊还在顽抗，两边都没有心情管一管盐城，一任其自生自灭，自求多福。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不管，不等于所有人都不管，打盐城主义的人还是有的。革命来了，天下一乱，对于当地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人管了。凡是这种时候，就会有人趁机弄点事出来，浑水摸鱼。当时当地没有正规军，只有三个缉私营驻扎在城外，一个水师营，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步兵四营人数最多，枪械也比较好一点，其他两营均为其管带马首是瞻。这种缉私营多半是由绿营改编，旧军队积习很重，兵员世袭，世代为兵，与社会隔绝，一有战事，作战无心，抢劫有份儿。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等于发财的机会来了。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当地的绅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筹发以前的欠饷，二是从此以后发双饷，理由是世道太乱， 他们维持地方治安比较辛苦。当然，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苦就苦一点了。只是他们没准儿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下了。这样的威胁，傻子都知道是啥意思。原本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在这乱世成了威胁地方安全的定时炸弹，说炸就炸，引信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不给贿赂，人家就要进城开抢，怎么办？什么法子没有？盐城的绅商们只好答应。盐城虽然也算一个小商铺，但却不富有，所需款项只好由商会出面向当地的玉宁关钱局借贷，不仅发了此前的欠饷，还按期给这三个缉私营的匪兵发双饷，平时还小心伺候，殷勤招待，不时地犒赏牛酒，以求稳住军心。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了局，一方面缉私营的胃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借贷数额越来越多，关钱局也快干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局势才能稳下来呢？一旦钱没有了，盐城的货也就到了。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盐城绅商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俭，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儿，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走。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2: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3: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

0: 一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了人静复笛声，爱情一百年，这对模范夫妻为我们带出的歌声，也是希望爱情能够永存长久。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蓝又时，孤单心事。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那英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那这首歌呢，是继《新不了情》之后让人感动的作品之一。除了作品曲式文字实属难能可贵的创作以外，那英对于抒情歌的表现与演唱技巧也是可圈可点。《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听久了会让人想起很多深藏在心中的一些情绪，回忆下晚秋的落叶随风冲塞在心中，是一首越听越入味的歌曲。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志炫《凤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

0: 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4: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5: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4: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6: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7: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杀不会，有了，升级。
3: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8: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9: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0: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一个非常具有温暖的声音，来自于品冠的歌曲《最好的朋友》。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曲。马上我们会听到来自于魏晨《相爱不能见》。这首歌曲是电视剧《相爱穿梭千年》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从这首歌词当中的话能够感受到这段爱情充满了未知与分离，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感情纠葛，简单的歌词却诠释出超越时空的思念。来听听这首《相爱不能见》。

0: 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是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推出的全新唱片。而这张唱片文案上写道，只有辛晓琪最懂得女人最脆弱的灵魂，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已经伤人太深，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而这句话也成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爱情观，成为了疗伤歌后辛晓琪又一首哭诉型情歌。
1: 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来自于徐美静，只是这人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电台情歌，我是杨志。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如果你在青春期，如果你和你的父亲关系不好过，如果你正在埋怨你的父亲母亲没有给你丰富的物质条件，请听这首歌曲，你也会明白什么叫做父爱，什么叫做理解，什么叫做作为子女的惭愧。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的母亲。来听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0:00

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点15到23点纪实中国。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恐怕等不了多久了，但约定还在继续，也必须继续下去。就在看上去朱允炆即将被划入永远失踪人口时，这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这个悬疑长达20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在一个神秘的夜里，永乐21年，也就是公元1423年的一个深夜，远征途中的朱棣正在他的行在内睡觉。忽然内侍前来通报说有人前来觐见。被吵醒的朱棣啊很不高兴，这也是人之常情，即使普通人也不愿意在熟睡之际被人从美梦中惊醒啊。但当内侍说出前来觐见的人名字时，朱棣如同触电一般的立刻睡全宵。他命令马上召见此人，而这个深夜前来吵醒朱棣的人正是胡盈。朱棣的心中充满了兴奋、期待和恐惧，他十分清楚，如果没有他的命令，胡盈是绝不可能私自回来的。而此刻胡盈不经请示深夜到访，必然只有一个原因，他找到了那个人。胡盈见到了朱棣，告诉了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两人长谈了很长时间。相信很多人都会问，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这个悬疑20年的谜团谜底到底是什么呢？哎，我必须饱含悲痛地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坦率地说呀，现在说出这句话我也很惭愧。胡盈最终没有忽悠朱棣，他虽然让朱棣等了16年，但确实带给了他答案。而从我讲这个谜团开始到现在谜团结束，中间穿插了无数历史事件，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我最终还是不能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

说实话，这似乎也不能怪我。之前已经说过，此文呢是采集多种史料，经过本人自己的分析辨别写成的。虽然也采用过一些明清笔记、杂谈之类的记载，但主要依据还是《明实录》《明史》等正史资料。我这个人呢，胆子并不小，但如此重大的历史悬疑问题，也实在不敢乱编。史料上没有，我自然也不能写有。不过大家呢，也不用失望，因为我虽然不能给出结论，却也能够推理出一个结论。要知道啊，史料是死的，这人呢，他却是活的。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从过往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秘密。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这段推理，力争发现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在这段推理过程中，我们将得到三个推论。首先，从上边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胡营的使命确实是寻找建文帝，而朱棣在深夜被吵醒还如此兴奋，其原因我们也已经分析过了。除非已经完成使命，胡营是绝对没有胆子敢擅离职守的。由此呢，我们得到推论：一，胡营完成了他的使命，带来了建文帝的消息。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胡营到底对朱棣说了些什么？这似乎啊是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但其实只要在推论一的基础上抓住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推理辨别，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夜晚两个人交谈的内容。胡营深夜到访会对朱棣说些什么呢？有以下几种可能。 A， 我没有找到建文帝，也没有他的消息，这么晚了跑来吵醒您呐、是想逗你玩。这结论是什么呢？不可能。原因呢，是朱棣不会把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啊。那么咱们再说下一个 B， 我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但他已经死了。那么结论呢，是可能性较小。原因呢，虽然本人当时并不在场，我却可以推定胡营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句话。因为在史书中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可以证明我的推论：昔以所闻对，漏下四股乃出。听到了吧？漏下四股乃出。如果说一个人已经死掉了，就算你是验尸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讲那么长时间。胡营的为人是沉稳寡言，身负绝密使命，绝对不是一个喜欢说废话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推定他告诉朱棣的应该不是这些。我们就此得出最后的结论 C， 我找到了建文帝，并和他交谈过。那么这个结论呢，很有可能。原因呢，以上两推论皆不对，所以所剩可能性最大的结论。就这样，我们结合史料用排除法得到了第二个推论。推论二，胡应找到了建文帝，并和他交谈过。结合推论一和推论二，我们最终来到了这个谜团的终点：建文帝对胡应说过些什么？这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绝对不可能知道的，连胡营对朱棣说了些什么我们都无法肯定，怎么能够了解到建文帝对胡营说过什么话呢？其实啊，只要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因为建文帝对胡营说过的话必然就是胡营和朱棣的谈话内容。胡营不是吃饱了

没事干四处找人聊天的那种官员，他肩负重要使命，且必须完成。当他找到建文帝并与之交谈后，一定会把所有的谈话内容告诉朱棣，因为这正是他任务中的最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那个神秘夜晚，胡莹告诉朱棣的正是建文帝告诉胡莹的。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只要知道了胡莹和建文帝的谈话内容，就能了解胡莹和朱棣的谈话内容。那么胡莹和建文帝到底谈了些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谈论天气好坏、物价高低等问题。当年的臣子胡莹除了向建文帝行礼叙旧外，其谈话必然只有一个主题：你的打算。陛下，你还活着，你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允炆给了胡莹一个答案。而在那个神秘的夜里，胡莹告诉朱棣的，也正是这个答案。建文帝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这看上去也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秘密。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了解这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的答案正是我们第三个推论。解开秘密的钥匙依然在史料中，只是已史事解脱了，彻底的解脱了。20年的疑问、忧虑、期待、愧疚、恐惧，在那个夜晚之后是全部烟消云散。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同时可以推定胡莹与朱棣谈话之时，建文帝应该还活着，因为胡莹是一个文臣，之后他还因为在此事上立了大功，被任命为尚书，并成为了后来的明宣宗托孤五大臣之一。在寻访过程中啊，为了保密，他一直是单人作业，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是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的。而他深夜探访朱棣，也充分说明了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向朱棣通报过建文帝的消息。当然，在谈话之后，朱棣会不会派人去斩一下草、除一下根，那也是很难说的。不过我愿意相信朱棣没有这样做。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灭绝人性的人，他的残忍行为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如今20多年过去，他也变成了一个老人，并且得到了那个答案，他也应该罢手了。推论三，答案。20年过去了，我也不想再争了，安心做你的皇帝吧，我只想一个人继续活下去。我相信呢，这就是最后的答案，因为只有这样的答案才能平息这场20多年的纷争，才能彻底解脱这两个人的恐惧。坐在皇位上的那个解脱的是精神，藏身民间的那个解脱的是肉体。我不会再和你争了，做一个好皇帝吧。我不会再寻找你了，当一个老百姓，平静地活下去吧。这场叔侄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为了权力，这对亲人彼此之间从猜忌到仇恨，再到兵刃相见、骨肉互残，最终叔叔打败了侄子，抢得了皇位。但事情并没就此结束，登上皇位的人虽然大权在握，却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自己在某一天夜里醒来，会像上一个失败者那样失去自己刚刚得到的东西。因为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被赶下去的那个人呢，更惨，他必须抛弃荣华富贵的生活，藏身民间，从此不问世事，还要躲避当权者的追寻，唯有隐姓埋名，只求继续活下去。
这种残酷的心灵和肉体上的煎熬整整持续了20年，6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折磨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发疯。得到了权力似乎就得到了一切，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明白，在权力游戏中啊，你没有休息的机会，一旦参加进来就必须一直玩下去，直到你失败或是死亡。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这就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无论如何呀，这个朱棣终于得到了解脱，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毕竟还是来了，至少他不会将这个疑问带进棺材。哎，也算是老天开眼吧，因为如果这个答案来得再晚1-2年，朱棣呢也只能带着遗憾去见他的父亲了。不过现在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过上几天舒服日子了，朱棣的精神得到了解放，这之后的日子对他而言应该是放松而愉快的，但这恐怕也是上天对他最后的恩赐了，因为死神已经悄悄地逼近了他。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元月，阿鲁台又开始重操旧业，在明朝边界沿路抢劫，侵扰大同等地。此时朱棣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还是十分勉强地骑上了战马，第5次率领大军出征。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儿子着想啊，帮他们把对头收拾干净，将来才好安心做皇帝。就算留不下多少遗产，也给你留个太平日子吧。古往今来的父爱大抵都是如此。朱棣与往常一样，挑选了几个大臣与他一同出发远征，而在他挑选的人中，有一个会在不久之后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杨荣。6月，大军出发，到达达拉纳木尔河，这里就是原先阿鲁台出没之地，然而此刻已经人去楼空，抢劫惯犯阿鲁台早已收拾好包裹，是逃之夭夭。经过反复搜寻呢，依然不见阿鲁台的身影，朱棣的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大臣们发生了争论。张福表示愿意自己领取1个月的粮食，率领大军深入大漠，一定要把阿鲁台抓回来。杨荣表示大军已经到此，如果继续待下去，粮草必然无法充足供应，必须尽早班师。朱棣木然地听完他们的争论，下达了命令班师。他也已经厌倦了，从少年时起跟随名将远征，到青年时靖难造反，再到成年时远征蒙古横扫大漠，打了几十年的仗，杀了无数的人，驰骋疆场的生活固然让人意气风发，却也使人疲惫不堪，还是回家吧。7月，大军到达翠微岗，周身患病的朱棣召见了杨荣，军臣二人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朱棣说道，太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政务已经十分熟悉，我回去后会将大权交给他，我呀，我自己就安度晚年，过几天平安日子吧。杨荣心中大喜，但并不表露，他回应道，太子殿下忠厚仁义，一定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重病缠身的朱棣笑了笑，他夺得了江山，也守住了江山，现在儿子已经很能干了，
大明帝国必将在他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自己也终于能够安享太平。

0: 但朱棣想不到的是，他已经回不了家了。可能上天也学习了朱棣的这种凡事做绝的作风，他注定要让这个喜爱战争和打仗的皇帝在征途中结束他的一生。大军到达榆木川后，朱棣那原本强撑着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与军营中病逝，年65。65年前，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个男孩，经历了无数风波，终于在征途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获得了永久的安宁。在我看来啊，在远征途中死去，实在是他最佳的落幕方式啊。这位传奇帝王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似乎也是一种宿命，生于战火，死于征途的宿命。按照以往的习惯，应该给这位皇帝写一个整体的评价。其实对这位传奇帝王的评价，在以往的明史资料中有很多版本，而我认为最出色的当属明史的评论。虽然明史有很多错漏和问题，但至少在对朱棣的评价上，在我看来，史料中无出其右者。我之前很少引用古文，最多只是引用只言片语用来说明出处，但此段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在下本于自己动笔写评，奈何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故引用如下。赞：文皇少长骑兵，举幽燕行胜之地，乘见闻孱弱，长驱内向，焉有四海，继位以后功行节俭，水旱昭告西镇，无有拥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服高祖，六师屡出，漠北陈清，至其纪年，威德侠辈，四方宾服，明令而入，共者待30国，福允之广，远迈汉唐，成功峻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暂得意何可焉哉？福允之广，远迈汉唐，成功峻烈，卓乎盛矣。得平如此，足当含笑九泉。朱棣他不是一个好人，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皇帝。朱棣结束了他传奇性的一生，终于故去了，死人没有了烦恼啊，也不用再顾虑权力、金钱、前途之类的东西，但活人却要考虑这些了。那么在朱棣死去后，那片哀怨愁云下却隐藏着一股潜流，不同利益的集团正在加紧行动的步伐，他们争夺的就是朱棣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皇位。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

0: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有这么一位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是黄埔三期的尖子生，陆军大学毕业考试的头名，蒋介石亲手给他颁发的毕业证，人人称他陆大武状元。他身居西南最高军事指挥核心，手握全川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布防大权。而另一方面，刘伯承元帅又亲口评价他一人抵十万雄兵，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没错，这个将军表面是蒋介石器重的高级参谋，暗中却是我党插在敌军心脏的骑兵。那么这位深藏敌营数十年的潜伏名将是谁？走过怎样九死一生的人生道路呢？国民党大势已去，负隅顽抗，他如何将计就计，为我党敞开西南大门？教书匠投笔从戎，学霸在哪儿都是学霸。发生了什么让优等生差点死于自己人枪下？为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为何他多次申请就是没能入党？听天下和你聊聊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刘宗宽的故事。1949年夏天，解放战争已经打到了尾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依旧不死心，他把最后的希望全压在了大西南，想仗着巴蜀群山险峻、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企图拖慢解放进程，伺机翻盘。那时候，蒋介石心里有个固化的判断，他笃定解放军主力一定会从川北进攻，翻越巴山、米仓山，先拿下成都，再合围重庆。基于这个判断，他一门心思要把西南所有主力部队全部压在川北防线。当时西南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正是刘宗宽，他手握着防务方案的最终拟定权。他心里门清，只要顺着老蒋的思路走，就能悄无声息地为国民党布下一个天大的陷阱。可身处虎穴，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他真的敢这么做吗？跟您说，他不仅敢，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堪称教科书级别。当时重庆召开了关键的楚祁门防务会议，整场会议决定着西南几十万大军的部署走向。为了不引起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半点怀疑，刘宗宽特别沉稳，全程低调隐身，不主动发言，不抢风头。他提前安排自己的心腹将领代为汇报防务方案，全程顺着蒋介石的思路，极力佐证老蒋解放军必攻川北的判断。这番说辞刚好精准踩中了蒋介石、胡宗南的固有认知，俩人越听越认可，当场拍板批准了这套防务计划。就这么着，国民党最精锐的胡宗南14个军、罗广文3个主力军全部被稳稳牵制在了川北前线。那防守薄弱的川东地带呢，刘宗宽早就埋下了伏笔。整片湘鄂黔交界的川东南三角要害区域，他只留了一个空架子的绥靖指挥部，手下全是地方杂牌保安队，没有半个正规军驻守。他还故意模糊了管辖权限，让这片战略要地直接变成了两不管的真空地带。这手布局有多关键呢？那简直就是直接给二野大军敞开了一道无人防守的大门呢。布局完成之后，胡宗南的连环计还没完，他紧接着又来了一招匹敌之计。借着代理参谋长的合法职权，他一纸调令

先是将罗广文的15兵团调往川北，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呢，又急着将他们星夜调回川东。大伙儿想想，一支部队来回千里奔袭，疲于奔命，饭吃不饱，觉睡不好，士气早就垮了，战斗力直接腰斩。最后这支部队在白马山一带遭遇了解放军主力，根本无力抵抗，直接被打得溃不成军。国民党的西南机动主力就这么被轻易瓦解了。但最惊险最关键的一步还得是重庆解放前夕的绝密情报输送了。当时眼看着重庆即将失守，蒋介石彻底急眼了，孤注一掷想出了最后一招。他紧急调集800辆军车，日夜不停地转运胡宗南最精锐的第一军驰援重庆，打算死守主城，拼死翻盘。一旦这支王牌援军到位，解放重庆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伤亡，战局很可能被大幅拖延。这么致命的绝密军情，被身在核心的刘宗宽第一时间掌握，他心里清楚，这个消息必须要传给解放军，一秒都耽误不得。然而那个时候的重庆全城特务密布，风声鹤唳，进出城关卡层层盘查，传递绝密情报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但刘宗宽却毫无畏惧，他立刻动用自己的专属秘密交通线，拿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空白官方护照，给我方交通员伪造了国民党军官的合法身份。靠着这套完美的掩护，我方情报员顺利穿越层层封锁，连夜把蒋介石的增援绝密计划精准送到了二野前线指挥部。刘伯承收到情报之后，当即下令主力部队全速挺进，提前截击。果不其然，胡宗南的精锐援军刚刚抵达重庆外围，就遭遇了解放军的迅猛突袭，直接被击溃。蒋介石死守重庆的最后一张底牌彻底作废了。讽刺的是，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到这个时候依旧对刘宗宽信任有加，撤退之前还特意把带领公署全员撤往成都的重任交给了他。谁能想到，他们无比器重的这位核心参谋长恰恰是葬送他们西南战局的关键人物。借着这个撤离指令，刘宗宽巧妙周旋，借机脱身，悄悄隐匿在重庆城内，静静等待山城解放。1949年11月30日，重庆顺利解放，二野首长第一时间接见了刘宗宽，对他的惊天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刘伯承更是由衷地赞叹，刘宗宽一人抵得上10万雄兵，是当之无愧的解放西南第一功臣。身居国民党军政顶层，手握滔天权力，前途一片光明的刘宗宽，为何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偏偏冒着杀头的风险暗中相助解放军呢？其实所有的选择都不是一时冲动，刘宗宽的反转人生早在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刘宗宽是陕西蒲城人，打小生长在乱世之中，那时候的中国军阀混战，遍地狼烟，老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看着这个世道，年轻的刘宗宽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读书不是为了安稳度日，是为了救国救民。他最开始读的是师范学校，按照正常路子，毕业后就是安稳的教书先生，体面又踏实。可眼看着家国飘摇，他直接来了个投笔从戎，投奔了爱国将领杨虎城，正式踏上了军旅之路。您别看刘宗宽是半路从军，可天赋是真的能打。经杨虎城举荐，他直接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三期。要知道黄埔三期那是将星云集，王耀武、戴安澜都是那期的，
能考第一，足以见得刘宗宽的军事天赋有

多出众。在校期间，他勤学苦练，吃透了战术理论。大革命的进步思潮也深深影响了他，让他从一开始就守住了救国为民的初心。从黄埔毕业之后，刘宗宽重回杨虎城麾下，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军官做起，历任团长、上校参谋长、少将副旅长，实打实地打了无数硬仗，积累了非常扎实的实战经验。可以说他的军事能力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本事过硬，人品端正，上级自然格外器重。没过几年，杨虎城再次破格，保送他进入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造。要知道，能进陆大的全是全军筛选出来的精英，而刘宗宽又一次在这里杀出重围。等到毕业大考，他直接拿下了全校第一名，创下了名副其实的传奇。毕业典礼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亲手给刘宗宽颁发了毕业证，一时间陆大武状元的名号响彻国民党军界。蒋介石特别看好他，当场就要给他安排嫡系高位，委任他做汤恩伯部的少将高参。可让人意外的是，刘宗宽直接拒绝了。怎么呢？他心里清清楚楚，蒋系嫡系派系林立，私心太重，并非真心救国。他宁愿回到西北军，也不愿攀附权贵，随波逐流。这份风骨在当时的军界里属实少见。全面抗战打响之后，刘宗宽身居前线，担任暂编十五师师长，驻守黄河防线，实打实地跟日军硬碰硬，拼死守护国土。可就是这样一位一心抗日、清正廉洁的将领，偏偏在派系斗争里栽了大跟头。当时胡宗南派系在西北一手遮天，军中贪腐走私成风。刘宗宽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严查部下鸦片走私，硬生生地得罪了胡宗南的核心亲信。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对方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开始狠狠地构陷他。更让人寒心的是，蒋介石竟然不问青红皂白，直接亲笔批示将他枪决。好嘛，好好的一位抗日功臣，差点就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万幸的是，冯玉祥、韩炼成等多位正直将领实在看不下去了，经过多方奔走，极力营救，才帮他改判了有期徒刑，后来得以保外就医。这场牢狱之灾可以说是彻底打醒了刘宗宽，他终于看透了国民党的本质，派系倾轧，排除异己，独裁腐朽，根本不在乎百姓死活，不在乎国家存亡，只在乎自己的权力和私利。他对旧政府彻底失望了。出狱后，他一边在陆大将官班担任少将副主任，讲授抗日战术，培育军事人才，一边暗中接触进步人士，四处寻找真正能救国救民的新路。决心转型的刘宗宽，接下来又是如何布局，顺利打入国民党西南最高军政核心，开启长达数年的绝密潜伏生涯的呢？刘宗宽的人生彻底换了赛道，他不再执着于效忠腐朽的国民党当局，而是一心寻找真正为百姓、为国家的进步力量。抗战中后期，他在重庆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咱们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从那一刻起，他正式投身地下民主革命事业，主动和中共隐蔽战线建立联系，开启了隐秘的革命征程。时间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悍然挑起内战，战火再次席卷全国。眼看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高层开始慌了，他们把所有翻盘的希望全部压

参谋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这个职位有多关键呢？这么说吧，整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所有军事部署、部队编制、兵力调配、江防布局、军火储备、将领信息，全部归他统筹审核。所有军事指令、防务方案，全都要经过他的手确认签发。也就是说，整个西南几十万守军的命脉，实打实地攥在了他一个人手里。手握如此关键的权力，刘宗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利用这个绝佳位置为解放事业铺路。可身处特务密布、危机四伏的重庆核心，他该怎么安全地对接前线传递情报呢？解放军那边也在想办法，因为随着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二野大军整装待发，即将进军大西南，最紧缺的就是敌军核心布防情报。在这个关键节点，二野专属情报员房显志受组织指派，秘密潜入重庆，专门对接刘宗宽。二人顺利接头之后，迅速搭建起一套滴水不漏的绝密情报交通线。为了保证情报绝对安全，避免暴露，刘宗宽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利用自己的职务特权，从公署总务处调取空白官方军官护照，亲手为我方交通员伪造正规国民党军官身份。有了正规证件的加持，我方情报员就能光明正大穿梭在重庆的层层关卡之间，避开特务盘查。不仅如此，刘宗宽还提前规划了多条备选撤退路线，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反复核对内容，排查风险，把暴露的概率降到了零。在正式决战开打之前，刘宗宽就已经源源不断地向二野前线输送核心情报。川东江防部署、长江沿岸兵力分布、胡宗南部队调防动向、地方守军战力详情等等，一份份绝密情报为二野研判战局、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最关键的一手依据。数年的潜伏蛰伏，一次次隐秘的情报输送，滴水不漏的伪装布局，让他彻底摸清了国民党西南防务的所有漏洞，也让他稳稳拿捏住了蒋介石的战略思维习惯。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决战前夕精准抓住蒋介石的战略误判，布下那套改写西南战局的连环妙计。在见证重庆解放立下不世奇功之后，刘宗宽褪去了谍战锋芒，他又活出了怎样低调通透的后半辈子呢？重庆顺利解放，大西南战局尘埃落定，刘宗宽这位潜伏在敌军心脏的无名功臣，终于不用再伪装隐忍，彻底卸下了虎穴潜伏的重担。按理说，他以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功绩，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备受尊崇。可让人敬佩的是，解放之后，刘宗宽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对外张扬自己九死一生的潜伏传奇。山城解放之初，他受聘担任二野西南军区高级参议，继续发挥自己的军事专长，为西南地区剿匪维稳、整编起义部队、筹备边疆建设提供了大量专业的军事建议。没过多久，刘伯承元帅就专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要知道，南京军事学院是解放后咱们国家的最高军事学府，专门培育高级军事指挥人才，能受邀任教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最高认可。刘宗宽欣然赴任，他毫无保留，把自己多年在黄埔、陆大所学的系统军事理论，加上实战潜伏总结的战略经验，全部倾注在教学当中，手把手地培育咱们国家的新一代军事人才，为我国国防教育事业打
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后来因为工作调整，他转业回到重庆，从此深耕地方建设和统战工作。他先后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主委、四川省委副主委等职务。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谦和低调，心系民生，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实事，为地方谋发展。更让人动容的是，潜伏多年为革命立下大功的刘宗宽，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毕生夙愿，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从解放战争潜伏时期开始，他就一心向党了，所以解放后他先后八次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但都没能如愿。为什么我党一直没有接收他呢？其实党组织一直很认可刘宗宽的信仰和功绩，只是考虑到他身处民主党派，在统战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为了大局考量，才一直劝说他留在党外发挥更大的价值。于是刘宗宽坦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数十年风雨岁月，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无论经历何种坎坷，他追随党的初心从未动摇，哪怕身边无人知晓他的赫赫功勋，他也一直在默默奉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解放之后，台湾当局依旧被蒙在鼓里，完全不清楚刘宗宽的真实身份。他们甚至误传刘宗宽早已被处决，还多次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打探，最终都被我方公安部门悉数破获，足以见得他的潜伏生涯保密工作做得有多完美。岁月流转，这位历经乱世、半生潜伏、一生求索的老将，在1992年安然离世，享年87岁。在他逝世的第二年，经组织正式批准，刘宗宽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

0: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 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

0: 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 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

0: 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2: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1: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3: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5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赴黄龙助屏障新产业，内蒙古交出300工程新答卷；
1: 风沙退去，草木生根，毛乌素沙地治理铸就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
3: 跨越20多年的绿色之约；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
3: 策骑相约路程，绽放生命光彩；
1: 内蒙古多项务实举措，拓宽残疾人就业路。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内蒙古以300工程为牵引，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打响治理歼灭战，科技治沙、灌草混播、工程固沙、智能管护协同发力，生态治理与群众增收同频共振，祖国正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在锡林郭勒盟300工程正蓝旗三根达莱镇项目治理区，机械化智能化设备齐上阵，沙障一体机、智能治沙机器人协同千余名治沙人员作业，大幅提升治沙效率。今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850万亩，防沙治沙341万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5: 正蓝旗今年主要的任务还是这种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模式，加飞播的模式，加风域的模式。重度沙化的地方，我们不要配备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
4: 一手抓修复，一手抓管护。今年内蒙古重点推进300工程贺兰山到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巩固加宽库布齐沙漠4道防线，集中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着力解决科尔沁和浑善达克2大沙地起沙问题，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治理转变。作为三北攻坚战的主战场，通辽市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千万亩综合治沙工程、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千万亩草原巩固提升工程，预计到2030年实现沙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截至目前，通辽市在科尔沁沙地范围内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80万亩，依托沙地治理发展的林草沙产业年产值达39亿元。通辽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向峰：
6: 要推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不断发展壮大林草产业以及生态旅游、康养等林草产业，提升林草产品供给能力，同步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4: 目前内蒙古林草产业总值破1000亿元，今年内蒙古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赴黄龙助屏障新产业，内蒙古正在以系统治理把沙害变成沙粒，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端稳绿饭碗。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7: 统筹推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与能源安全保障，以实施300工程质量年专项行动为牵引，全面提升300工程建设质量。
1: 初秋的毛乌苏沙地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曾经的不毛之地蜕变成一片林海。毛乌苏沙地治理铸就了我国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杜建伟的报道。
8: 毛乌苏那个沙漠有黄沙弥天远，
9: 这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殷玉珍自编的治沙歌曲《黄沙变绿荫》，诉说着毛乌素的今昔变化。毛乌素沙地是我国4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全境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40多年前，殷玉珍刚来时，这里放眼望去全是沙子。作为乌审旗第二代治沙人代表，殷玉珍沿用老一辈治沙人总结出的治沙方法，再到近年来采用的三元套嵌治理模式，边干边学，践行以水定律、适地适树、自然修复与人工措施相结合等科学治沙理念。殷玉珍：
10: 把这个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现在变成金乌素，这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尤其就是加油干。
9: 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中。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阿拉腾苏和：
11: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治沙方法都不一样，我们想方设法把沙漠变绿，通过这个事情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9: 在乌审旗治沙一线，无人机精准播种、机械沙帐铺设、节水滴灌等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位于鄂图克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上，自走式沙帐铺设机、履带式沙漠运输车等20多种先进机械正穿梭在沙海间繁忙作业。植树机器人可以一次性装载1700株苗木，平均每8秒钟就可以种下一株沙柳。无人机飞手韩天凯：
12: 我们无人机在治沙过程中是主要用于大载重的运输，包括还有一些不方便去的地方，它可以直接从空中运到。平时一天如果说它只能种10亩20亩呢，用上无人机可能就会用40亩50亩这样子。
9: 从卫星遥感绘制作战图，到智能机械精准作业，再到无人机捕喂飞播，毛乌素已经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一体化治沙新模式。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副局长柳天云：
13: 2026年呢，鄂尔多斯全年呢力争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4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600万亩，各项工程正按照蓄时节点高效推进。
3: 8月23号傍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一场跨越27年的重逢，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41年的治沙英雄殷玉珍，与来自美国匹兹堡的退休高中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网友口中的塞考斯，紧紧相拥。27年前，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27年后，他应约回到这片曾经黄沙漫天、如今已是满眼绿色的土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怡妮的报道。
14: 我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殷玉珍，这简直是个奇迹，真是梦想成真啊！故事里的英雄是殷玉珍，不是我。27年前，他许下的那个诺言，今天真的做到了。
15: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毛乌素沙地腹地，婚房是半截在沙子里的地印子，放眼望去，除了黄沙还是黄沙。殷玉珍。
16: 我宁可种树累死呀，我不能让你沙子把我欺负死，我就不信把你治不住。
15: 就是这句不信，让殷玉珍走上了治沙路。没有树苗，他就用家里仅有的洋患；没有水，他就一桶一桶从几里外挑。那些年，他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脸上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他说：
16: 我的累了，沙知道。我的苦了，树知道。
15: 1999年，远在河南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了解到殷玉珍的故事，深受触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善款，辗转送到。

0: 了英语真手中。2000年春天，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第一次走进茅屋宿，望着漫天黄沙和刚刚栽下的幼苗，他问自己，这片沙漠真的能变成森林吗？殷玉珍看出了他的疑虑，握着他的手说，
1: 你过几年再回来看我，一定把这里变成一片森林。
0: 那笔善款换来的树苗留在了茅屋宿，20多年间，幼苗长成了50000多棵参天大树，而殷玉珍和家人累计种下超过800万棵树，让70000多亩荒沙变成了绿洲。但殷玉珍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放不下。
1: 我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我把这个感谢铭记在我的这个心里头，用心用爱把这个治理好，也就回馈了大家，回馈了这个大自然，也回馈了这个大的地球。
0: 他一直在寻找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今年5月，殷玉珍通过奔腾融媒发出寻人启事，引发全网关注。在各方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这位失散27年的美国朋友。隔着屏幕，殷玉珍用反复练习的英文喊出 "You are my brother"， 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2: 27年前，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和熟人。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现在我们就是兄妹了。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知道了这个故事，现在他们也可以帮助中国变得更美。
0: 殷玉珍说，
1: 过去看见沙子是一种恨，现在看见它是一种爱。我和这个沙子已经和解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
3: 你不负于青山，青山不负于人。
0: 41年，800万棵树，70000亩绿洲，每一棵树都是殷玉珍写在大地上的诗句。
3: 你看漂亮吧，这是我家，
1: 这是一个绿色的大豆，也是长紫苏大豆。
3: 过去我守护着它，它现在长成苍天大树，又来守护着我。
4: 内蒙古台消息，8月23号晚，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范，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开幕词。20时整，开幕式开始，全场观众用热烈掌声向各盟市残疾人运动员致敬。之后，文体展演通过《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3个篇章，诠释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3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共派出1038名运动员参赛。
5: 以拼搏致敬生命，以热爱点亮赛场。8月23号晚，一场温暖而热烈的体育盛会徐徐启幕。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残健共荣的人间大爱，在鹿城夜空温情绽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刘军、严冰的报道。
6: 包头奥林匹克体育馆内暖意涌动，裁判员、全区12盟市代表团精神抖擞，阔步前行，整齐的方阵、坚毅的眼神，彰显着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孙鹏翔，
7: 希望通过我吧，激励更多的残疾人投身在残疾人体育里，通过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
6: 以爱为名，与梦同行，主题文体展演与爱同行缓缓铺展动人画卷，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3大篇章温情递进，将红色血脉、蒙古马精神与科技助残、社会大爱深度交融，灯火不息，圣火昂扬，在全场观众的热切注视下，火炬层层传递，微光汇聚星河。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边建新，
8: 通过自强自立这种精神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为咱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贡献一份力量。
4: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赛阶段赛事全面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包头，在各大赛场奋勇角逐、逐梦拼搏。8月22号到23号。

0: 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比赛项目均已完赛。在特奥轮滑比赛的赛场上，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四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展开100米、300米、500米等六大项的角逐。本届残特奥会各竞赛场馆均已完成专业化、无障碍升级改造，为运动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参赛环境。
1: 内蒙古把残疾人就业增收作为重点民生工作，从搭建展销平台、培育特色工坊、强化技能实训，到完善顶层就业政策，打出一套助残就业组合拳，让更多残疾人凭借自身技能稳定上岗，增收自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2: 不久前，2026内蒙古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敕勒春草原开展。众多展位上，内蒙古众艺残疾人服务中心的羊毛制品格外吸睛。制作者向游客介绍每一件手作的设计巧思与制作过程。李学敏：
3: 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这些羊毛毡做出我家乡的一些图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 内蒙古众艺残疾人服务中心教师郭芳：
4: 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并且也方便携带，他们可以学会以后在家里去做。
2: 内蒙古以系统化政策帮扶体系为残疾人长效就业保驾护航，全面落实创业扶持、企业安置、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等多项补贴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用工负担。在就业渠道方面，帮扶力度持续加码。今年全区公务员招考设置32个残疾人专岗，数量创下历年新高。同时首次举办事业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一次性投放64个定向岗位，求职者常详：
5: 岗位多啊，面积广啊，然后地区也比较广，也能给我一个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2: 在此基础上，各地同步开展房企拓岗、个性化就业指导、发展集中就业、居家灵活就业、公益岗位托底等多种就业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助残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已新增残疾人就业5906人，完成年度就业任务的近91%。
0: 兴安盟扎实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从水源调配、管网升级等方面补齐供水短板，改善用水条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宋思雨的报道。
6: 在扎赖特旗伊德尔镇小型引调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一体化净水设备厂房、中控室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日供水 7171.91 立方米，惠及因德尔镇、好利堡镇102个村屯3万多群众。项目现场负责人李鹏宇：
7: 预计27年年底完工，项目完工后能够有效地补充沿线干涸水源，彻底改善旱季供水不足的问题，让群众生活用水、农田灌溉用水能够得到稳定保障。
6: 今年以来，兴安盟持续加大民生水利投入，累计争取各级供水保障建设资金1.43亿元，重点实施一处小型引调水工程、五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完成156处供水设施维修养护。系列工程全面落地后，将惠及全盟11.84万农村牧区群众。扎勒特旗水利局副局长王志：
8: 严把工程质量关，有序推进各类供水设施体质升级，持续完善供水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和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全力筑牢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屏障。
1: 请听简讯。
0: 日前，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正式踏上交付征程。这台钢铁巨擘是目前内蒙古乃至整个三北地区自主研发生产的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由包头中车气树堰所制造驱动的大风车即将在广袤戈壁迎风转动。
1: 8月24号，阿拉善盟启动3季度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聚焦汽车、数码、餐饮等领域，并联动文旅、体育拓展消费场景。
0: 8月24号，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项暨第四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选手同台竞技。
1: 8月24号，创青春巴彦淖尔市第7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临河区举行。

0: 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2026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销下周持续火热，2000余款农畜产品购销两旺，300万消费券激活全民助农热潮。
0: 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
1: 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圆满收官，文体商联动深化双城交流互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我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持续火热，9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300万元惠民消费券持续发放，一场全民助农的热潮正在让本土好物加速出村进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这两天，主会场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依然人头攒动，各旗区展位前品鉴、询价、打包的场景随处可见。无论是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是地道的风干肉、醇厚的奶制品，都成了市民购物车里的香饽饽。现场烟火气十足，购销两旺。市民刘瑞霞：
2: 今天来逛这个小夏周活动，东西挺多挺丰富的，可以买到各个地区的特产，还可以用到优惠券，感觉非常实惠合适。
1: 让市民感到实惠的是政府与工会联手送出的大礼包。本次活动共发放300万元消费券，市民通过指定平台申领后，可在现场核销抵扣。不少市民在了解优惠政策后纷纷下单，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市民黄慧：
3: 然后他还给我说了一下这个推销券的使用方法，觉得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这个白茶的味道我刚才尝了一下，挺好。我朋友还买了个米酒，我觉得也不错。
1: 市民买得开心，参展商也忙得充实。不少摊位从开市起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消费券的杠杆效应立竿见影，不仅拉动了现场的即时销量，更让暖城多味这块招牌走进了更多家庭。参展商康凯：
4: 今天的这个人流量非常大，包括咱们的拥有券，包括工会券，都给咱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源优势。我基本从今天早上9点到现在，一直就没有歇下来过，大家都很热情的来看、来品尝。
1: 活动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各级工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消费帮扶，通过签订采购订单、现场采买等方式助农增收。与此同时，各旗区驻村第一书记更是带头带货，将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相结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市公安局东胜分局派驻博尔江海子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建明：
5: 咱们陈列了有30多家商户，陈列了有360多种产品，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线上引流，然后线下销售的方式，来吸引顾客来购买商品。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5号。随着暖城多味品牌效应的不断释放，这场双向奔赴的助农行动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暖城动力。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李彦松报道。8月23号，中国式现代化与边疆发展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我市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文和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榆林大学等高校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参会。会上，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从不同视角展开分享，搭建起多学科交叉的高层次学术对话平台。会议指出，本次研讨会的举办为鄂尔多斯的实践需求与智力资源精准对接搭建了多元广阔的平台，要以本次研讨会为新的起点，深化对接协作，实现双向赋能，探索出更加丰富、更加务实的合作路径，形成更多有深度、可操作的研究成果，有力赋能我国民族地区边疆高质量发展，持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当天，6个平行分会场同步开启研讨，立足不同研究方向展开专题交流。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高鹏飞、赵源报道。8月22号，中央民族大学与鄂尔多斯市校地合作联席会暨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0: 会议通报了双方合作交流情况、2026年工作计划及未来五年工作展望。我市各相关部门结合发展实际提出合作意向，与会双方围绕合作重点事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会议指出，要以此次联席会议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校地协作多出成果、出优质成果，持续把校地合作优势转化为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8月22号，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圆满收官。3天时间内，文艺展演、好物展销等系列活动让草原暖城与海滨滨城双向奔赴，深情对话，为两地深化往来、增进情谊写下生动注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杜义璇、康静、田丹、许乐天、曹磊的报道。文化搭台，奏响双城和鸣乐章。活动主会场内，马头琴齐奏，古如歌演唱，沉浸式文旅情景剧《相约暖城鄂尔多斯》等精品文艺节目接续日日呈现。一场场精彩展演，让大连市民游客近距离领略我市的文化底蕴，也切实拉近两座城市的文化距离，为两地相知相融筑牢文化根基。新疆游客乃菲塞·艾尼瓦尔：
3: 鄂尔多斯民族舞蹈看得我特别震撼，虽然是不一样的民族艺术，但同样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力量，这样的文化交流特别有意义。
2: 好物为媒，全景呈现暖城风貌。活动主会场精心设置暖城多位、品味暖城、靓丽暖城、创意暖城四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展销阿尔巴斯山羊肉、醇香奶茶、特色奶食品等美食，以及非遗银器、皮雕等文创好物。展区自开放以来人气高涨，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鉴、细细观赏，对此称赞不已。湖南游客刘周涵：
4: 但是此次通过这次展会呢，通过这么多的展品啊，各个的这种地方文化，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服饰呀，包括一些服装，让我们对于鄂尔多斯有更深刻的了解。我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呢，我也很希望去感受一下鄂尔多斯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和一些传统美食。
2: 体育为桥，续写双城深厚情谊。活动期间，达拉特旗青少年足球队、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队伍走进大连码头文化体育公园，在与大连足球、排球队伍的竞技切磋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鄂尔多斯乌兰木齐全国巡演专场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精品文艺演出为此次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大连市民张志明：
5: 本身大连那个城市足球城那个足球氛围就很浓，所以说非常欢迎这个鄂尔多斯过来，一起大家一起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刚才看场也看你们有一个文艺汇演，所以说两种文化的兼容，我觉得很好。
2: 作为我市深耕多年的对外传播品牌，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足迹遍布全国20余座城市。此次大连站活动，以文铸魂，以旅聚客，以体搭桥，以商兴业，实现了文化传播、城市推介、合作赋能等多重成效。未来，我市将依托这项特色 IP， 持续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让草原之声响彻神州，让暖城魅力持续绽放。
0: 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开幕，全区12个盟市的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鹿城，以拼搏姿态诠释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马静的报道。8月23号晚上，盲童歌声点亮夜空，伴随着昂扬的运动员进行曲，以与爱同行为主线的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全区12个盟市运动员代表团依次步入会场，鄂尔多斯代表团方阵步伐整齐，风貌昂扬，充分展现我市残疾运动员坚韧奋进、超越自我的竞技姿态。作为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运动会紧扣精彩、简约、绿色办赛理念，坚持两个赛事同样精彩的办赛目标，为全区残疾运动员搭建起公平竞技、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广阔平台，

0: 本次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来自12个盟市参赛运动员1038名，裁判274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363名。鄂尔多斯代表团共派出94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项目覆盖20个大项、302个小项，参赛规模位居全区各盟市前列。鄂尔多斯代表团参赛运动员丁广平：
1: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咱们缺区的参加运动会，赛前我们开展了20多天的集中训练，自身的竞技状态和能力有所提升，我会在赛中全力以赴，争取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观众苏英：
2: 在现场感受到了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氛围，这运动员们不惧困难向阳而行的状态特别的打动我，看到两地群众一同为运动员呐喊助威。
0: 在本届运动会先期赛中，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比赛，鄂尔多斯已完成7个大项、16个小项的角逐，获得1金1银2铜的佳绩。未来4天，田径、游泳等项目的激烈角逐将有序开展，相信在未来的赛事进程中，全体运动员必将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书写自强不息的奋斗华章，为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的奋进力量。
3: 8月22号晚，蒙牛2026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打响，主场作战的鄂尔多斯队以3-1击败锡林郭勒队，成功晋级半决赛。今天，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任学岗、许新磊、张浩秋、张静怡的报道。本次比赛，鄂尔多斯队肩负全程期待，最终不负众望，成功挺进四强。比赛开始前，赛场下起大雨，上半场全程在雨中进行，湿滑的场地给双方队员的发挥带来不小考验。随着比赛正式开始，鄂尔多斯队主动出击，在第24分钟，14号球员吴宇帆打破场上僵局，射门进球。进球瞬间，欢呼声瞬间席卷全场，掌声与喝彩接连不断。鄂尔多斯队球员吴宇帆：
4: 大雨对我们来说有点影响，但是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很感谢锡林郭勒他们的付出，给球迷给所有人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下一场我们对手赤峰，我们全力以赴。
3: 上半场两队对抗激烈，鄂尔多斯队持续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锡林郭勒队立足防守，多次打出反击，双方互有攻防。半场比分定格在1-0。下半场一边再战，锡林郭勒队调整战术扳回一球。第63分钟，鄂尔多斯队10号球员赵晓东射门得分，将比分推进至2-1。第94分钟，鄂尔多斯队39号球员石浩洋再入一球，3-1锁定胜局。鄂尔多斯队球员赵晓东：
5: 这一场比赛对我们整个球队来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生死战，输了那我们就可能对于今年的蒙超就说再见了。但是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球队的在场上的每一名队员打出了我们教练组所说的想要的东西吧，所以说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要往冠军的目标来拼。
3: 赛场上，球员驰骋赛场，全力角逐，展现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赛场下，观众们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抒发同心聚力、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蒙牛2026蒙超联赛早已不只是绿茵场上的胜负较量，更是各盟市沟通往来、文化交融、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编辑小彤，播音孟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

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给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也不妨重温一下当年情。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夕阳之歌》，收录在梅艳芳1989年所推出的同名大碟。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英雄本色3》当中的主题曲。《夕阳之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便受大家的欢迎，之后呢更有国语和闽南语的两个版本。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一名中年女子的心境，数着生命当中遇上的各种得与失，要抱紧眼前人。2003年，梅艳芳在患病的情况之下连开了8场的金曲演唱会，披上婚纱唱出这首歌为结尾。她曾经也说过，《夕阳之歌》是她一生的写照。

陈慧娴在1989年所推出的《千千阙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此曲优美朗朗上口，立即广泛流传，更是获得了大众媒体的热播，横扫了多个奖项。这张唱片在3个月之内就卖出了35万张，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销量，令她成为了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陈慧娴同年在红磡也是举行了6场处女演唱会，之后便暂别歌坛赴美国读书，直到在2013年全面的复出。

0: 风继续吹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这首歌是源自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之后呢由郑国江填词写成了中文版。哥哥用平淡坦然的声线唱出无奈又淡淡的哀愁味道，这样细腻的演绎方式叫人难以忘怀，更成为哥哥张国荣每逢开演唱会的必唱金曲之一与全场大合唱之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我们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1986年，由一代实力派的歌手罗文主唱，小美填词的《几许风雨》获得了第9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罗文以他独特的唱腔、洪亮的嗓音来演绎细腻曲折的感情，全部的情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风靡全香港，是家喻户晓的金曲经典之一。

真的爱你，这是出自香港殿堂级的传奇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在1989年推出。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的歌词歌颂了无私的母爱，是向母亲致敬的歌曲。现在会有不少的歌手都会来进行翻唱。Beyond 用魅力四射、奔放不羁豪情的演绎方式，带领他们走上了高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7: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6: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8: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